我对你的爱从春去秋来倒满了又一周而复始，这漫长又精彩的一生，我想和你慢慢走完，让每一份回忆

你的眼神像风一样，在没有光的地方依旧闪亮，可我却偏偏喜欢上了你，哪怕耗尽我所有的温柔。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件事，能在我最美的年华遇到你。时移荒年，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音乐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即使今日作别，再难回首，但就那一时那一刻的快乐和沉醉，也被如此真切地记录了下来。这首歌，陈粒，祝星。

听歌的时候想起张嘉佳的一句话，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尾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爱的时候啊，就是山河大海，是时间，是宇宙，是所有宏大命题存在的意义。不爱的时候呢，只是万千人群里路过的一个名字罢了。

为什么每天都会不开心呢？都想回到小的时候，无理取闹，有人宠爱，委屈就哭，遇到事情就退缩，躲进爱我们的人的怀抱。当我难过的时候，我总想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当然如果有人陪着就再好不过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莹的报道。
1: 福建的周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贷款服务后，遭遇到资金退款纠纷。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平台客服称15000多元贷还款已退回商家账户，商家却坚称未收到这笔钱，因此拒绝向周先生退款。
2: 能便宜20%，打了8折。后来平台是说要先还完首期才能贷款，所以这个钱就要退回去。平台坚持认为这个钱已经还了，然后商家说没收到，不肯退款。然后我申请退款也举证了，第一次退款的时候就协议认定我失败了，就不给我退了。我第二次申诉，平台要我去要退款的流水，但是贷款平台明确说跟商家之间的流水不能提供给我。
1: 多次沟通后，某二手交易平台还是要求周先生提供退款流水证明，现在申诉通道也被关闭了。
2: 这个事情反反复复沟通了十几遍了，打电话客诉。为什么拖这么久？因为一直沟通，一直联系，都是说没办法提供，或者都是说没办法，商家现在都失联了，然后店铺也删了，而且他钱已经到手了，也尝试着去联系了商家，就不接电话了，目前是没有进一步的进展。
1: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直接搜索网贷、贷还等关键词时，找不到贷还服务的内容。更换谐音词检索后，网贷贷还、信用卡贷还的相关信息便出现了。一位卖家表示，贷还信用卡的折扣看金额大小，以40000元还款额为例，可以打9折，实际需要支付36000元。对方承诺还款资金1天内到账，要是还款没成功，买家不用确认收货。既有折扣让利，又有不成功退钱的兜底，这样的条件很容易打动深陷还款压力的借款人。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显示，这种看似捡了便宜的操作，实则隐藏很大风险。2025年5月，被告人吴某因日常开支紧张，持续在某网贷平台透支消费，6月在该平台贷还金额已达40000余元。吴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打折贷还网贷的信息，为减轻还款压力，吴某主动联系该商户，对方声称可按7折代为还贷，偿还40000余元贷款，仅需支付不到30000元即可全部结清。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毕凯利向中国之声表示，司法实践当中，要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般要同时符合3个要件。一是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必须要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二是客观上要求其行为要符合情节严重的标准。三是从危害后果上讲，要求案涉行为客观上系为犯罪行为提供了帮助。
3: 本案当中呢，这个吴某通过沟通呢，他知道这个贷款款项的来源跟网络犯罪相关，而且通过双方的交易模式来看，是通过这种虚假的商品链接下单，然后完成了整个的交易。交易模式存有异常，也能够佐证出吴某其实对案涉款项跟网络犯罪相关是一个明知的状态。吴某主动提供了个人网贷还款的账户订单，实施了帮助上游的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完成资金流转的行为，并且从中非法获利了10000余元，符合我们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的要件。经过查实，案涉的还款呢，实际上为上游电信诈骗犯罪的被害人文某被骗的款项，他实施的被帮助行为本身呢，也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
1: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的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最终判决被告人吴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毕凯利提醒消费者，贷款偿还存在较大折扣，交易模式也与正常的交易有区别，就应该识别到风险的存在。
3: 得有风险意识，如果经过了解，钱款来源不正，被用来还款的资金可能跟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相关，也即所谓的黑灰产的话，可能会像本案一样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如果明知的内容更为具体，程度更为明确，已经能够清楚了解款项对应的上游犯罪的类型的话，可能还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指出，所谓折扣贷还并非真正的优惠，而是精心伪装的洗钱陷阱，属于金融黑产灰产，针对普通人的侵害手段。
4: 这种模式的核心是犯罪分子利用负债者的焦虑， 将电信诈骗等非法所得的赃款啊，通过你的还款账户进行清洗。你看似用七折八折还清了债务，实则呢很可能构成了犯罪链条当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一环，你的账户成了赃款流转的白手套。要看到参与其中的风险是毁灭性的，远不止债务无法免除那么简单，可能会面临刑事风险。
1: 田立辉表示，折扣贷款的陷阱是一场焦虑心理被精准利用的沉痛警示，消费者需要知道脱离官方渠道的所谓优惠都可能暗藏风险，同时二手交易平台也必须要承担起主体责任，堵住关键词规避的漏洞，压缩黑灰产的生存空间。毕凯利进一步强调，二手交易平台应该加强交易风控的甄别，
3: 强化平台内容审核与关键词的筛查，对打折还贷、代办还款、债务减免这样的违规引流涉诈的信息呢，要及时拦截下架，并对发布的账号依规处置。同时建议可以开设一些站内的普法，提醒平台的用户警惕还贷骗局，知晓出借账户涉嫌帮信罪的法律风险，引导用户能够合规的使用服务。同时平台也应该严查异常的贷还与虚假交易，及时留存证据，并移送相关的部门，一起来维护网络交易环境的安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昨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林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7: 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今天到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香港市民胡问轩：
8: 很荣幸也很开心也很激动，能就是这么近能看到我们国家这么好的一些军事的装备，然后也很明白就是我们要和平首先要自身强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稳定的更好的发展。
7: 南宁舰舷号162，是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具备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自2021年4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以来，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撤离我在苏丹人员任务以及多国海上联演等重大任务，是人民海军新时代随行远洋应急处置任务的重要力量。
0: 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作为海军远海常态化任务标杆舰艇，名副其实的护航老兵，衡阳舰服役以来长期坚守深蓝一线，先后参加第4批、第5批、第13批、第25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海军南宁舰雷霄：
9: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繁荣安定，明天更美好。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胡晓丹。
10: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先来看台风，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天凌晨的时候呢，南海的热带低压加强为了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早晨八点钟的时候呢，它的强度还是维持在热带风暴级。预计呢，美沙克即将于今天的白天在海南的三亚到琼海这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考虑为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它穿过海南岛之后呢，会移入到北部湾，并将于明天的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之后呢，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受其影响，今天南海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华南沿海都会有六级以上的大风，其中美沙克中心经过的海域阵风可以有11到12级，在广东的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的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一些地方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其实呢，除了台风给华南带来的强降雨之外呢，今天在从云南、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会维持，中到大雨为主，部分地方有暴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的东南部，还有贵州东北部都会有大暴雨。另外今天在东北的不少地方，还有河北北部也是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温方面，今天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一些地方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这其中新疆和内蒙古西部的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7: 好的，胡晓丹。除了国内的天气变化，近期欧洲多国的高温炙烤同样引人关注。随着欧洲多地气温接连刷新纪录，不少地方的空调出现了一机难求的局面。
0: 广东作为我国重要的空调生产基地，厂商们早已闻风而动。中国的清凉神器究竟是如何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介宇的报道。
11: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12: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11: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13: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e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11: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

0: 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1: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八月底。
0: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2: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0: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熊学勤说，
3: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有中欧班列给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0: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 9.7%， 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 70%。 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2: 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啊，并且配合赛事等等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全球市场份额，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今日体坛，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今早7点开始。那么目前呢，已经进行到了第86分钟啊。有关本场比赛的最新赛况以及出线形势，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
7: 好的，主持人，现在全场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87分钟了，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分依然是1-1。如果这个比分保持到中场的话，那么马上又将会出现一场32-16的加时赛了。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比赛开始之后呢，其实葡萄牙队前线压上展开逼抢，但是他们挥霍了太多的机会。克罗地亚队也并非无所作为啊，不定要在开场阶段重新制造威胁。上场补时的阶段呢，克罗地亚队也有2到3次的反击机会，但是葡萄牙队当时的后防落位还是比较迅速的。半场结束呢，葡萄牙队得失不得分，面对克罗地亚这样的淘汰赛专家，葡萄牙队心里应该也是没底。一旦他们通过反击取得领先之后，后面的比赛就不好打了。没想到剧情确实是如此。上场先变的是克罗地亚队，马卡诺维奇呢换下了布迪尼尔。那么上场一上来呢，双方各自错过一个好机会。葡萄牙队是发动了一次前插的奔袭，莱奥呢已经跑到迪加的位置去找打门，但是他莫名其妙的就决定把这个球内切横传给 C 罗，这个球结果就被拦截了。那么克罗地亚那边呢，克瓦契奇断球之后踉踉跄跄扑进去左侧起脚打中了边网。第52分钟，克罗地亚队下半场的强攻奏效了，佩里西奇边路带球，马卡诺维奇呢是拉出来侧应分到右侧，弗拉季奇带到禁区里给斯坦 泰明的西起，同时呢后点的坎塞洛把佩里西奇就漏了，凭借金射得手1-0。所以你看啊，这个曼塔诺维奇其实他上场非常重要，1.95米的高弹，你只要在禁区里一站呢，就牵扯到对方两个后卫都要盯着你，这个时候后点就露出来了。第60分钟的时候呢，葡萄牙队是长传找 C 罗，斯劳普出了一个单刀，但是挑射破门，越位在先。第65分钟禁区内混战，雷加呢当时冲顶的时候被弗拉基奇拉倒了，裁判判罚了点球 ，C 罗主罚命中，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上。但这个球进去之后，葡萄牙队门前依然是风声鹤唳。其实呢，马丁内斯现在已经使完了他手里所有的牌了，现在比赛还有就是正在1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他用贡塞洛拉莫斯换下了坎塞洛，用孔塞朗换下了内托，用费尔纳多席尔瓦换下了维利尼亚，用梅塞多换下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最后在80分钟的时候还用卢本内维斯换下了 C 罗。现在所有的牌都打完了，就看葡萄牙队怎么样用新换上的这五个有生力量，看看能不能把这场比赛尽快的结束，能够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当然对于哥伦比亚队来说，过去两届杯赛他们都闯到了非常深的轮次，这支球队的能力不容小视。但不管怎么样，这场比赛过后我们不是要失去 C 罗，就是要失去莫德里奇了。就是
8: 好的，张文，
9: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0: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在上半场早早丢球的情况下，下半场由哈里凯恩独中两元，带领英格兰队实现逆转，最终呢以2-1的比分战胜刚果金，晋级16强。凯恩如何力挽狂澜，让英格兰队实现逆转晋级？来听今天的闻所未闻。
1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乡间小路带我回家，这可不是三狮军团想要听到的小调，他们通常啊唱的是这首三狮。人怎么唱的呢？足球回家了，他即将归来，都是回家，但含义大不相同。一个是被对手一脚踹回家了，另外一个则是带着大力神杯再遇归来。当然，那是在梦里。这场1/16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英格兰球迷听的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斯彭斯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近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几乎脱口而出：“我叫不紧张。”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一如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八强，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把三边的心理顽疾倒是留给了德国人。今天德国人赢不了点球大战了，英格兰队也混上绝杀了。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食指弯。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 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

0: 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的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塞斯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两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葡萄牙队对克罗地亚队的比赛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葡萄牙队目前2-1领先克罗地亚队。
2: 更多有关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机构预计，国内成品油价格每吨将下调820元，折算每升下调6.5毛左右。这次调价也是今年的第三次价格调整，有望形成2026年首次三连降的行情。调价后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能省下大约30块钱。广州期货交易所公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该品种自2023年7月上市以来运行平稳，也是国内锂电现货贸易重要定价参考。此次引入境外交易者，既顺应全球锂电产业发展趋势，助力实体经济稳链提质，也是提升我国锂资源全球定价影响力的关键。
5: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时新闻。近期面对天气多变、降水频繁的实际情况，陕煤、黄陵矿业、双龙煤业迅速对防汛工作做出周密部署，全面启动常态化矿区安全检查，工作人员深入各排水沟、护坡、变电所等重点区域和场所，清理排水沟杂物及沿山体堆积的泥土，并要求值守人员切实增强防范意识，值班期间保持通信畅通，严格按照规定及时汇报。各区队组建应急抢险小分队，强化抢险救灾专业培训和实战演练，确保一旦遭遇强降雨、雷电等自然灾害，能够快速响应，最大限度降低险情对矿区安全生产的影响，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全力保障汛期安全生产。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团省委了解到，共青团中央近日表彰一批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我省18个团组织和19名个人获得表彰。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2026年暑期，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8点到20点。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 30%。
1: 107.7 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15到31度，偏南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锦乐，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我要买房，
1: 我想租赁了吗？
3: 要找，
4: 我要租赁，
3: 求职，
1: 求职，
4: 我要招聘，
1: 我要
4: 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2: 都要了。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00到10:00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诺。
0: 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现在呢，新建的商品房的户型设计是越来的越完善，不少的大平层复式的户型呢都会配一些双卫甚至是三卫的布局。但是呢，如果家里的常住人口不多的话，那么多余的卫生间长期的闲置，它的空间利用率就会非常的低。那么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都会萌生一些改造的想法，打算呢把这个闲置的主卫改成一个独立的衣帽间或者是小书房，提升全屋的空间实用性。没错，那么客观来说呢，家中人口少，卫生间的数量呢富裕的情况下呢，改造闲置卫生间呢确实是一个合理的空间规划啊。举一个例子，一家三口呢居住呢，室内呢配备三个卫生间，日常使用呢根本是消耗不完，闲置一间主卫呢改成衣帽间，既能拥有专属衣物的收纳区，又不会呢浪费室内面积，整体的布局呢也会更加的合理。但卫生间呢它本身是自带下水管道，潮湿环境，楼上呢防水呢等先天问题，改造过程中呢稍有疏忽呢就会出现反臭、渗水、衣物发霉等各种后遗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的来拆解说一下，把主卫呢改成衣帽间、书房必须紧盯的五大关键要点，装修呢提前避坑。
1: 没错，那么首先来说到第一点呢，是全屋多层的防水工程是重中之重，它这个防潮防渗缺一不可。即便呢是在自家的卫生间改造衣帽间，上下楼层的卫生间的功能是不会改变的，像一些渗水反潮的隐患呢时刻都存在，防水施工绝对不能够偷懒。首先要确认的是楼上的卫生间防水施工的质量，全程要跟进楼上的避水试验，一旦发生了渗漏的问题呢，必须要求楼上给重新的做好防水，确认无渗水痕迹之后呢，再开展自家的改造施工，杜绝长期的漏水隐患。
0: 是的，那么其次呢，自家改造区域的地面、墙面还有顶部的天花板呢，都要完整的涂刷多层的防水涂料，阻断墙体渗水、地面反潮的通道。定制衣柜时呢，不能直接落地啊，紧贴地面，需要呢搭建防潮龙骨架的空柜体，龙骨表面呢同样要涂抹防水层，然后呢加强防潮效果。架空的底部呢，空间还可以定期呢放置干燥剂、除湿盒，这样呢就能持续的吸附湿气，保护衣物不发霉。
1: 没错，说完了防水呢，我们再来说到第二点呢，是妥善的处理排污管道与地漏，这个杜绝异味的倒灌。原来的卫生间内部的排污管还有下水管需要做密封的包裹处理，隔绝管道内部的异味向外给扩散，但是呢不建议说是完全把它给封死了，可以保留一些可拆卸的检修结构，万一呢后期又想恢复卫生间的功能，或者是管道出现了一些堵塞漏水的情况，不用大面积的拆改柜体。那么另外呢，原有的地漏必须要彻底的封堵废弃，闲置的地漏内部呢存水湾，水分会慢慢的蒸发，失去了水封的隔绝异味的作用，那么楼下管道的臭气就会顺着地漏给窜到衣帽间里，长期呢散发出一些难闻的异味，影响日常的使用。
0: 是的，那么同样要注意的第三点呢，就是顶面呢要预留检修口，方便后期的管道呢维修排查。改造后呢 全屋会统一做吊顶，然后来遮盖顶部的管道。施工的时候呢，一定要在排污管还有水管对应的顶面位置呢预留标准检修口。一旦楼上出现渗水或者是自家管道呢堵塞漏水，这样呢就不用整体的拆除定制衣柜，只需要呢打开检修口呢就能够排查问题，维修管道，大幅呢降低后期的维修成本，减少柜体损坏的风险。
1: 没错，那么再说到第四点，就是要结合自家的居住人数来判断是否是适合改造，预留足够的卫生间。有不少人呢，改造完卫生间之后，家里的人口有增加的情况，出现了卫生间不够用的尴尬局面。那么改造前呢，一定要根据自家的常住人数来规划卫生间的数量。一到两人独居呢，保持一个卫生间是完全的，足够满足日常的洗漱、上厕所的需求。那么如果说家里有三口或者是五口人的家庭呢，建议最少是保留两个卫生间。比如说早晚高峰期呢，就不会出现一些排队争抢的情况，避免了后期生活不便。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衣帽间衣柜的合理布局。它呢兼顾动线还有采光与通风。改造完工后的安装衣柜呢，柜体与墙面之间呢，它必须预留60厘米以上的行动通行的动线，动线宽度呢要达到70厘米及以上，这样呢可以选择开合方便的平开门衣柜。如果呢空间狭窄呢，动线不足70厘米呢，我们要优先选用那种推拉门的衣柜，这样呢就能够避免开门然后遮挡过道，影响走动。衣柜呢造型呢要根据原卫生间的户型灵活规划，还有呢狭长型的空间呢适合一字型的衣柜，户型末端呢可以增加转角做成 L 型的布局。户型如果是方正或者是空间宽敞的卫生间呢，可以结合窗户的位置呢设计二字型或者是 U 型的满墙衣柜。靠窗区域呢不要全部做柜体遮挡，预留位置呢摆放梳妆台，这样呢就能够充分的利用窗边的自然光，同时呢新增梳妆收纳功能，一物多用。
1: 没错，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说，这个是非常的方便。
0: 没错，
1: 那么再说到通风方面，也是要格外的留意。如果说改造后的衣帽间呢原有窗户一定要完整的保留，日常呢开窗通风，还有流通空气，带走室内的潮气，防止呢衣物长期的封闭在里边，发生一些发霉和异味的情况。

幅提升空间的利用率，但是呢，防水还有管道的密封、检修口、动线布局、通风防潮，每一个细节呢都是不能够忽略的。打算改造卫生间的朋友们，可以对照以上我们说的这些要点呢，提前规划施工，既能拥有整洁实用的衣帽间，也能彻底避开渗水、反臭、衣物发霉等各类入住后的遗症。希望呢，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洛川县政府与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举行延安1000万吨盐炼化一体化转型升级项目要素保障框架协议签订仪式，标志着千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正式进入全要素、全周期共建落地新阶段。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成品油548万吨，化工品330万吨，年实现销售收入587亿元，利税191亿元，可提供就业岗位3800余个。将推动延长石油炼化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集群化转型跃升。把目光转向省内，自7月1日起，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正式拉开帷幕，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送旅客3100万人次。为方便旅客暑期出行，西安铁路局在开满旅客列车的基础上，根据客流需求适时增加高峰线旅客列车 89.5 对，全力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为确保广大师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进行部署，要求各地各校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学校主体责任，提前部署、周密安排，切实织密暑期学生安全防护网。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日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日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历史同期记录。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15到31度，偏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苏欣欣，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2: 也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也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也安直飞 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2: 我想租赁了吗？
4: 要找，
5: 我要租赁，
6: 求职，
5: 我还
2: 要不招聘，
5: 我要招聘，
2: 还
5: 有二手交易，
2: 二手买卖，
3: 我都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5，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5171的杜先生，他在师范路，也就是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中有一个家属院内有一套楼房呢，正在出售当中。这个房子是位于4号楼的13单元一楼的位置，房产证上的面积是64平米，实际呢要更大一些，大概是在80平米左右，结构是两室两厅一厨一卫。他说呢配有地下室，是全民户型，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有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周边的环境呢也非常的好，交通很便利，现在是低价出售。如果大家呢对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中的家属院这套房子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杜先生取得联系。现在的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1-1920-5171，131-1920-5171。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8572的听众朋友呢，他在东关正街的东盛大厦有一套高层的楼房要出售，这个房子呢位于2号楼的位置，面积呢是162平米，他说是朝南这边的，靠马路，而且呢采光非常的好。他说这个房子呢可以用来办公、商用、居住都可以，地理位置呢非常的优越，周边的商业圈呢也非常的成熟，旁边呢就有小学、有超市、有大型的商场、银行，交通很便利，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对东关正街的东盛大厦的这套房子感兴趣的话，可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220128572，18220128572。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9605的庞女士，她在百米大道的龙昌园小区有一套楼房，现在正在出售当中。这个房子是位于5号楼的三单元12楼的位置，面积是100平米，户型方正，结构是三室两厅两卫，采光非常的好，家具家电全部都带。他说呢，除了这个主卧没有床，有房产证，地理位置呢也很优越，是在百米大道的黄金地段，周边有小学、中学、幼儿园、银行、超市等等，交通很便利，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

南明大道隆昌园小区的这套楼房，其他信息的话可以直接和庞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就提供到庞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991779605 139-9177-9605。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4。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年来，延长县税务局以涉税合规建设为抓手，优服务、防风险、强信用、落红利，全方位护航市场主体健康成长，为县域产业转型、经济体制、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税务力量。把目光转向省内，省财政厅近日下达2026年第二批中央和省级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 50.59 亿元。至此，我省累计下达中央和省级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 127.39 亿元，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提供了坚实财政保障。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欧盟法院作出裁决，驳回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兼晴天，15到31度，偏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苏星星，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游玩问题，购物问题，娱乐问题，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虾在延安。Hi FM。
2: Can we？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啦。OK，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天喝咖啡奶茶，小心被这种病盯上。俯身捡个东西，腰一下就闪了，打个喷嚏却背痛了好几天，明明只是轻轻一碰骨头就疼得不行。生活中这些不经意的瞬间，可能正在悄悄地提醒你骨头已经脆了。骨质疏松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中老年人除了高血压、高血脂症以外的第三大常见疾病。在我国50岁以上人群患病率已达 19.2%， 65岁以上女性更是超半数中招。那为什么骨质疏松患病率越来越高？哪些人群属于高危人群？骨质疏松的早期信号是什么？极简高效的养骨方法有哪些？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互相学习一下啊。那为什么骨质疏松患病率越来越高？骨质疏松早已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病，不良生活习惯正加速年轻人骨量流失，应尽早识别，科学干预。首先

首先，年轻人这些习惯正在悄悄伤害你的骨头啊，长期久坐不动，高糖高脂饮食，过度节食减肥，奶茶咖啡天天喝，吸烟大量饮酒，几乎不晒太阳，这些都是骨质疏松的重要危险因素。其次，中老年人的专属诱因，年龄增长，激素水平下降，缺乏运动，缺乏日晒，饮食不均衡等，都可能让中老年人患上骨质疏松。那为什么骨质疏松，就是说女性更容易啊？雌激素是保护女性骨骼的关键激素啊。那么你比如说孕期啊，还有这哺乳期，如果说钙摄入不足，那母体呢会被迫用自身的骨骼钙储备，就是早早埋下隐患。还有骨质疏松的早期信号啊，快来对照。那骨质疏松最可怕的是早期就是没有症状，等到疼痛骨折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期。那么出现以下表现，可能是骨头向你发出信号，建议尽快去医院，就是做一个检查嘛，啊，去看一看呗。首先，轻度预警信号，就是你早上起来腰背僵硬，久坐之后起身，就是那种有那种酸痛感，然后容易疲劳，身高轻微缩水。啊，第二就是中度危险信号，频繁的腰酸背痛，然后腿脚抽筋儿，走路无力，轻微磕碰就疼。最后就是重度危险信号。啊，你比如说逐渐的驼背啊，脊柱变形啊，脆性骨折啦，比如说轻微的磕碰，或者是什么，就是平时的那种，你走着走着平地摔倒就骨折了，就这种情况，这三种情况你可能就要多多的注意了啊，就要引起你的关注了。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时常能够听到补钙能够预防骨质疏松嘛，对吧？有这样的说法。不少人也会自行购买钙片服用。吃钙片真的管用吗？腿抽筋儿一定是缺钙的表现吗？以下这些补钙误区你得知道。误区一，骨质疏松等于缺钙，吃钙片就够了。骨质疏松不等于缺钙啊，不等于单纯缺钙，而是骨量流失大于骨骼形成，补钙呢只是基础治疗，并非特效药。确诊之后呢，就是说必须遵医嘱来使用抗骨质疏松药物啊，配合钙加维生素 D 才有效。误区二，钙片睡前吃吸收最好。注意啊，最常用的碳酸钙一定要随餐吃，这是因为胃酸充足有助于钙的最佳吸收。如果就餐时忘记吃了，那可在饭后立即补服啊，就是远优于睡前空腹服用。那么胃酸缺乏或者患有泌尿系结石的人群，如果需要补钙，更适合就是那种去医院让医生给你开适合你们吃的这种钙片啊，就不能你随便，不能想吃什么吃什么。误区三，腿抽筋等于缺钙。很多人认为腿抽筋就是因为缺钙，其实腿抽筋与受凉、维生素 D 缺乏、肌肉疲劳等多种因素相关，不一定是缺钙。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骨质疏松患者的血钙往往正常，所以判断骨骼是否缺钙要进行骨密度等检查，而非单纯的检测血钙。误区四，没有疼痛骨头就没事儿。骨质疏松是沉默的杀手，早期往往没有典型症状，对有危险因素的患者建议定期进行骨密度检测。误区五，中老年补钙越多越好。就是说补钙要适量啊，补钙要适量的。当单日钙元素摄入总量超过2000毫克，那么可能会增加高钙血症啊，高钙尿症等等的一些风险，所以一定要遵医嘱补钙，并且定期检测血钙、尿钙。误区六，年轻人骨头硬，不用养骨。通常情况下，人体的骨量在20岁左右达到峰值，在20到39岁趋于稳定，此后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因此年轻人也要注意养骨。如果年轻时不注意保护骨骼，提前透支骨量，老了就更容易发病。We keep each other company.
那么骨质疏松并非无解，它可防可控可治。很多人骨骼出问题，根源都是长期不够重视，盲目胡乱补钙，出现信号呢，却是一拖再拖，不愿检查。早筛早治远比骨折之后仓促救治更有意义，不妨从今天开始改变，搭配营养三餐，抽空晒一晒太阳，每日坚持快走锻炼，让强健的骨骼陪伴我们奔赴更健康的人生旅途喽。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特种兵旅行不香了，这届年轻人爱上慢冲旅行。那暑假快要到了嘛，这个暑假年轻人的旅行方式变了。前几年不少人热衷于特种兵旅行，周五下班直奔飞机场，凌晨落地，清晨排队，白天连刷景点，晚上赶

挪向特色小城，没有必须打卡的长队，没有被攻略塞满的时间表，就是也没有来都来了的心理负担，比起人挤人的城市和景区。然后不少年轻人更愿意去各节奏慢一点，还有物价友好一点，生活气息更浓一点的地方。那些分享如何在不知名小城睡到中午，花10块钱就能吃饱一顿特色早餐的帖子，评论区挤满直呼被治愈的年轻人，一天没有安排太多项目，却比一口气跑完10个景点更像是真正的放了个假。慢充旅行就这样火了起来，节奏慢，花费低，体验新鲜，还足够松弛。对年轻人来说，慢充旅行更像是给忙碌生活按下了暂停键。人在忙碌生活里待久了，连休息都容易带着任务感，假期里继续赶场，快乐很容易变成另一种消耗。慢充旅行刚好提供了一种选择，行程可以临时改，饭点可以看心情，天气热了就找个地方坐一会儿，这种旅行对批人格外友好。最舒服的状态就是不带任何目的，不用提前做满10页攻略，也不用精准到每10分钟去哪儿。每天晚上出门不会错过什么，少去一个地方不会觉得亏。路边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可能就是当天最意外的惊喜。旅行不用像考试一样交卷，也不用在每个热门地标前证明我来过，不被日程表绑架的出行方式，能够让人彻底放松啊，紧绷的神经。更让人感到放松的，可能是小城的那种神仙物价。有时候在大城市吃顿漂亮饭的钱，到了小城可能就是能够舒舒服服的吃上一整天，钱花的没那么有压力，体验反而更扎实。更重要的是，特色小城有自己的生活机理，没有被复制粘贴成统一的网红模板嘛。本地人的日常就在街巷里流动，早市的叫卖声，老茶馆的闲聊声，地方戏台上的锣鼓声，都让旅行多了一些真实感。慢下来的生活去体验真正的这种在地文化，往往比走马观花更能打动人。特种兵旅行曾经很痛快，它适合预算有限、时间有限、精力旺盛的阶段。可是当一次旅行需要靠意志力撑完，年轻人自然会开始寻找新的答案。这个夏天，慢充旅行流行起来，背后是一些年轻人的重新考量。他们依然想出发，依然想看新的风景，也依然对远方有期待。只是这一次，他们更想把脚步放慢一点。这个暑期，你更想来一场特种兵旅行，还是慢充旅行？你觉得哪座宝藏小城最适合慢充旅行呢？欢迎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OK， 10:24，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过一下半点跳播，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本市新闻，近年来，延长县税务局以涉税合规建设为抓手，优服务、防风险、强信用、落红利，全方位护航市场主体健康成长，为县域产业转型、经济体制、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税务力量。把目光转向省内，省财政厅近日下达2026年第二批中央和省级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 50.59 亿元。至此，我省累计下达中央和省级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 127.39 亿元，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提供了坚实财政保障。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欧盟法院作出裁决，驳回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兼晴天，15到31度，偏南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苏星星，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25号下午在广东清远英德市石鼓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溪谷，一女子玩水时被急流冲走，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那据亲历者描述，当天下午该女子和多名驴友在洛龙潭玩水，不慎被水流冲走，因为溪水湍急，这女子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到水面以下无法脱身，现场多名驴友冒险施救没有结果。亲历者称，为了拉出被卡女游客，好几个人跳入水中帮忙，但就是拉不动。据了解，洛龙潭是当地一处野外溪谷，因为风景较好，经常有驴友私自去游玩。为防止意外发生，当地在进山路口设卡劝阻，溪边还树立了多处禁止进入的警示牌，但还是有人会绕道进去探险游玩。那随着气温升高，野外玩水消暑人群大幅增加，然而汛期极端天气频发，野外水情复杂凶险，这些案例敲响安全警钟。野外玩水安全事故频发，这些风险隐患要警惕。2024年6月2号，两名游客在浙江台州石人峡横渡溪流时被水冲走，经全力搜救，二人于4号10点多被搜救人员找到，经确认已无生命体征。2023年8月9号，四川雅安禹城区榆林坝网红打卡点，十余名游客正在拍照打卡，突遇河道涨水，多人被洪水冲走，造成七人遇难。2023年8月1号，广东汕尾海丰县多名游客在莲花山大东门玩水时遇涨水，多人被冲走，造成四人死亡。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野外危险区域，切勿冒险前往未开发的野生景点，汛期出游这些风险隐患千万要警惕。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无警惕啊。一，警惕野景点。很多未开放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备的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二，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涉水活动。三，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四，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涉水活动时容易被冲走。那五，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容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啊，还有八不要。一，不要雨季尽量不要前往山丘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二，不要进入未开放区域登山、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三，不要野泳，少年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更不能在野外游泳。四，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五，不要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六，不要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船。七，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河流啊，还有河水、稻田以及空旷的地区。八，不要慌不择路，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坍塌等危险时，应迅速向两侧高处去跑。
1: 是两人一张棉被，也是一人一瓶清水，都是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别把打卡变悲剧，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极易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0: 要躲。
1: 撒音乐，
2: 加调料，
1: 爆炒新鲜资讯。
3: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国。
4: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落岩，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石、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最好立即停车。
5: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

0: 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极易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1: OK， 北京时间10:53，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今天星期五嘛，也祝各位周末快乐喽！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1。

0: 期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1: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啊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沿市纪委、沿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一共有四位，我们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沿市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魏俊魏局长，沿市农业农村局农改经济科科长宋兴旺宋科长，沿市农业农村局监测帮扶科科长马军燕马科长，沿市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科科长董凤阳董科长。那么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如果您对于我们沿市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沿市的农业农村工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和我们的魏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个热线一共有三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是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2820072，最后一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参与进来，那就是微信的方式。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安热线直播室的四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沿市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魏俊魏局长。魏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沿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魏俊，非常高兴做客沿河热线栏目，与大家一起交流农业农村改革发展工作，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农业农村工作的关注关心和支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1: 首先呢非常欢迎魏局长您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沿市的农业农村工作能有一定的了解认识和掌握。刚才我们的魏局长也说到了，希望大家能够对自己的这个工作多提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那么在稍后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沿市的农业农村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也不妨打进我们的热线和我们的魏局长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认识完魏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沿市农业农村局农改经济科的科长宋兴旺宋科长。宋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咱市农业农村局农改经济科宋兴旺，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1: 同样欢迎我们的宋科长。宋科长能简单的说一下您所在的这个科

0: 室是叫农改经济科，平时它的主要的这个工作或者业务是什么？
1: 我们科室主要有四项业务。第一项就是承担农民承包地的改革和管理。
0: 对。
1: 农村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0: 嗯。
1: 第二个主要就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0: 对。
1: 农村集体和财务管理。嗯、第三项就是承担农村宅基地的改革和管理工作。嗯、第四项主要就是这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这块。农业社会化建设。主要这四块工作，
0: 对，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一块的工作。稍后有时间，希望您所在科室的这四项主要的工作，我们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认识完宋科长之后，我们再来认识我们延安市农业农村局监测帮扶科的科长马军燕，马科长。马科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农业农村局监测帮扶科马军燕。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嗯，那马科长，您的所在科室平时主要的工作是？
2: 我们科室主要的工作职责有四项。
0: 嗯，
2: 一是承担全市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工作。
0: 嗯，
2: 二是指导全市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镇、村政策落实。
0: 嗯，
2: 三是指导开展帮扶资产、帮扶项目资产管理。
0: 嗯，
2: 四是配合发改部门推进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协调相关行业部门推动脱贫人口就业、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保障工作。
0: 对，好，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涉猎和了解。那么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我们延安市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科的科长董凤阳，董科长。董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科董凤阳，很高兴在沿河热线栏目与大家互动交流。
0: 那么董科长，您所在的科室平时是？
3: 我们科室主要负责就是两件事，乡村建设和农田建设。
0: 农田建设
3: 啊，在乡村建设方面，主要就是牵头推进整个乡村的建设行动，协调指导各村的搞环境卫生整治，提升村子的整体面貌。
0: 对，
3: 负责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建设。并且管好后续的用行和维护。
0: 对，
3: 啊，牵头改善农村的人居环境，就重点就要抓好这个厕所革命。
0: 对，好，
3: 在农田建设方面，我们主要就是负责提出农田建设方面的项目需求。耕地质量管理。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和管理。
0: 对，
3: 指导对新增加的耕地进行质量鉴定。啊，也参与这个永久基本农田的这个保护工作。总的来说，就是既负责让村子变得更美，住得更舒服，
0: 对，
3: 也负责把地种好，把农田建设好。
0: 嗯，好，同样欢迎您的到来，再一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听众朋友，咱们老百姓的日子呀，离不开地里的庄稼，圈里的畜禽，桌上的饭菜。农业农村工作呢，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米袋子满不满，菜篮子丰不丰，钱袋子鼓不鼓。可以说我们的农业农村工作啊，它是民生保障的重中之重。那么今天呢，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邀请到四位我们的魏局长一行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也希望通过四位啊，让我们更多的了解我们现如今的延安市的农业农村工作。我们经常说啊，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那么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现如今的延安市农业农村局，首先呢能够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框架性的一个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想先请我们的魏局长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延安市农业农村局的一些基本情况，首先让大家能够明白我们是做什么的。魏局长。
4: 好的。那么2019年以来呢，我们市农业农村局先后经历过两轮的这个机构改革。第一次呢是在2019年的3月。
0: 对。
4: 由原来的市委农工办和市农业局合并组建了现在的这个延安市农业农村局。
0: 对。
4: 当时呢是与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合署办公，承担市委农村工作。

0: 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1: 嗯，
0: 另外一次呢是在去年的五月份，并入了原来市乡村振兴局的防止返贫监测帮扶，
1: 对，
0: 组织开展定点帮扶和社会帮扶，
1: 嗯，
0: 推动乡村帮扶产业发展等这几个方面的工作职责，
1: 对，
0: 一并划入了市农业农村局，
1: 嗯，
0: 同时呢加挂市乡村振兴局的这个牌子，
1: 对。
0: 那么改革以后呢，市委市政府赋予我们的工作职责呢，
1: 嗯，
0: 主要有这五个方面，
1: 嗯，
0: 第一呢是统筹组织实施三农领域的重大战略规划政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工作，
1: 对，
0: 协调督促落实中省市的三农工作的一些重大决策部署和要求。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统筹推进乡村产业、乡村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方面的工作。第三呢，负责全市粮油果业、畜牧业、设施农业以及特色产业的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建设和农业的防灾减灾等方面的工作。
1: 嗯，
0: 第四呢，是负责指导农村承包地的管理、宅基地的审批以及农村集体资源资产的监管、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等方面的工作。第五呢，是负责推进农业的科技进步、农机的装备、农业投入品的监管以及耕地质量管理等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么经过两农的这个机构改革呢，我觉得呢，我们进一步整合优化了农业农村局在三农领域的一些工作职责，也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呢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加强。
1: 嗯，
0: 与改革之前比较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对，
0: 第一呢，就是我们的部门职责的定位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1: 定位变了啊！
0: 农业农村部门呢，过去我们主要是抓产业，
1: 抓产业，
0: 管产业，是一个产业的管理部门。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机构改革以后，我们更多的是侧重于综合管理，需要立足三农的这种全局来履职尽责。
1: 嗯，
0: 第二呢，是部门的职能呢，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1: 嗯，
0: 过去的职责呢，核心就是抓农村的这个经济发展。
1: 对，
0: 那么现在呢，就是要统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1: 嗯，
0: 涉及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以及党农村这个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一些工作。
1: 嗯，
0: 第三呢，是工作我们的工作领域呢进一步拓宽了。过去呢，主要是推动农业的这个产业发展，现在呢是统筹推进三农的这个发展。
1: 嗯，
0: 既要管农村的这种生产力，又要协调农村的这种生产关系，既要管农业，还要管农村。
1: 对，
0: 等等这些方面。所以说呢，这些的话，这些方面的话，尤其是我们农办这一块，
1: 嗯，
0: 它加强了农业农村局在这个顶层设计方面的一些职能，对我们来三农工作来说的话，可以说是能够一下子就能抓到位。
1: 对，
0: 用一句话最后来概括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职责呢，中心的任务呢，就是推进农业的全面升级，
1: 嗯，
0: 农村的全面进步，农民的全面发展。
1: 嗯，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那么我相信啊，这也是每一位三农干部坚守的为民情怀和奋斗动力。那么刚才通过魏局长的介绍啊，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延市的农业农村局我们的主要的核心工作。哎，简单来说，我们是做什么的？那么围绕我们是做什么，我们究竟做的怎么样呢？听众朋友们，那么多年来啊，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八大以来已经连续发布了13个推进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一号文件。那么今年的一号文件对于三农工作又有哪些部署要求，又释放了哪些政策信号呢？那么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魏局长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介绍一下，魏局长。
0: 嗯，好的。那么打赢脱贫攻坚战以来呢，中央的一号文件每年都聚焦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任务，既管长远又管当前，政策举措务实，各界的关注度也都很高。
1: 嗯，
0: 今年的一号文件的主题是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嗯，可以说是部署了六个方面，30项重点任务。
1: 嗯，
0: 我们概括起来呢，就是2持续、4着力。
1: 嗯，
0: 一是持续增强。

0: 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今年国家层面继续稳定玉米大豆生产者的补贴、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在这些政策的基础上呢，启动了粮优作物大面积单采提升行动，健全了粮食主产区奖补等激励制度，核心呢就是让咱们广大农民种粮有收益，能增收。二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这个核心任务呢就是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那么今年是过渡期的最后一年，所以在中央一号文件政策上延续了脱贫户监测户的各类帮扶政策，提出要统筹建立农村防止返贫治贫机制和低收入人口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的帮扶制度，同时呢还将健全帮扶资产长效管理等方面的机制，确保呢脱贫攻坚成果稳得住不反弹。三是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提出呢继续支持实施特色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强镇等一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项目，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的这么一些长效的机制，来全方位拓展农民增收的渠道。四是着力推进乡村建设，提出要统筹推进城乡的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延伸和生态治理，加快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五是着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重点是推进村两委的换届，建立乡镇履行职责的事项清单，持续开展乡村振兴领域的专项整治，来提升乡村治理的质效。六是着力健全要素保障和优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出要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将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要求呢不得通过下指标、定任务等方式来推动土地流转，不允许呢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那么这些呢都是在农村领域的一些底线要求。为了确保这个两持续和四着力这些部署要求和政策举措能够落实落细，那么我们农业农村局呢今年是以深化三个年活动为总抓手，一起推进市委市政府一二三四五年度工作部署能够落实，同时建立了上下衔接纵横联动的抓落实工作机制。那么在对上方面呢，我们积极争取中省的政策支持，落地了延安苹果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和美乡村建设、扶持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农业社会化服务示范县等一批沿链捕猎和支持农村发展的一些重点项目，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中国国业品牌大会等一些大型活动。那么对下方面呢，我们结合延安的工作实际，提出了两个坚决守牢、三个扎实推进、一个全面加强的贯彻落实措施，就是呢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两条底线，扎实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提档升级、乡村治理提效强能三个重点，全面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分解细化了26项工作具体工作。那么在纵向上呢，我们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2025年农业农村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选派7个包县指导组开展重点任务的监测评估和指导，确保呢各项工作高质高效的开展。横向上呢，利用农办统筹、乡村战略实际考核等一些工作机制，加强工作推动，形成攻坚合力，较好完成了审计、巡查、考核等一些反馈问题的整改。可以说整个的工作呢在抓落实上，我们也是采取了很有力的一些措施来推动各项工作的落实。
1: 对，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3: HiFM。

0: 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截止到现在，我们通过魏局长的介绍，已经了解了我们延市农业农村局的我们的主责主业，我们平时的职能是做什么的，包括今年的一号文件，我们也了解到了我们的主题是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及我们的两持续四着力。那么通过魏局长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三农工作可以讲真的是量大面宽。那么围绕我们这些所有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举措，我们究竟抓得实不实，落得细不细，取得的成效又如何呢？魏局长。
1: 好的，那么今年呢，农业农村工作的成效，我觉得可以概括为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活力增强。
0: 能不能具体一点？
1: 稳中有进呢，就是指我们的农村经济，
0: 对，
1: 可以说是稳中有进。
0: 嗯，
1: 预计呢，我们粮食面积可以今年可以达到240万亩，产量呢是78万吨以上。
0: 嗯，
1: 那么有望呢再获丰产丰收。
0: 对，
1: 那么在苹果产业这一块呢，我们预计总产将突破530万吨，同比增长呢6%。
0: 嗯，
1: 那么截至10月底呢，全市已收获苹果呢是268万吨。
0: 嗯，
1: 那么通过宣传培训、价格引导，那么目前呢已经基本实现了分批采收、分级销售。那么在这个咱们的这个蔬菜这产业这块的话，今年开工建设高效设施农业基地，是4595亩，生产瓜菜呢是49万吨，增长了2.9%。那么在这个畜禽养殖这一块的话，今年新开工建设规模化养殖场143个，生猪和肉牛的出栏分别增长了5.7%和7.2%。那么在这些产业的这个支撑带动下呢，前三季度咱们全市的农林牧渔业实现总产值126.2亿元，一采增加值呢是69.4亿元，增长呢3.2%，这个增速呢在全省排名呢是位居到第三位。
0: 对，
1: 咱们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呢也达到了13,000多元，可以说增长了5.8%，高于咱们城镇居民收入0.8个百分点。
0: 对，
1: 可以说在这个农村经济这一块的话，整个的这个经济增速非常稳的。
0: 对，
1: 那么稳中调优呢，指的是我们的这个产业转型稳中调优。突出产业集群、项目集中、功能集合、政策集成，搭建了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些平台和载体，来坐实我们的土特产文章。那么苹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呢，入库项目达到了56个，争取中央财政资金呢突破了2亿元，撬动社会投资5.3亿元。
0: 嗯，
1: 我们开工的这个甘泉纳豆、安赛腐竹、延川小米饮料、延长鲜食玉米等一些沿链补链的项目呢相继投产运行，新业态、新经济、新主体也在不断的涌现。宝坦区南泥湾镇陶宝玉村和这个黄龙县的牧渠村被认定为陕西省魅力休闲乡村。
0: 嗯，
1: 富县的这个张家湾镇的川庄村稻田景观被认定为陕西特色魅力田园。在政策利好、市场行情效益引领多农驱动下呢，我们的果汁出口同比增长了104.5%，苹果的脆片、蘑菇菌棒、香菇、花椒等多个农产品呢实现了首次出口。那么活力增强呢，指的是农村发展的活力正在逐步的就是逐步的走强。
0: 对，
1: 那么我们有58个村被认定为首批的千万工程省级示范村，则又推荐了2025年省级示范村是55个，新增入库的这个乡村建设项目呢达到了666个，落实项目资金呢近5亿元，纳入监测的这个帮扶对象户均落实这个帮扶措施呢达到了3.8个，实现了应纳尽纳、应帮尽帮，守住了这个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这种底线。
0: 对，
1: 同时呢我们还整线推进无期限农村土地第二轮联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这些工作呢也是在有条不紊的来推进。延安农投和这个陕西王掌柜同时还晋级了这个国家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0: 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宜川、洛川、富县等地推广的这个苹果新建园的这个以株代母模式，黄龙县这个一体这个社会化服务模式等一批这个小切口改革呢，在全市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推广。
1: 嗯，
0: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三农工作的这个工作力度，强化措施的落实，奋力夺取呢全年的粮食丰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努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听，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海 FM。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延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魏俊，延市农业农村局农改经济科科长宋兴旺，延市农业农村局监测帮扶科科长马军燕，延市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科科长董凤阳。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延市农业农村局监测

0: 帮扶科的科长马军燕马科长来聊两句。马科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马科长，我们都知道啊，今年呢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了。那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进展情况怎么样？我们又将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过渡期圆满收官呢？
1: 嗯，好的。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党中央设立五年过渡期，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这五年来，农业农村局会同各有关部门持续加大工作力度，强化政策扶持，守牢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工作成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提升：一是监测帮扶质效进一步提升，组织各地对监测对象逐户分析研判，逐户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及时消除返贫致贫风险；二是民生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脱贫地区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三是自我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产业就业举措落实有力，脱贫地区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壮大，有劳动能力的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多数都享受了产业帮扶政策；努力拓宽务工渠道，提升就业能力，稳住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和务工收入。下一步我们着眼补短提质增效，慎终如始，扛稳责任，守牢底线。补短就是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持续提升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效能，紧盯因病因灾等风险隐患，用好四色管理机制，开展常态化排查和集中排查，确保应纳尽纳，因人因户落实十个一批帮扶措施，确保稳定消除返贫致贫风险。提质就是按照巩固升级盘活调整的原则，推动帮扶产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摸清帮扶产业和项目发展运营情况，对摸排发现的闲置低效资产单独建立台账，根据资产的不同属性、价值水平等实际情况，一个资产确定一个盘活方案，先易后难，先急后缓，实现闲置资产动态清零。增效就是按照项目资金的管理规定，推进帮扶项目资产增值增效，全面清查脱贫攻坚以来各级帮扶资金投入形成的资产，建好资产登记管理台账，推动经营性资产保值增效，公益性资产持续发挥作用，到户类资产更好发挥效益。
0: 好，这里是杨石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我们都知道啊，粮食安全呢是三农工作的这个头等大事。并且呢，之前魏局长在介绍工作当中，我们谈到今年的这个中央的一号文件啊，我们有部署了六个方面，30项重点的任务。用魏局长刚才的话说，我们是总结来说就是两持续四着力。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记得是第一个这个持续就是说到了我们要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的保障能力。那么在我们沿岸，我们今年我们沿市全市的粮食生产形势怎么样呢？魏局长。
2: 嗯，好的。那么咱们沿岸呢，虽然不是咱们全市的这个粮食主产区，但是呢我们对粮食生产呢也不能丝毫懈怠和放松。那么今年的粮食生产呢可以说是遭遇了多年来少有的这种挑战。
0: 对，
2: 这种挑战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第一呢，首先呢是咱们春季的这个持续干旱啊，造成冲波的进度呢整体退后。其次呢是夏季咱们洛河流域发生的这种重大这个洪涝灾害，造成的部分地块呢这个田块被淹。
0: 对，
2: 那么第三呢是咱们十月份以来这个持续的这种阴雨天气，可以说给秋收又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0: 对，
2: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我们会同农民群众呢加强的田间管理，在这个冲波 下管、秋防等一些关键环节。
0: 嗯，
2: 可以说我们加强农情调度，加大资金支持，加力技术指导，抓统筹，抓会商，抓落实，为咱们延安整个的这个粮食稳产丰产呢，可以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嗯，
2: 目前呢，从我们这个农情的调度，实地的测产和农户调查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0: 对，
2: 咱们秋粮的这个丰收的基础呢，目前还是比较扎实的。
0: 嗯，
2: 我们的判断，总体的判断呢，是两多两少，两增一平。
0: 两多两少，
2: 对，两多两少，
0: 两
2: 增一平。两
0: 增一平，它具体指的是？
2: 两多呢，就是我们的玉米和大豆的面积呢，较去年增多了。
0: 对。
2: 然后两少呢，就是谷子和马铃薯的面积，较去年有所调节。这两个一多两多两少呢，就是我们种植结构上的一个变化。那么两增一平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体的粮食面积呢是增的。然后。那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粮食总产呢，是也是稳中有增的。
0: 对，
2: 这是面积和总产是稳中有增的。然后受灾情影响，受这个天气的影响呢，我们的粮食单产水平呢，跟往年比的话是基本持平的。
0: 对，
2: 是两增一平。
0: 对。
2: 那么主要为什么基于这么个判断？我们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就是有利因素吧。第一呢，就是政策引导比较到位。那么在整个这个春播期间，我们第一时间下达耕地地理保护补贴、粮食绿色高质高效等各类资金呢2.4亿元。咱们延安13个县区呢全部出台了支持粮食发展的扶持和补贴政策，累计投入粮食生产补助资金呢，光县级这一块就投入了超过7000万元。这些政策呢充分调动了农民种粮的这个积极性。
0: 对。
2: 第二个有利因素呢是面积稳中有增。那么在这个行政推进、非粮化整治等一些因素下的话，咱们的这个粮食播种面积呢落的实、种的足。我们农情调度粮食面积呢超过了240万亩，增长了6%。第三个有利因素呢是咱们的这个播种质量比较到位。那么春播期间呢，全市累计投入这种抗旱资金呢达到了3900多万元，有效应对了这个春季的持续干旱影响。那么尤其是在6月份左右呢，后期的几场大范围的有效降雨呢，可以说是补充了土壤伤情，咱们全市粮食作物这个出苗率呢基本上都达到了90%以上。第四个有利因素呢是我们的社会化服务比较到位。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春播和夏管期间呢，全市动员了100多家社会化服务组织投入到粮食生产的这个全过程，推行黄龙县这个农事代办服务等一些模式，粮食托管的面积呢达到了168万亩。第五个有利因素呢，就是玉米的这个增密度措施呢是落实的比较细的。今年我们落实玉米增密度种植面积呢是70.97万亩，较去年增加了22万亩。玉米的平均亩岁数呢达到了3660株。可以说是较上年增加了66岁。那么增密度这个措施落实呢，给我们今年粮食增产的话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 对。
2: 第六个有利因素呢，就是今年的病虫害可以说是偏轻发生。
0: 对。
2: 我们质保部门调查今年整个玉米的这个病虫害呢，总体它是发生是比较轻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这些重点区域，整体的防治压力也是比较小。秋粮病虫害的这个损失呢较往年呢降低了2%。第七个有利因素呢，就是我们整建制这个粮食高产创建的这个规模比去年整体扩大。在全市打造了一个整建制的一个推进线、3个栋梁镇。还有20个栋梁村，落实大面积单采提升这个示范田呢达到了140个，14.2万亩，辐射推广面积呢达到了80多万亩。那么通过这些示范田的这个带动呢，整个的粮食大面积单采提升呢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目前呢，咱们全市秋粮收获呢已经超过了70%。近期呢，我们将持续加强这个气象信息的这个预报预测，统筹协调农机具的这种转运和调配，确保呢咱们秋粮作物呢能够颗粒归仓。
0: 好。
3: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美好沿岸。沿河热线。
0: 快 FM。优化发展环境。 共建美好延安，这里延安。

0: 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沿市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科的科长董凤阳董科长再来聊两句。董科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董科长，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农业农村工作，我觉得有一项工作一定要提，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千万工程啊。我们也了解到啊，各地都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途径。那在我们沿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是如何推进的？成效又怎么样呢？
1: 好的，就是这几年咱们全市认真落实中央和省里的部署，把千万工程经验和本地实际紧密结合，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各项任务。我们注重因地制宜，打造了一批有特色有亮点的千万工程示范村和重点村，让乡亲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目前在全市已经有58个村被认定为省级千万工程示范村，去年建设的110个市级重点村也完成了咱们市级的验收，其中52个已经通过了省级的评估，正在公示阶段。咱们今年的110个重点村已经启动建设，入库项目223个，总投资5.48亿元。今年省级示范村的5800万元奖补资金，以及市级的1.65亿元的衔接资金，已经全部拨付到各县市区，主要就是用于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短板。另外，我们在10月15号还专门召开了推进会，对下一步的工作进行了再部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起县还成功争取到了中央预算内和美乡村项目建设资金的6200万元，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接下来我们的思路目标是抓重点补短板强优势，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10大行动，坚持1年强基础，2年见成效，3年做示范，通过分区指导、分类建设、省市县3级联创，扎实地建好一批示范村。具体来说，就是从现在起每年都会创建大约110个市级的千万工程重点村，目标是到2027年全市能建成超过400个这样的重点村，其中遴选推荐建200个省级的示范村，最终就是希望让乡村实现农业高质高效，农民富裕富足，农村宜居宜业。我们将重点围绕3个方面继续发力。第一，聚焦可赶可急，实实在在办好一批乡亲们关心的事。我们将继续从大家急难愁盼的问题入手，深入推进乡村建设，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比如推动农村自来水提质增效，加快实现 5G 网络的全域覆盖，完善村级基地物流服务，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环境的改善。同时关注一老一小，加强农村教育支持和养老服务，推动优质师资定向培养，建设农村互助幸福院，鼓励开展村超、村 BA 等文体活动，丰富乡亲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有劲头。第二，坚持因地制宜，探索符合各地实际的振兴路径。我们将指导各县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尊重乡村规律和农民意愿，不搞一刀切，不追求整齐划一，也不搞形象工程，而是从小切口入手，系统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我们还会选述一批典型案例，让大家学有榜样，干有方向，实现以点带面，整体提升。第三，着眼走深走实，建立健全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推动完善责任机制落实，形成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层层抓落实的工作。

0: 工作格局，健全要素保障，拓宽投入渠道，加强人才引育留用，强化土地供应，完善社会动员机制，通过财政撬动、金融支持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规范参与乡村振兴，并动员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建立监测评价机制，开展动态监测，加强实际考核，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总之，我们将继续选好用好千万工程经验，系统谋划，久久为功，努力建设具有延安特色的美丽乡村、共富乡村、文明乡村和善治乡村。谢谢大家。
1: 嗯，好。
2: 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1: Boy FM，这里正在直播的延时阳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延时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魏俊，延时农业农村局农改经济科科长宋兴旺，延时农业农村局监测帮扶科科长马军燕，延时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科科长董凤阳。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到现在通过魏局长一行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延时的农业农村工作今年以来还是取得了很多实效。我们经常讲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或多或少会发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问题，可能我们要做的就是总结经验，在问题当中找到解决的办法，更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工作。那在我们的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域，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呢？那么带着这个问题啊，我想和我们农改经济科的科长宋兴旺宋科长来聊两句。宋科长你好。
3: 好的啊，主持人好。
1: 宋科长，去年以来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已经成为了我们应该说是推动行风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啊，全社会也是广泛关注，群众反应是强烈。我想了解一下，在我们农业农村部门，我们主要会承担哪些的整治任务，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问题，我们是如何做的呢？
3: 好的，按照中央的安排部署，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主要牵头推进乡村振兴领域的专项整治，今年主要聚焦到农村气体三资监管和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两个领域。
1: 嗯，
3: 这个第一个就是咱们的农村气体三资监管方面，重点是围绕气体的财务管理、气体经济合同、气体的债务、工程项目和违规出借资金五个方面，重点解决农村气体资源资产瞒报漏报、使管托管、账外运行、虚报冒领、截流施肥、贪污挪用等问题。自工作开展以来，我们采取专班推进、高效部署、问题导向、长效监管等措施，累计排查交办各类问题425件，整改318件，向纪委监委移交问题线索56件，整改财务管理不规范处197个，整改问题合同581份，补录气体经营性资产1827万元，化解农村级的债务29.3万元，专项整治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一是抗劳责任强力推进，据党委会先后3次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组建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召开3次联席会议，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再推进，把压力

和责任传导到位，聚焦农村集体资金管理、资产管理、合同管理等重点，第一时间印发了工作方案，针对集体的资产地数不清、财务管理乱象、违规处置集体资产、基层资产监管责任不实等突出问题，持续开展了整治。二是全面起底问题线索，通过日常的监督、明察暗访、督导调研、随机抽查等多种渠道挖掘问题线索，把省市督查监察、对催巡查巡视工作考核反馈、县级自查等渠道反馈的问题统一编号，及时举办，限期整改，及时跟踪，对四级以上发现回反馈的各类问题建立了问题搅拌单，共发出搅拌单36份，搅拌共性问题7个，个性问题104个，涉及信访电话举报等问题线索，建立了问题线索处置流程，会同县级工作专班核实情况，现场搅拌，同步加强问题整改，逐项落实整改措施责任实现，实行小号管理，动态清零。三是注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坚持小切口破题大深入整治，为民办实事73件，真正取得让农民群众满意的实效。比如今年中央巡视组17批次移交延安信访件19件，农业农村领域信访积案8件，其他信访问题6件，目前已全部办结，其中成功化解6件。借助转向整治，重点解决了南泥湾农业集团开发公司拖欠千余农户304万元的土地流转费问题，圆满化解了洛川县永祥镇阿四村与旧县镇同体村历时两年的土地纠纷。四是推进农村三资规范化监管，把山龙井平台推广应用作为加强源头管控的长效机制，加快财务管理、资产管理、合同管理等模块的数据流入。目前全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代行职能的村民小组全部纳入了平台管理，固定资产、资源性资产、经济合同流入比例均达到100%，银龙直连支付比例提升到74%。第二个方面是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方面，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帮扶项目资产管理、耕地地理保护和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4个方面，着力救治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中擅自决定项目立项、审批结果和资金分配，未按要求公开公示，履行资金使用管理、绩效管理、监督管理责任不力、日常监督检查走过场等问题，查处贪占套取项目资金、违规干预插手项目招投标及建设验收、弄虚作假、多头申报、重复申报项目、项目运营管护不到位导致闲置废弃等问题，救治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和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使用税还不严、监管不及时、超标准、超范围及重复发放、直播未纳入一卡通管理等问题，整治帮扶项目资产建成及闲置、盘活利用开展不及时等问题，一是摸清了家底。2019年至2024年，全市共建成高标准农田项目97个，完成验收68个，剩余的29个正在有序推进中。摸排2013年以来的帮扶产业项目3156个，涉及资金30.86亿元。2024年度兑付耕地地理保护补贴资金，24,158.12万元。2021年以来累计兑付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8723.47万元。二是堵塞了漏洞，针对高

0: 报表这种天建设项目前后关乎缺少有效的操作办法，制定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前后关乎办法，要求制定具体可靠海的量化指标，确保建成高产稳产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针对帮扶项目资产监管困难，组织开展一体化管理子系统培训，补齐人员短板素质。三是维护了权益，例如富县北道的乡的雷锋村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出售。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评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82集，他说自己叫冯腊梅，是去年春天才从古川逃荒下来的。当他跟着父母和弟弟一路讨饭来到西沟的时候，恰遇徐世林带着团丁们催租。这老东西一看他模样俊俏，便打起了歪主意，主动提出要帮助他们度过饥荒。但前提是

0: 必须到徐家做丫鬟。虽然他的意图很明显，但为了让父母和弟弟能逃下一条活命，他就应了下来。
1: 当天晚上，我就被这老牲口给糟蹋了。这倒没事，我早想到了，但这老杂种竟然翻脸不认账，半夜就派狗腿子把我家人给赶走了。我打我妈见我跳进了天窖，就在前沟的一棵大柳树上吊死了，只留下我12岁的兄弟一个人走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这老杂种坏事干多了，没本事了，就变着法的折磨我，用牙咬，指甲掐，烟锅子烫，伤疤你们刚才都看见了，他还拿玉米芯子糟蹋我。
0: 正说着，人群里又传来了一声男人的哀嚎。只见一个30多岁的男子猛地拨开众人，来到碾盘前。
2: 长官，我也有仇。
0: 说着便上了碾盘，咧开嘴嚎开了。
2: 我娃娃才15啊。
0: 但只说了这么一句就晕过去了。原来他正是那个被徐世林咬掉乳头的女娃娃的父亲王占荣。这一悲壮的景象立即将所有人的怒火彻底点燃了，哭嚎声震天动地。紧接着不知谁突然喊了一句，
2: 活剐了这老杂种。
0: 这一声吼喊过后，整个现场几乎失控了，人群像河湾里突然而来的洪水一样，快速朝老榆树那边涌了过去，挡都挡不住。直到袁国良又冲天放了一枪之后，才停了下来。紧接着，对徐世林和他5个儿子的审问就开始了。这徐世林还真是一个惜财如命的人，都这般时候了，还不松口，只顾着哀嚎着乞求。
2: 真是肾都没有了吗？都让金蛋儿抢光了。
3: 我跟你说，
0: 袁国良正要说什么，但被模式间又制止住了。
3: 支队长，别费唾沫了，你听我的，不来点硬的，他根本就不相信马王爷真有3只眼。
0: 说着便朝旁边的游击队员吼道，
3: 给咱抬几个大水瓮，再找几炷香。
0: 很快，一排半人高的老瓷瓮就被齐刷刷地摆到了老榆树下面。磨石间走过去，用大刀敲了一下瓮沿，黑着脸对徐世林大声说，
3: 老东西，我曾经在北边靠近北草地一带当过几年兵，那地方有一道名菜叫做缸喂全羊，就是把羊杀了，整只扣到大瓮里，然后在外边喂上活子儿，囫囵就喂熟了，可美呢。你说你家粮也没了，钱也没了，但我们这兴师动众走了几十里路也不能白来啊啊！那我就来个缸喂活人，你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说不准把埋粮和运货的地方都给忘了，那我就先慢慢喂着，你也慢慢考虑着，看能不能记起几处来。当然我不会一直等你啊，如果一炷香点完以后你还记不起，我就再喂一个，直到把你的5个儿子全喂熟为止。
0: 说完便一刀断了徐继荣的绳子，把他扣到缸里，然后叫人从旁边的野火堆里铲了些活子儿，均匀地围到了四周。徐继荣很快就撑不住了，但因为嘴已经被缝上了，叫不出来，只能像老牛一样哞哞叫，那声音听着都让人胆寒。但徐世林依旧不松口，只一个劲儿地哀嚎着。倒是他的2儿子徐继华扛不住了，哀嚎着祷告起来，
2: 侯爷爷呢，我怂了，你先把我哥放出来，我说能不。
0: 磨石间便一铁锨把水缸拍烂，将徐继荣放了出来。因为徐继华只知道藏粮食的地方，印货一直是由他达统一保管的，便嚎哭着对他达说，
2: 行了，都到这步田地了还扛剩呢，我早就跟你说差不多行了，不敢惹得天怒人怨，你

0: 就不听，都是报应。
1: 这徐家还真是富足之家，几个窑洞的炕洞子里、锅窝子里、水瓮阁老里，到处埋着金条、银元和银元宝。粮食就更不用说了，满满起货了二十几锭子，有些粮食因为窖藏时间太长，已经变得灰白了。第二天前晌，沿北县苏维埃人民政府镇压地主恶霸徐世林和反动团总徐继荣大会就在徐家大院后山的老爷庙坪召开了。附近20多个村庄的老百姓几乎一人不落地参加了大会，将偌大的一块平展地挤了个满满当当。日上三竿，徐家父子六人就被五花大绑地押到了戏台上。此时的群众已经不用动员了，都争着到台上控诉他们的累累罪行。十多位群众代表控诉过后，袁国良便宣布了判决结果。恶霸地主徐世林长期为非作歹，盘剥百姓，逼死无辜群众七人，打伤13人，毁民众祖坟9座，性质恶劣，民怨极大。经中共沿北县委和沿北县苏维埃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对其处以极刑。其长子反动民团团总徐继荣倚仗权势助父为虐，十恶不赦，亦一并处以极刑。另有次子徐继华、三子徐继富、四子徐继贵、五子徐继泰四人因罪恶相对较轻，责令立即搬出徐家大院，到指定地址重新安家，从此自耕自食，改过自新。徐世林和徐继荣当即被拖下戏台，拉到对面的山窝子里，在一片潮水般的欢呼声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当天中午，西沟区苏维埃政府就成立了，佃农王占荣任主席，冯腊梅任副主席，随即组建了西沟赤卫队，由模式间推荐原来的警卫班班长和副班长分别担任队长和副队长。中午一过，袁国良便带着主力和所有金银细软回城了，只留下谭鹤鸣带着一个分队负责后续的土地和粮食划分工作。根据地建设的第一脚就这样成功地踢出去了。之后不到一个月，他们又一连拿下了晋州青阳湾的石桂帮、沿北花草坪区的孙耀亭和沿北与保安交界处的慕云山三家地主，成立了3个区级苏维埃政府，组建了3支赤卫队，还成功打退了晋州和沿北两县保安团的联合围剿。根据地一下子就扩展到了3个区200来个村庄，游击队也很快扩充到了200多人，简直比他们预想的还要顺利。但正是这个顺利，让袁国良慢慢滋生了强烈的心理负担，因为徐、石、孙、穆四家所处的位置正好把燕七岭围了一个圈，如果不在燕七岭闹点动静，还真不好服众。但他又很清楚，燕七岭的问题比哪里都难解决，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答。如果他答这关过不了，耿马两家就想都别想，人家就一句话，按你答画下的道道来，你还说甚呢？他越想越烦乱，没有一点头尾，便又找梁玉文商讨了一番。此时的梁玉文也正为这个问题而头疼呢，便一脸无奈地说，
2: 那咋办？总不能也扣到瓮里喂吧？
3: 先谈，实在谈不好就强行分，再不能拖了。
1: 袁国良一脸无奈地说。梁玉文急忙摇了摇头，
3: 你家和其他地主都不一样，绝对不能硬来，咱尽最大努力争取吧。
2: 要不咱先到你家探探口风，我答一直都听先生的，如果把先生说通了，这事儿就有成像了。
1: 袁国良提议。梁玉文稍稍思索了一下，脸上很快浮上了一抹久违的温情。

自从那年上大学走了以后，他就再没有回过家。去年延北暴动的时候，他虽然在岭上待了几天，但也一直都在书院里隐藏着。这次回来以后，又因为乱七八糟的事情一直没空。这两年一直到处杀人放火，他达到没事儿，应该能从他的所作所为中发现他和一般土匪的区别。但他妈就不一样了。一个妇道人家哪里能明白那么多道理，估计呀，早都不知道为他哭了多少鼻子了。那走吧，把秀川也叫上，他一去肯定会增加几分说服力，连景山月的儿子都革命了嘛。哎，几年呀都没在家里踏个脚踪了，还真想家了。那一刻，他的眼里噙满了汪汪的泪水。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如果你肯放手，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有些人你抱得太紧，反而容易失去。不妨松一松，只需将你的臂膀轻轻张开，它就会在你面前自由起舞，对你报以微笑。同样的道理，人的心若死执自己的观念不肯放下，那么他的心智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无法升华。此刻陪伴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这个时段的一开始，来听华仔刘德华的练习。

真正的爱不是单纯的给予，还包括适当的拒绝，及时的赞美，得体的批评，恰当的争论，必要的鼓励，温柔的安慰，有效的敦促。

0: 接受。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不属于自己的浪漫就像绑在线上的风筝，不管飞多高，风停了总会有跌落的时候。不属于自己的感情就像握在手里的沙子，不管握多紧都会有流逝的风险。不属于自己的心动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不管走多久终会有停摆的一天。

有些人走了就是走了，再等也不会回来。有些人不爱了就是不爱了，再勉强也只是徒劳。有些人很幸福，一眨眼就一起走过了永远。有些人很幸运，手一牵就一起走过了百年。而有些人明明很努力了，却还是什么都改变不了。不是一辈子的人，不说一辈子的话。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关注2030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感谢你一路的相伴，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还是你

0: 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沾滚滚银河水。

0: 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庆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3，感谢大家这一时刻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大家好，我是远播。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本期的延安年华呢来到了周五特别板块，讲解员请就位。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这首传唱了80多年的南泥湾，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哼上几句。但您知道吗？歌里唱的陕北好江南，曾经是荒山臭水黑泥潭，只见烧林不见天的荒凉之地。那是谁让这片土地换了人间？是一群战士，是一把把决斗，是一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誓言。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讲解员请就位呢，就邀请到了一位每天都在讲述这段奇迹的人，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的讲解员李倩。他是文博馆员二级讲解员，2017年8月起呢，在延安南泥湾革命旧址管理处从事讲解工作，2022年11月起担任讲解组组长，多年来呢，始终坚守讲解一线，讲解游客3500余场次，讲解人数呢达到了6万人，并参与主持策划各类宣教活动100余场次，还荣幸地被陕西省委党校、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国防科技大学等单位聘为特聘教师，也成为了延安市干部教育师资库现场教学的讲师。近年来呢，先后荣获了延安市的最美讲解员、陕西省红色故事讲解大赛延安赛区最佳讲述人、第二届陕西省社科普及基地讲解员大赛一等奖、全国社科普及基地讲解比赛中荣获了3等奖等多项荣誉。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听他讲述决斗下的丰碑、荒原上的奋斗。非常欢迎李倩来到我们的节目。那首先请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珍惜这次走进延安年华直播间的机会，内心满是激动与敬畏。能借着声音把延安的红色往事讲给更多人听，让我多了一份沉甸甸的使命感。备稿的过程中呀，我一遍遍地回望革命岁月，内心深受感触。在我看来，这档节目就是一座有声的红色桥梁，用电波把延安的红色故事送到千家万户，让红色历史听得见、记得住，让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顺着时代的声音代代相传，被更多人铭记与传承。
0: 再次欢迎李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首先呢，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职业经历吗？
1: 可以。其实作为一名扎根南泥湾的红色讲解员，我的职业成长呀，始终与红色沃土紧紧相连。回望从业多年的初心与坚守，我对讲解员这份职业有着越来越深刻的理解。刚刚走上讲解岗位时，我深知红色讲解不只是简单的讲述史实，而是当好历史的传递者。想要把革命故事讲进游客心里，就必须沉下心研读红色史料，走遍旧址的每一处遗迹，把厚重的历史史实转化成有烟火气、有感染力的鲜活故事。日复一日地坚守在讲解一线，面对天南地北的参观者，我慢慢地读懂了这份职业的重量。讲解员是连接着革命时代与当代群众的桥梁，我们的每一次讲述都是在更续红色血脉。一次次重大接待，一次次主题宣讲，不断打磨我的宣讲功底，也让我更加明白，讲解员既要吃透红色历史，更要懂得共情传播，让参观者真正读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8年多的职业生涯呀，我始终坚守初心，把讲好革命故事当作终身的追求。我相信红色讲解没有终点，传承红色基因永远在路上，今后我依然会立足本职，深耕红色宣讲，用心用情把南泥湾的革命故事讲给更多人，让南泥湾精神代代更续。
0: 说得非常好啊。那我们知道啊，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呢是2021年7月呢才是对外开放的一个新馆啊。那请您呢从这个为听众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座新馆和以前的这个展览馆有什么不同，它最想向参观者传递的核心信息又是什么呢？
1: 其实呀，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在2021年7月份对外试运行之后呀，这座新的展馆和过去的展览馆有着十分鲜明的区别。从硬件规模上来看，老展馆的建筑规模仅仅有200多平方米，空间比较狭小，展陈内容十分有限。而目前的新馆总建筑面积已经达到了11345平方米，展厅开阔厚重，文物陈列、场景复原、多媒体展陈都有充足的展示空间，可以全方位的铺开历史的脉络，带给游客以沉浸式的参观体验。那么最核心的改变是展陈叙事的格局，老展馆的讲述范围相对局限，整场展览仅仅围绕的是八路军359旅开垦南泥湾这一段历史，聚焦部队屯垦开荒的故事。而新馆则是把历史视野彻底扩宽，不再只是讲南泥湾一个地方的开荒故事，而是立足整个陕甘宁边区，完整梳理边区全域的大生产运动的发展史，全面展现边区居民在艰难的封锁之下，从农业开荒发展纺织业、手工业、军事工业等统筹推进的完整经济建设的历程。而在整体的陈列布局上，展馆整体按照边区大生产的历史脉络有序排布，把机关、部队、工农群体的生产自救故事完整呈现出来。而南泥湾作为大生产运动最具代表性的典范，被专门放在了第三部分重点展示，浓墨重彩的还原三五九旅把烂泥湾打造成陕北好江南的峥嵘岁月，既做到了全域历史全覆盖，又守住了南泥湾独有的红色地标特色。这座纪念馆向观众们传递的核心信息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初心底色。面对日军扫荡与外部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没有坐等外援，党政军民齐心协力，依靠双手破解生存困境。他想要告诉每一位观众，大生产运动不只是一场开荒种地的生产行动，更是我们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的生动实践。今天我们走进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回望那段烽火岁月，就是要读懂老一辈革命家直面困难、不等不靠、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让游客在参观中深刻地明白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新时代更要传承好南泥湾精神，依靠实干守住底气，依靠奋斗开创未来。
0: 那1941年的春天，359旅的战士们

0: 高喊着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呢是挺进了南泥湾。当时这里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您第一次走进纪念馆时，看到那些老照片和农具时，内心的感受是什么呢？
1: 1941年的春天，359旅将士高喊着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这样的战歌挺进了南泥湾。那时候的南泥湾呀，当地人都叫它烂泥湾，方圆百里荒无人烟，山上是烧林密布，山沟里是到处泥泞，荆棘杂草长得有一人多高，野兽还经常出没。一首老民谣精准地描绘了当年的模样，是这样说到的，南泥湾呀，烂泥湾，荒山臭水黑泥潭，方圆百里山连山，只见烧林不见田。我参加工作已经快9年了，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走进大生产纪念馆的场景。站在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件件饱经岁月的老旧农具面前，我的内心呀，久久不能平静。书本上的文字仿佛在那一刻有了温度，眼前的文物也不再是冰冷的物件，而是一段段鲜活的历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手持枪守护边区，一手挥爵开垦荒地，硬生生把荒无人烟的烂泥湾改造成陕北的好江南，让我内心呀深受感动。作为一名即将扎根南泥湾的讲解员，那一刻我仿佛读懂了什么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我们每天脚下的这片红色沃土，承载着先辈攻坚克难的初心。每当我面对游客讲述这段历史，都会想起初见展馆文物时的触动。一晃近9年，这份初心始终没有改变，我也始终愿意把这段红色故事讲给每一位前来参观的游客，而我更愿意带着这份感动，把老一辈自力更生、不等不靠的故事讲给更多人，让南泥湾精神代代相传。
0: 讲得非常好啊。那咱们这个纪念馆里呢，保存着1100余件的这个农具。那您在讲解时，面对展柜里一把这锈迹斑斑的老镢头，会如何来讲述它的故事？你觉得这把镢头说了什么呢？
1: 其实每次我带着游客驻足在这把老镢头面前时，我都会指着文物细细地讲解，让大家可以近距离地看一看镢头的刃口，经过碰撞早已经坑洼不平，变薄许多。长长的木柄被战士们常年的紧握着，已经磨得发亮，镢头的表层布满深浅不一的锈迹，而每一道痕迹都是开荒岁月留下的印记。1941年359旅开进南泥湾，这里沟壑纵横，沼泽连片，到处都是荆棘乱石，没有现代化的开垦荒工具，缺少牲畜助力，战士们开荒唯一的工具就是手中的这把镢头。陕北的冬天格外寒冷，大地冻得硬邦邦，战士们抡起镢头使劲刨土，震得双臂发麻，虎口开裂。到了夏天，太阳晒得地面温度非常高，大家顶着黄土开荒，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一天劳作下来，战士们的手掌上布满了血泡，磨破的就用布条简单的缠上，第二天依旧扛起镢头上山垦荒。就是靠着这样一把把镢头，战士们一镐一镐地刨开荒山，一锄一锄地平整土地，把荒无人烟的烂泥湾一步步打造成五谷飘香的陕北好江南。在我心中啊，这把老镢头它是有声音的，它诉说着革命先辈自力更生、不向困难低头的豪情，也讲出了军民同心、艰苦奋斗的红色初心。这把农具现在虽然已经不再深耕土地，可它身上凝结的南泥湾精神却永远不会褪色。我会把这把老镢头背后动人的开荒故事讲给每一位前来参观的游客，让红色血脉能够代代延续。
0: 那从这个烂泥湾到好江南，战士们没有房，自己挖窑洞，没有菜，挖野菜充饥，没有工具呢，就自制除产。那么到了1944年，南泥湾的种植面积呢，就达到了26万亩，收获粮食是37000担，实现了耕二于一的奇迹。那在这段的这个讲解逆袭中啊，你最想让大家记住的是什么呢？
1: 讲到这一段改天换地的开荒历程，我最想让游客牢牢记住的，从来不是26万亩良田、37000担粮食这一串亮眼的数据，而是数字背后呀，老一辈革命家迎难而上的底气。
0: 没错。
1: 当年的开荒条件艰苦到我们难以想象，没有居住的窑洞，战士们就手握着镢头铁锹，一锤一镐地在黄土窑上、黄土山上凿出栖身之所。粮食紧缺，蔬菜匮乏，大家就自己动手采摘野菜，靠着粗粮野菜填饱肚子。缺少农具，战士们就地取材，自己打造锄头、镢头。没有外援，没有条件，一切难题都靠自己动手解决。3年多的日夜苦战，昔日杂草丛生的烂泥湾变成了五谷丰登的陕北江南，顺利实现了耕二于一。而这场翻天覆地的逆袭，依靠的从来都不是优越的条件，而是军民同心、不等不靠的奋斗信念。我想让大家记住，南泥湾的奇迹呀，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事情，是用双手刨出来的。老一辈军人，他们面对困境不低头，面对困难不退缩，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硬生生地改写了那片荒原的命运。今天的我们生活富足，不用再啃野菜、自制农具，但南泥湾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我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读懂这份扎根黄土、苦干实干的初心，把攻坚克难的红色力量带到今后的工作与生活当中。
0: 那说到这儿呢，想起到了咱们馆里的一个特别的故事，就是7岁的小吴平，他是陕甘宁边区最小的劳动英雄模范。那能给我们来讲一讲他的故事吗？一个7岁的孩子每天能纺1-2多线，这个故事在讲解中是不是特别的吸引观众呢？特别的打动观众呢？
1: 对，是的。讲到小吴平的故事呀，我每次都会放慢语速。很多游客看到老照片之后，都会忍不住驻足感慨。吴平呀，是359旅四支队供给处吴承恩的女儿，当时只有7岁。是被誉为陕甘宁边区年纪最小的劳动英雄。抗战相持阶段，边区的物资极度缺乏，布匹衣物非常短缺，部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纺线运动，上到老同志，下到军属孩童，人人都动手纺线自救。小吴平呀，跟着母亲来到纺线作坊，看着大人们日夜赶工纺线，心里也萌生了劳动的念头。那时候纺线其实并不轻松，纺车又大又笨重，纺棉线的时候很容易断线，大人们往往也要反复练习才能纺出匀细的棉线。那7岁的孩子小手稚嫩，摇起纺车呀格外费力，指尖常常被棉线磨得发红。可小吴平从来都不肯偷懒，每天一坐就是大半天。他沉下心反复练习，慢慢掌握了摇车牵线的技巧，日复一日的坚持劳作，在当时不少成年妇女一天也只能纺出2-3两棉纱。而年纪小小的吴平啊，每天却能稳稳地纺出1-2多上等细线，手艺十分精湛。有人心疼地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他认真地回答说，叔叔们在上山开荒，我也不能吃闲饭，我要跟着大家一起自给自足。也正是这份小小的担当，让他被评为边区的劳动模范，他的事迹传遍了整个南泥湾，极大地鼓舞了全体军民的生产热情。这段故事在展厅里特别能够打动观众， 游客们看到照片里端坐纺车前眼神坚定的小女孩都会深受触动。大家很难想象，一个本该无忧无虑玩耍的孩童，在艰苦

0: 但小小的童年往事也让大生产运动的历史变得更加的鲜活动人。
1: 嗯，是的，的确非常的动人啊，一个七岁的小孩啊能干出这样的活非常的棒。那在您的讲解生涯中，有没有哪些瞬间让你觉得这份工作非常的值？是比如说某位老军人的这个热泪盈眶，还是说某个孩子听完后说我长大了也要像他们一样学习的这些瞬间呢？
0: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瞬间，但其实在无数的讲解当中呀，最让我心头一暖倍感值得的就是马可先生的女儿马海莹阿姨来到南泥湾纪念馆参观的那一次。那天我全程的为她讲解南泥湾大生产的历史，走到展柜前，我慢慢讲述三五九旅将士战天斗地把烂泥湾改造为陕北好江南的奋斗历程。也讲到了南泥湾这首传唱大江南北的歌曲诞生的背景。
1: 对，
0: 马海莹阿姨听得非常的投入，目光也始终停留在一张张开荒老照片上。每当讲到歌曲里那句陕北的好江南，讲到父辈们用歌声赞颂这片翻天覆地的热土时，她的情绪慢慢的被触动。他轻声地和我说起父亲马可当年深入陕北采风，亲眼看见军民开荒的火热场面，才创作出这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曲目。站在这座黄土高原上，回望父辈们谱写红色旋律的岁月，老人的眼眶啊渐渐湿润。参观结束之后，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十分恳切地对我说，非常感谢我们能够坚守在这里，把南泥湾的故事一代代讲下去，让先辈们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被后人铭记。那一刻我内心满是触动，我们讲解员日复一日地坚守展厅，一遍遍讲述红色往事，原本只是平凡的工作，可当红色文艺后代们来到展厅，来到这片热土，认可我们的讲解，认可这份红色传承，我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份职业沉甸甸的价值。我守的不只是一处展馆，更是一段滚烫的历史，能够把南泥湾精神讲给后人，让红色故事生生不息，我深深地觉得这份工作无比值得。
1: 是的，没错，这首歌曲确实就是马可先生创作的啊。那你当时看到马海莹老师知道这个事情吗？当时
0: 他知道，他是知道的。
1: 你当时知道这个情况吗？
0: 我来的时候，他之前有来过一次，所以我是加他微信嘛，
1: 是
0: 知道的。
1: 对，所以其实我们之前的工作中也遇到过马海莹老师，然后我记得我在我之前就是采访过程中有一次拍摄，他们刚好是鲁二代来到了延安，然后我们就拍了一段朗诵，他当时就把南泥湾朗诵出来，也非常的感动。
0: 对对对，
1: 其实现在马海莹老师已经离开我们了，所以我们要也是非常的怀念他。
0: 对，
1: 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首非常好听的南泥湾。好的，非常感谢李倩的分享。那么现在北京时间来到了13:26，马上要进入我们的广告跳播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

0: 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3:30，您现在依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讲解员请就位，我们继续回到访谈中。那么现在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南泥湾革命旧址的这个讲解员李倩啊。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也一起分享了南泥湾的大生产纪念馆的一些内容和李倩对这份工作的理解。那李倩，我想问一下，在咱们纪念馆里啊，时常呢会传出南泥湾的旋律，哎，那有时呢还会引发游客的自发合唱。那么当这首歌曲呢在展厅里响起时，又是怎样的一种氛围呢？这首歌为什么能够传唱80多年而不衰呢？
1: 您说的一点没错，歌声不只是飘在纪念馆的展厅，其实在纪念馆的广场停车场也常常能够听见。而游客最爱驻足合唱的位置就是在展馆的第3展区，这里呀，完整地陈列着南泥湾的原版歌词，很多游客走到这里都会不自觉地停下脚步，只要乐曲一响起，游客们就会围在歌词展板前跟着旋律一同唱歌，没有统一的组织，大家自然而然的齐声合唱，嘹亮的歌声在展厅里久久回荡着，眼前是原汁原味的文字，身旁是开荒用过的老农具，历史与歌声相互交融，场面呀格外的动人。有时候走出展厅，纪念馆外面的广场上、停车场也常常能够听见歌声随口的哼唱，红色的旋律铺满了整个南泥湾的景区。不少的游客都会感慨啊，说这首老歌可以传唱80多年，依旧能够打动所有人。其实究其根本，是这首歌扎根于真实的革命实践，它记录下359旅战天斗地，把烂泥湾改造为陕北好江南的奋斗历程。曲调呀，朗朗上口，歌词朴实真挚，唱出了老一辈军民自力更生、迎难而上的初心。岁月流转，生活条件啊越来越好，但艰苦奋斗的精神却永远没有过时。来到这片红色土地，看着泛黄的歌词、斑驳的文物，大家心底的家国情怀自然而然地被唤醒了。也正是这份厚重的红色底蕴，让这首歌跨越了80余载的光阴，在展馆内外代代传唱，始终能够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0: 说的没错。那2021年啊，南泥湾精神呢被正式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那在您看来，南泥湾精神在今天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它对咱们的当代年轻人又有什么样的启发呢？
1: 能够被纳入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足以说明南泥湾精神拥有跨越时代的强大生命力。在我看来，它最核心的价值就是自力更生、苦干实干，面对困境不等待、不依靠，凡事依靠自己的双手去攻坚克难。当年359旅一无所有，没有房屋，没有粮食，没有农具，硬生生在烂泥湾开垦出万亩良田。这份不等不靠、敢闯敢干的底色，放到当下依然珍贵。如今我们不再缺衣少食，发展条件越来越好，但干事创业的路上依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我们在遇到瓶颈时不躺平，遇到困难时不退缩，脚踏实地把一件一件的小事干扎实，这就是南泥湾精神最鲜活的时代价值。而对于新时代的青年来说，这份精神有着十分真切的指引。当下不少年轻人会在面临就业压力、基层工作的考验，常常会产生迷茫。老一辈开荒先辈们身处绝境都能闯出一条生路，我们拥有更好的平台，更应该摒弃浮躁的心态，沉下心扎根岗位，遇到困难少一点抱怨，少一份多一点迎难而上的韧劲，不贪图安逸，敢于啃下硬骨头。一代代人传承红色精神，南泥湾精神从来都不是一段尘封的历史，而是一份代代相传的奋斗答卷。我也愿意把这份开荒精神讲给更多年轻人， 鼓励大家立足平凡的岗位，用实干书写出青春答卷，把艰苦奋斗的红色火种一代代接续传承下去。
0: 嗯，那如果说让您对延安年华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话，如果说只能用一个词或者一个画面来代表南泥湾精神，你会选择什么呢？
1: 如果只能用一个画面来诠释南泥湾精神，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把高高扬起的老镢头。在纪念馆的第三展厅，无数游客驻足凝望着这件文物，玻璃展柜里那一把锈迹斑斑的老镢头，见证了359旅战士扎根南泥湾的峥嵘岁月。当年他们没有机械，没有耕牛，战士们手握着这样的镢头，迎着寒风刨开冻土，顶着烈日开垦荒山，一掘斩断荆棘，一镐翻开黄土，日复一日把荒无人烟的烂泥湾一点点耕耘成陕北的好江南。而这把镢头早已不再是一件简单的劳动工具，它定格下老一辈革命者战天斗地的身影，藏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初心。在物资缺乏的岁月里，所有人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双手破解所有难题，窑洞自己挖，粮食自己种，衣物自己纺，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硬生生地创造出开荒奇迹。每当我站在文物前讲解，眼前总能浮现出满山开荒的火热场景，无数战士们挥舞镢头，面朝黄土，背向风沙，用汗水浇灌荒原，这一锄一镐的奋斗画面就是南泥湾最生动的模样。我也想把这幅画面送给延安年华的所有听众。新时代没有开垦荒土的艰苦环境，但人生路上依然会遇到重重坎坷，希望大家都能握紧属于自己的镢头，脚踏实地迎难而上，遇事不躺平，困难面前不退缩，用实干扛起责任，用坚守奔赴理想。南泥湾开荒故事从未远去，那高高飘扬的镢头会永远激励我们在平凡岗位上苦干实干，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的分享啊。那北京时间来到了13:38，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延安年华的故事播讲环节。接下来有请李倩为我们带来红色的延安故事。接下来把话筒和时间交给她。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倩，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那一缕纺车声。在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里，静静陈列着一张用白色粗布做成的奖状，布面已经泛黄，但特等模范家属八个字依然清晰。听到这里，您是否想问陈敏是谁，为什么会获得如此殊荣？80多年前，延安的冬天冷得刺骨，日军三光扫荡，国民党层层封锁，一粒粮一尺布都进不来，边区居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粮吃，没有纸，没有菜，甚至没有被子盖，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毛泽东主席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拉开了帷幕。而就是在这个时候，陈敏走进了延安的历史。他是河北深泽县人，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谭文邦因为工作繁忙，经常早出晚归，家里里里外外全靠他一人操持。可就是在带孩子、做饭、缝补的间隙里，他盘腿坐在土炕边，摇起了纺车。夜深了，孩子睡了，纺车还在嗡嗡作响，他纺出的线又细又匀，是头等的细纱。部队里的家属们看着他，也学着坐到了纺车前。就这样，纺车声从一户人家传遍了整个山沟。1942年，陈敏被调到359旅7-1集团的鞋工厂当指导员。说是工厂，其实不过几孔窑洞和20几个工人。为了提高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他对大家说，工厂是我们党的，我们是工厂的主人，我们不能让战士们光着双脚去冲锋陷阵啊。话不多，却句句落在人心上。从那天起，他成天泡在车间里护鞋帮、缝鞋口，一缝就是大半夜，有时缝着缝着天就亮了。怀里那个刚会走的孩子常常是在工友们的臂弯里睡着的。有一回上级来了任务，要求2个半月做1000多双鞋。20多个人，2个半月，1000多双鞋，这意味着每人每天要完成几10双。对于没有机器的年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陈敏什么都没说，放下怀里的孩子，连夜定计划，第二天就带着大家干起来。那一阵子他瘦了一圈，眼睛熬红了，手上的茧子又厚了一层。可他交出的是1000多双结结实实的军鞋，是战士们脚上那一双双踏过冰雪、走过山梁的希望。1944年、1945年，《解放日报》多次刊登了他的名字。1945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亲笔写下了这张特等模范家属的奖状。陈敏小心翼翼地把奖状收进木箱，第二天他照常走进车间。在他心里，这张奖状是组织的信任，是沉甸甸的责任。而他最看重的是战士们可以穿上他做的鞋，熬过寒冷的冬天，走上抗日的战场。听众朋友们，80多年过去了，延安的窑洞还在，纺车还在，那张白色粗布做成的奖状也还在。可陈敏已经不在了，那千千万万个和他一样的人大多也不在了。他们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故事，甚至没有留下太多的名字，他们只是日复一日的纺线、纳鞋、带孩子、做饭，在每一个寻常的日夜，把不寻常的岁月
撑了起来。今天我们站在这张奖状前，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名字，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母亲在油灯下缝补黎明，是一位党员把工厂当成家，是一位妻子用瘦弱的肩膀扛起工作和家庭的两副重担。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臣民，他们是边区的女儿，是新中国的母亲，是红色血脉里最深沉最温柔的那一股力量。今天的故事呢，就播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非常感谢李倩的故事啊，讲得非常的动人。那今天参加延安年华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1: 今天能够走进延安年华的演播室呀，和大家一同回望南泥湾的峥嵘岁月，我的内心其实满是感动与沉甸甸的责任。一路走来，我日复一日的在纪念馆一遍遍地为游客讲述开荒故事。今天能够借着这档节目把南泥湾的红色往事讲给更多的听众，让我更加真实真切地感受到了红色文物背后的力量。从一把锈迹斑斑的老镢头，到七岁小吴平手摇纺车的动人故事，再到展厅里游客自发合唱南泥湾的温暖场景，每一段往事都不是冰冷的史料，而是一代代人可以汲取力量的精神源泉。南泥湾精神被纳入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它早已走出黄土高原，成为照亮新时代奋斗之路的灯塔。作为一名红色讲解员，我的本职工作就是当好历史的传声人。这次录制也让我更加坚定信心，坚守初心，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讲述历史，更要把老一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信念传递出去。延安这片红色热土孕育出无数的红色故事，延安年华用声音留住红色记忆，让更多人看见黄土大地上的奋斗传奇。我也会带着今天这份收获，坚守在讲解岗位上，用心讲好每一段革命故事，让南泥湾精神在新时代长久流传，激励更多年轻人能够脚踏实地，勇毅前行。
0: 非常感谢李倩啊，做客我们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讲解员请就位的直播间呢。今天的南泥湾呢，已经是千亩稻田，绿水青山。南泥湾精神呢，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当下和未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延安年华讲解员请就位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1: 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1: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弥新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3: 佛系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3: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声。
3: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4: 那么
5: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6: 等待我了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7: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8: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2: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9: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10: 我想做医生、
11: 科学家，
12: 当一个设计师，
13: 想当消防员。
14: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15: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8: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2: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14:08，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哈喽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啊，周五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五快乐。天气依旧非常的炎热，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大家在这么炎热的天气之下一定要防暑降暑。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一个品牌啊，这个品牌可以说是它存活了很多很多年了，而且呢它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还是稍微有点贵的啊。那就是冰淇淋啊，一到夏天就到了吃这个冰淇淋的时间了，对吧？所以说夏天的这个各个品牌的冰淇淋都卖得挺好的，但是呢最近看到一条消息啊，就是说是这个哈根达斯的中国店啊要被卖给这个宁记了。届时呢哈根达斯的门店实际运营的方呢变为宁记，而且呢通用魔方保留零售和餐饮业务。就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什么啊，这个宁记是那个卖柠檬茶的宁记吗？就连很多的这个媒体也是报道，也更倾向于分析宁记买下这个哈根达斯之后发展会如何呢？倒是对哈根达斯被卖掉这个事儿啊，人们并不感觉到意外。曾经在冷饮界啊风头无量的这个冰淇淋界的爱马仕啊，怎么就如今到了这个地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倒也不是说是我们无情啊，不关心这个哈根达斯的存活，关键是回顾这些年哈根达斯的确是给人一种要死不活的感觉。第一呢就是门店一直在减少，截至目前呢哈根达斯中国门店仅剩171家，与巅峰时期相比啊减少了将近1/3。仅过去一年的时间当中啊，哈根达斯中国门店就减少了92%，就减少了92家呀。哎呀，从2024年开始，社交平台上有关哈根达斯的动态当中，时不时呢就冒出网友分享闭店的一个信息。什么温州世贸店啊将于2026年6月14号啊这个什么感谢落幕啊，什么宁波万象城店将于2026年5月21号啊结束营业后感谢谢幕。什么深圳雅宝店将于2025年10月24号结束营业，感谢大家啊，就是一度有人在线许愿，全武汉乃至全湖北唯一一家哈根达斯线下门店，千万千万不要倒闭呀啊。然而请求的意义显然并不是很大，因为低迷的业绩终究是哈根达斯避不开的一个问题。从2018年到2024年啊，哈根达斯全球高端冰淇淋业务收入呢从8亿美元下滑到 7.3 亿美元。看起来好像并不算惨烈的这个数据背后啊，是一场持续6年涨幅高达 9% 的营收滑坡。尤其是在全球高端冰淇淋市场啊年均增长约 5% 到 8% 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实际呢可能更糟。进入到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时候，情况呢持续的恶化。这一年的夏天格外的炎热，贵价冷饮赛道啊却并不乐观。六月钟薛高啊很火很火的一个品牌，子公司呢被申请破产清算，曾经年销10亿的网红品牌倒在了自己制造的消费泡沫当中。与此同时呢，哈根达斯的门店数量也是锐减，同样是在六月份啊，通用魔方管理层指出哈根达斯在中国的门店客流量下降了2位数。这意味着什么呢？客流跌幅至少是1/10以上，而且呢门店的这个固定成本高，利润地率较低呢，想要切割的心情也是初见端倪。事实上在早些时候就已经有消息称了，说什么通用魔方考虑出售哈根达斯在中国的这个门店的一个业务了。面对尴尬的处境，哈根达斯呢想过自救，比如说降价低销，
毕竟近些年冷饮赛道的趋势很明显，曾经占据便利店 C 位的这个雪糕刺客被挤到了角落，三元以下的经典款重新夺回主场。去年四月份啊，哈根达斯在上海的一家山姆设立快闪店，189.9元的价格可任选十种口味。在这个社交平台上也经常可以刷到哈根达斯特价优惠，19.9元买一送一啊。可惜呢，种种举措还是难以挽回哈根达斯的一个存在感。百度指数显示，近十年的这个哈根达斯的搜索指数整体呢是逐年呈这个下降趋势的。2016年搜索指数最高时达到了这个7024啊，最低时呢不少于2000，到了今年整体是徘徊在500左右。年轻人对哈根达斯的热情啊也是日渐消退，曾经的这个爱马仕啊冰淇淋落到了当下的一个处境，着实呢也是让人感觉到有点唏嘘啊。但被人诟病的还不只说是它的价格，说它贵啊。在1996年哈根达斯呢在中国内地开出首店，在平均工资几百元的时代，25块钱一个冰淇淋单球，可负担的奢侈品定位啊堪称是独树一帜呀。那些年再怎么不感兴趣的人，记忆里也难免被各大影视剧植入过哈根达斯的一个名字。比如说小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家有儿女里流行那句，有哈根达斯还吃什么国产破冰棍儿？曾经许多观众当中的富裕生活的代表符号啊。你比如说在蜗居当中，一颗25块钱的冰淇淋单球是海藻男友小贝一周的午饭钱，在海藻心中却是他渴望一种上层生活的象征，那爱他就请他吃哈根达斯啊。在一句火遍大街小巷的这个广告语当中，以及黄金地段的选择和精致装修的加持之下，哈根达斯呢被视为一种身份的象征。2005年至2015年，哈根达斯呢迎来了在中国市场发展黄金十年，一路呢高歌猛进。到了2017年，中国市场呢已经贡献了哈根达斯全球近一半的销售额。在中国内地的门店数量达到巅峰的时候，近 70% 的门店分布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显然啊，已经是将这个高级进行到底了。当然深入拆解，哈根达斯那些年风生水起不在乎两点啊，就是一是潜在客户倾向于认为啊价高那样质就优嘛，对吧，一分价钱一分货，贵东西就有它贵的道理，并且呢又不是奢侈品包包那般买不起。那二呢就是高价能产生高利润，高利润呢又能迅速的扩展战果啊，提供追击资金。而故事的后续呢，当这个高端的包装被扯下，爱情的故事不再引人入胜啊，那价高质就优的这个故事就讲不下去了，所谓的高端的打法那也就失去了效力。哈根达斯制造了这样一个悖论，就是他的一切都是天然的，但他却是最人工的。他是一个全球化时刻制造出来的饮食文化的一个神话啊。时代的推移让哈根达斯的神话难以继续，哈根达斯自己看起来也没多想维持这个神话了。回想在卖掉之前，哈根达斯也是引发热议啊，不是关店的问题，就是价格的问题，或者说是口味的问题。都2025年了，哈根达斯门店冰淇淋还是只有8个口味。哈根达斯常年守着香草、巧克力、草莓几样基础口味，年上新率不足2款啊，远远跟不上行业以月为单位的上新味道的速度。唯一一款季节限定口味还是这个什么烟熏肉桂粉混合焦糖风味，同样呢缺乏本土化的一个创新啊。诚然，若将这个哈根达斯的困境归结于自身的价格和定位问题，那也并不全然啊。毕竟高端贵价赛场那始终有人在闯。2018年中靴高、傲雪、中街、1946等崛起，
目标明确指向高端市场，定价呢也是在10块钱以上。当时有媒体走访全家的便利店，发现43种不同口味的雪糕当中有27款价格在10元以上。后来者招式百出啊，中国风设计，创新口味，线上渠道，未必是冲哈根达斯来的，却是全权落在了哈根达斯的这个身上啊。到2023年以来，国内呢又有一批本土的新锐冰淇淋品牌加速发展，比如说这个波比艾斯，它是成立于2010年，2023年呢进入规模化的扩张，还有这个野人先生成立于2011年，2024年以后啊爆来了发展式的一个增长，勇闯购物中心。这两大品牌呢目前呢就是门店均上千家，新茶叶呢也在加速涌入到冰淇淋赛道，试图呢分一杯羹。而此次宁记买下哈根达斯便是典型呀。不过呢在这波浪潮当中呢，消费者选择倾向变化才是扎向哈根达斯最锋利的刀。那哈根达斯还能时来运转吗？答案是有可能，但是呢也很难。过去说起这个哈根达斯，人们会自然的这个想到啊上层生活的方式。但是呢现在时代环境变了，叙事呢早已经有了变化。信奉高端的人不吃哈根达斯了，相比之下当日现做那可能更符合要求，还更贵更有故事。追求性价比，老穷疯的也不吃了，蜜雪冰城比这个太香太多了啊，更别提还有什么 DQ 等持续吸引年轻人。哈根达斯不行的背后呢有一个很关键的这个词语，那就是不值。因为新消费时代之下，消费者并不排斥这个高价啊，但只是呢切合需求才有贵的底气。但不论是被买成网红打卡的野人先生，还是呢当下涌入冰淇淋赛道的限制茶饮，无不紧跟消费需求，融入年轻人的日常和社交分享。反观这个哈根达斯倒显得不合时宜了。数据显示，控糖呢已经成为了年轻人健康的新趋势，近70%的人开始主动控糖。社交平台上不乏25岁就开始控糖算晚吗这样的一个灵魂拷问，而哈根达斯那是出了名的甜呀。哈根达斯的配方特点呢就是高乳脂高含糖低空气含量，目的呢就是追求极致的这个浓郁和醇厚。小时候以为哈根达斯是超级高级的东西，长大之后以为能自由的购买哈根达斯了，却发现它跟一般的冰淇淋没有什么区别，而且还特别甜，齁甜齁甜的，吃的很不习惯。当然品牌的形象也与年轻人的生活有所错位啊，直到今天很多人说起哈根达斯依然会第一时间想到啊爱他就请他吃哈根达斯，思考是否背后啊有这个浪漫负担所绑架。但不少人认为约在哈根达斯见面就等于发出恋爱信号的这种印象，极大阻碍了品牌的一个发展啊。面对这些，哈根达斯或许还能争辩一二，毕竟那都是老故事了。现在的哈根达斯也在强调啊你要纯自己然后呢这难道不是年轻人想要的吗？只能说啊眼下避不开的一个问题就是行业越走越快，哈根达斯还在原地跺脚呀。一边是哈根达斯的门店关了一家又一家，一边是中国冰淇淋市场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中国冰淇淋市场规模为2000亿元，预计2030年能达到2500亿元。市场在扩容，哈根达斯却被挤了出去。哈根达斯的现状并非是一夜的崩溃啊，也不单纯说是哪句口号不对，他只是慢慢的啊不可逆的与一个他曾经亲手定的这个定义这种时代做了告别。或许呢

0: 见识出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来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大家好，我是沿红色家风馆馆长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左权将军赤子忠魂里的家风信仰。当新时代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总有一些故事如同镌刻在丰碑上的铭文，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用生命书写的红色家风，这是一段关于信仰、牺牲与传承的故事，更是一股跨越时空始终铭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1905年，湖南醴陵的佃农小院里，纺车声伴着孩童的嬉闹，每当村里孩子打架，左权的母亲总会拉着他说，打人不对，欺负弱小更不对。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妇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佑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我身已许国，10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十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洪洞的窑洞里，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民族危亡时的赤诚，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同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同伴，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同伴，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宁吃草也要保家国的决绝，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守土卫国的信仰力量，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拼尽一切守护山河。而这样一位铁血将军也有着侠骨柔肠。1940年，女儿左太北出生仅3天，左权便奔赴前线，在黄崖洞保卫战的炮火间隙，他捡起炮弹壳一点点打磨成小口琴，寄给远方的女儿，等打跑鬼子，爸爸教你吹太行山上。此后21个月里，12封家书成了他对妻女最深的牵挂。给妻子刘芝兰的信中，他一连写了4个念字：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眷恋，可当日军扫荡逼近，他又忍痛写下，若遇危急，你可按情况处置太北，莫让我成为你们的牵绊。一边是骨肉亲情，一边是家国大义，他选择把软肋藏进心底，把铠甲穿在身上，这
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力量，温柔却无比坚定。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生活却朴素到令人心疼。军装补丁落补丁，却把新衣服让给战士。女儿的襁褓是旧纱布改制的，深夜研究作战地图时，连油灯都舍不得多点，总说省下油给伤员换药。他用补丁军装里的清廉告诉所有人，共产党人的力量从不是官位高低、财富多少，而是心里装着百姓、装着战友的初心本色。这是严于律己的榜样力量，无声却足以感召人心。1942年5月，日军30000精锐突袭八路军总部，十字岭上炮火连天，左权举着望远镜高喊，同志们跟我冲。他本有机会先行撤退，却坚持殿后指挥，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一声巨响，弹片穿透了他的胸膛，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太行山上。19岁离家。

终其一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没能兑现给女儿教吹小口琴的承诺。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时，朱德特意下令，南下湖南的将士都要去看望左权的老母亲。那天小院里挤满了穿军装的年轻人，老人颤巍巍地盼着儿子出现，不停地问：“我的儿在哪儿？他怎么不回家？”战士们眼含热泪，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娘，我们都是您的儿子。”一遍又一遍的回答里，老人终于懂了，他的儿子早已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山河。擦干眼泪后，老人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人，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陛下瞑目矣。”这短短数语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骄傲，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牺牲力量的铭记。有些离开从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着。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陈信课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从母亲不欺弱小的教导到身以许国的抉择，我们看到的是初心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不忘为何出发。从炮弹壳小口琴的柔情，到危急处置太北的决绝，我们看到的是担当的力量，越是艰难越要扛起责任。从补丁军装的清廉，到殿后牺牲的无畏，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看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家训。看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刻进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历

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镜，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CC 第一时间。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高铁压缩了时空距离，也为我市周末游、暑期游和微度假注入强劲动力。随着中高考落幕，大批学子乘高铁来延安红色研学、休闲旅游，各大景点及生态休闲景区人气满满，释放消费新活力。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省财政厅近日下达2026年第二批中央和省级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 50.59 亿元，至此我省累计下达中央和省级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 127.39 亿元，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提供了坚实财政保障。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暑运期间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秒光，铁路部门建议不妨试试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等出行方式，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首先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中转换乘方案，旅客打开铁路12306 APP 或网站查询车票后，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根据出行需求和余票情况智能推荐同站换乘、同乘换乘、车内换座等多样化方案。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欧盟法院作出裁决，驳回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15到31度，偏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2: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3: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0: 需要加点什么吗？
3: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
4: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
3: 一份淡然的清香。
5: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3: 一份幸福的甘甜。
0: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北京时间的15: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有的时候生活就好像是一场接触不良的梦，走走停停，困在寂静里，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被夸情绪稳定的时候，心里在想我只是懒得解释了，被问下一步往哪走的时候，嘴上说没事，心里全是问号。但是天亮之前总有一个时刻，你可以把一切清零，不用想明天该怎么办，不用管别人怎么看你，把情绪交给旋律，把今晚还给自己。今天的这份歌单陪你在天亮之前把该放下的放下，该捡起的捡起。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音乐人沈梦瑶的《今日梦境接触不良》。这首歌曲把一种卡在梦和现实之间的状态唱了出来，想醒醒不过来，想睡又睡不踏实，走走停停困在了一片寂静里。你明明知道该起床了，可是身体好像被什么压住，你明明知道该睡了，可脑子却还在转个不停。那种被困住的感觉就好像是隔着一层玻璃看世界，什么都看得见，什么也碰不着，但是呢，天亮之前还有机会把昨天清零，把今天重启，天亮之后就是新的开始。

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幸运的歌曲，上上签。这首歌曲吧，值得两个字唱得很重，有些坚持看不到结果，有些坚守不被人理解，别人问你为什么你答不上来，但你知道心里那份东西还在，它不一定会开花，不一定会结果，但它让你在无数个想要放弃的瞬间又多撑了一天，值不值得不是别人能评判的，你觉得值，那就是值得。

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来自苏运莹的《极光之外》。这首歌曲把远方唱成了一场必须出发的旅程。极光很美，很多人停在极光下拍照、感叹、发朋友圈。但是呢，极光之外还有更大的世界，你还没看见。那些无穷的、无尽的、无限的可能性，在你还没踏出那一步，后面等着你。别停在原地看风景，走出去，你才能够成为风景。该走了，别等了。远方不会自己走过来，你得自己走过去。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洛川县政府与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举行延安1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转型升级项目要素保障框架协议签订仪式，标志着千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正式进入全要素全周期共建落地新阶段。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成品油548万吨，化工品330万吨，年实现销售收入587亿元，利税197亿元，可提供就业岗位3800余个，将推动延长石油炼化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集群化转型跃升。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记者从省人大常委会举行的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实施办法是全省第一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规，标志着陕西民营经济发展步入法治化轨道。实施办法共8章63条，自7月1日起实施。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国家医保局就中药影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影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影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美伊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15到31度，偏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谢谢。哇，我没想到今天大家这么大声啊，好厉害啊。那现在是新的一年刚刚开始不久，我不知道大家去年过得怎么样，可是呢接下来希望送给大家一首歌，祝愿大家呢去年画上完美的句号，新一年开开心心的开始，送给你们句号。

一路南下开往韶山南站，标志着首趟延安至韶山南直达动车组列车正式开行。革命圣地延安与伟人故里韶山之间实现高铁直达。来把目光转向省内，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就业决策部署，陕西省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持续优化数字人才供需匹配，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助力全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6月1号至30号共组织300余家企业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专项招聘活动。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第一时间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

0: 107.7气象报告。
1: 好的，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15度到31度，偏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

0: 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新车不规范，新人。
1: 把我怎么老婆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0: 好的，16:10，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
1: 我是七七。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啊，特别开心又到了周五的快乐时间当中啊。
1: 嗯。
0: 那么明天呢也就是周末了啊。
1: 对。
0: 相信各位小伙伴呢这个想过周末的心也是非常的按耐不住啊。
1: 嗯。
0: 啊，不要着急。今天呢延安市啊多云见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呢15度啊，天气晴朗，温度偏高，注意防暑降温。
1: 没错。
0: 最近我们也说到了港剧。
1: 嗯。
0: 港片嘛。
1: 港片。
0: 都说港片落寞了。
1: 那是。
0: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它会落寞的这么厉害。
1: 哦。
0: 麦田舒导演他的新作有白纸啊。这个廖子宇、谢君豪还有梁雍婷等实力派加盟出演，上映6天，票房只有116万，在市场上没有听到一声响啊，到底怎么回事？是故事离我们太远了吗？啊，那不一定啊，也可能是这个片子它讲的故事啊，近到我们不敢直视。
1: 没错，
0: 所以呢，今天和大家来聊到的这部片子是一个部门的诞生，
1: 6月27号上映的啊，目前票房才100多万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惨淡、啊、
0: 是，
1: 而且知道的人也不是很多。它就是一部黑色的荒诞喜剧。讲的什么故事呢？一个年轻小伙啊，在电视台的营业厅劫持了一群无辜的观众。哦，难道他是反社会坏分子吗？可到了最后啊，这群无辜观众为他爆灯，将他奉为人民英雄。怎么回事呢？
0: 嗯，
1: 我们从头说起啊。小伙子呢，他叫德仔，他来到营业厅之后，他提出了他的诉求，就是他要退订电视的套餐。
0: 嗯，
1: 啊，这个客服呢叫做林葛，然后呢，满脸笑容，语气温柔，说退订不在这个柜台办理，请致电热线。
0: 嗯，
1: 那林格也是满心挂念的啊，是下班倒计时啊，还有1分钟就可以无惊无险的收工走人了。可惜的是惊险来了啊，德仔就是不放这个林格离开，坚持他要办理退订。在推搡之中呢，德仔捡起了李婶，就是掉落的地上的手枪，扫过众人。
0: 哎呦
1: 哎呀，收声关门交手机。这个绑匪德仔依然只有一个诉求，我要退订啊。然后呢警察山姐啊就听了发笑，说退订你就退订嘛，能有多难呢？但是呢跑完整个流程之后，所有人都不自觉的与德仔站在了同一个阵营啊。
0: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嗯，
0: 第一步打电话，在漫长的铃声之后呢，是机器客服，就那个 AI 人工嘛，
1: 嗯
0: 啊，礼貌而冰冷的声音，普通话服务请按一，广东话请按二，英文请按三 ，For English please four， 按数字嘛。
1: 嗯，
0: 那继续呢是机器人啊，死板而缓慢的声音，办理套餐请按一，查询套餐请按二，缴费请按三。
1: 哦，
0: 啊，就一直是这样，无穷无尽的数字游戏，无穷无尽的煎熬等待，啊，到最后呢说，请等一等。我们现在将为您查询，转接给联络员。
1: 嗯，
0: 哎呀，终于等到人工客服了。结果开心的太早了，对不起，客服繁忙，请稍后致电。好不容易啊，人工客服接线了，语气呢快速而急切，请报上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还有订单编号。
1: 嗯，
0: 哎呀，一旦你迟疑，对方呢就会像这个动物一样啊，就打算溜了。
1: 嗯，
0: 请准备好资料再致电，很高兴为您服务，再见。
1: 然后就挂了。
0: 哎，
1: 镜头那边，电话那边，滴滴滴滴。
0: 对啊，为了不被挂电话呢，人质们与德仔一同应付快问快答，这才拿掉了这个退订的申请信，是通关成功了。
1: 这就要通关成功了吗？
0: 当然不是 ，no no no， 这只不过是一段万里长征的开始啊！交表、收表、邮件确认、签字审批、拿这个解约函、预约师傅、回收这个机顶盒，
1: 嗯。
0: 仿佛看不到尽头的繁琐流程，逼得这个山姐大喊说，我是警察，赶快帮这个退订。
1: 对
0: 啊，在特事特办之下，山姐呢依然是过五关斩六将，才最终拿到了这个解约函。
1: 嗯，
0: 那么对于一个普通的小市民来讲，我要退订一个电视台怎么这么难呢？
1: 对，就我不想用这个机顶盒，我不看电视了，你给我退订一个月10块钱，我不要了，我不掏了，我不想看了，怎么办？
0: 谈何容易啊。我们也相信啊，只要你和三大运营商、各类平台退费、各种办事机构打过交道，都可能会对德仔的行为从不理解走向理解。
1: 嗯，
0: 为什么办点小事儿也如此困难？为什么总是卡在某个流程上？为什么规则不是帮助人，而是去刁难人呢？
1: 对，就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退订的服务啊。
0: 哎，
1: 这个片名是致敬了《银河印象》的一个字头的诞生啊。结构呢是灵感于同样的密室拉扯战的一个热天午后，这个部门那也是对此的致敬。故事的改编自现实事件，在2014年，一位19岁的年轻人啊，然后呢因母亲与这个有线的电视终止合约之后，人被追讨600多元的欠款。他持刀闯入电视大楼，要求呢与高层对峙，期间呢造成了3名员工受伤。事发之后呢，无法退订成为了热点。那时候流行的梗就是说是啊，很多人谁来了都退订不了啊。
0: 哎，
1: 那导演的这个麦听书就听到了这个故事之后，第一反应就觉得好笑，但是好笑之后他又觉得就是内心不安。
0: 嗯，
1: 这是一个人被逼到跳撤的故事。跳撤呢就相当于跳闸，指的人的这个情绪开关突然呢从正常跳到了失控。如果有路走，没有人想跳撤，但越来越多的人被逼到在跳撤的边缘上来回的徘徊。
0: 哎，
1: 就像电影里的另外两个重要角色，客服林葛和警察李 Sir 啊。林葛并非是故意推脱这个德仔的这个退订的申请，他也想能解决客户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权限呀。柜台客服本身无法有效处理任何实际业务，唯一的价值就是说的好听点呢，就是提供点情绪价值啊。说的实在点呢，就是在站在一线挨骂就行了。就这样一个工种，被公司当作和客户的缓冲带，更确切的来说是挡箭牌。客户有问题有脾气，都可以向柜台发泄。公司呢，只躲在背后盈利，而打工人呢，上有推销业务的 KPI， 而下要担忧客服的这个客户的投诉，中途呢还不断的微笑应对客户的一个亲切问候，不被公司当人，不被客户当人，最终的结果呢，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人，当牛马，当螺丝钉儿，也是林葛的自我比喻，就是一力撤，那就是开关键，那该开就开，该关就关，没有情绪，没有情感，也没有人性。
0: 嗯，
1: 包括李 Sir 这个角色，可能不少人都跟李 Sir 有过一样的困惑，说他自己掉了枪，为什么第一时间指责德仔抢枪呢？如果没有这么不一步，那德仔可能不会这个跳撤吧啊。那后来李 Sir 同样在这个跳撤的边缘，一个执勤的警员没有保住自己的配枪，是工作的失责，重大失误啊。那惶恐感是让他第一反应呢，就是甩锅、啊、
0: 哎，最初的时候呀，每个人都是一个开关，都是一颗这个撤。客服警察为了抢热点而偷拍直播的新闻记者，而麦天书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避免能否成为一粒撤，我们能不能不要当这个开关了，我们能不能做一回人呢？在电影的后半段呢，我们能看见一个人的诞生。当德仔选择释放一个人质的时候呢，每个人都争先恐后的把机会给让出去。年轻人呢让老人家先走，老人家让小孩先走，小孩呢舍不得妈妈。
1: 嗯，
0: 最后大家呢都认为应该让受伤的这个李警官啊、李 Sir 先出去。
1: 哎，
0: 那么李 Sir 出去之后呢，曾经指责德仔抢枪的他，面对上级的审问也不再推卸责任，而是老实的承认了自己的过失。甚至呢为了不让德仔的奶奶担心啊，所有人呢都特别配合表演，说我们在拍戏呢，德仔没事儿的。
1: 嗯，
0: 在相互理解下，共同目标下，一个情感共同体得以诞生。但如果仅止步于此，也不过是一碗鸡汤。
1: 对，
0: 当然啊，部门呢也有不少的缺点啊。作为导演的首秀，在这个视听剪辑的技法上呢，某些时候还是会处理的可能有点生硬，或者说有点稚嫩。
1: 嗯，
0: 在内容层面上呢，又想要一网打尽，显得有点要素过多了。比如说德仔与奶奶的故事线啊，虽然有点感人，但是也是感觉节奏挺慢的，
1: 有点拖沓。
0: 哎，或者说在前期的警察山姐身上呢，能看出对官僚作风的奚落与打趣， 可惜这种讽刺力度是越来越弱了，乃至到后期啊，山姐呢变成了一个口硬心软的好人。
1: 嗯，
0: 但是即便如此啊，导演对结局的处理让他依然呢是一部我们认为是值得推荐的好戏。
1: 对
0: 啊，接下来我们稍微剧透一下吧啊。
1: 嗯，
0: 德仔呢终于推定了，
1: 推定了
0: 啊，但他不甘于此，提出了新的要求。他的要求是让所有想退订的人都能够成功的退订
1: 哦，
0: 要和这个电视台的大老板啊现场谈判。这个老板呢也是屁颠屁颠跑来了，出现了，进入营业厅和这个德仔呢一对一去谈判了。他是勇敢老板不怕困难吗？当然不是，他是把算盘打得叮当响，攒好感，攒关注，攒流量，攒股票。按照他的计划，只要能够去说服德仔啊，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
1: 没错，
0: 但是德仔中枪身亡。
1: 哎
0: 啊，谁开的枪我们就不剧透啊，
1: 不剧透，
0: 我们只能说不是老板开的。
1: 哎
0: 啊，但不剧透。电视公司股票呢就大跌了，为了防止名分与损失啊，退订部门呢才终于诞生。要牺牲，要流血，草根才能摇动庞大系统中的一颗钉儿。但是摇动之后呢，电影没有停留在德仔的英雄时刻，也没有停留在一个特别开心的结尾之上，反而留下了一个令我们百感交集的结尾。电视台经营不善转为流媒体，员工被欠薪裁员，纷纷的讨伐抗议。
1: 嗯
0: 啊，林葛呢营业厅倒闭了，他只能收拾包裹走人了。似乎无论时代是好是坏，最终承担苦果的依然是我们普通人。力求安稳，要当一个一个这个开关，
1: 没错，
0: 要屈服于不合理的规则。当时代的大浪扑面而来，又只能成为被淘汰的一粒沙子。这当然不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这也令这部喜剧啊拖了一条特别沉重的尾巴。
1: 但是
0: 我们
1: 觉得啊，
0: 倒觉得可能会需要这样的尾巴。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其实不仅是当下，很多作品都容易给我们一种错觉，那就是牺牲个体换来进步这种事儿是大概率发生的。小人物倒下了，制度改了，众人致敬，字幕告诉你时代越来越好了，多么顺畅的逻辑。可说到底啊，这是一种宏观叙事的视角了。我们呢往往站在历史的高处去往回看，回头看，会觉得一切牺牲都值得，无论最终成不成功，每一滴血都推进了进程。
1: 没错，
0: 可这种视角很多时候都忽略了那些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哈。我们不仅仅可能是德仔，也可能是林哥，甚至于呢是在手机前加油呐喊转头就被裁掉的普通人。未来会不会改变不知道，
1: 谁都不知道，
0: 但至少当下的苦是实打实落在每一个具体的人的身上的。
1: 所以啊，虽然部门是一部这个讽刺喜剧，最终呢也解决了问题，但他骨子里却并没有那么乐观啊。他不会给你一个就是说是引号明天会更好的承诺，甚至呢是有显得有些残酷。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加上这个薄弱的宣发，仅 0.1% 的一个排片，以及这个港片愈发衰落的号召力，部门呢最终呢也是票房遇冷啦。这是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不过呢我们节目当中还是依然想为这部新片吆喝那么一两句。就是我们常常吐槽啊，说感觉内娱离普通人太远了，而港片它离我们普通人真的很近很近。它依然在直视生活和社会当中种种不合理之处，提出质疑，也提出思考。可能到最后呢都无法提供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但是能拍出来问出来，这样的电影就已经不再是一颗冷冰冰的撤了啊，就是开关。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

0: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钱文瑞，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讲述的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故事。陕甘宁边区政府从成立到结束，主席一直是由林伯渠担任。作为一个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他的伟大风范至今熠熠生辉。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林伯渠始终不渝坚守的信条，也是林伯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写照。1941年，边区经济非常困难的一年，也是边区公粮最重的一年。对比老百姓怨气很大。12月17日，林伯渠亲自率领边区政府的考察团，在凛冽的寒风中从延安出发，前往甘泉和富县进行调查研究。林伯渠手持拐杖，走家串户，了解群众的反应，倾听百姓的呼声，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三五成群地围拢过来，想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无话不谈。他们有的诉说对边区政府的意见，揭露某些干部徇私情的事实，有的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某些意见，甚至连两亲家之间的纠纷都要告诉他。林伯渠静心的倾听，关切之声溢于言表。凡是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逢人便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在大生产运动的时候，林伯渠率先垂范，在百忙之中，他给自己也制定了一个生产计划，并以我的生产计划为题公之于众，让大家来监督。一个美国记者看了之后，悄悄地把这个计划抄录了下来。他不相信边区政府主席能和老百姓一起搞生产。到了秋天，这位美国记者又来到了延安，他走进了林伯渠的宿舍，只见简陋的窑洞里，土炕上放着一床带补丁的被子和一张小方桌，几把旧椅子，别无他物。此时林伯渠正一针针地补裤子。这位记者看到打满补丁的裤子，用流利的中国话说：“主席先生，该换新的了。”林伯渠却笑着说：“中国有句俗话，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三年半呀。”坐定后，这位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道：“主席先生，能对我谈谈你的生产计划吗？”林伯渠爽朗地说：“完全可以。你可能知道，1939年以来，国民党封锁我们。”弄得我们头两年几乎没有饭。

吃，没有衣穿，冬天没有被子盖，党中央号召我们自己动手，这些困难我们都逐一克服了，是这样的，真了不起。美国记者频频点头。宁波区接着说，我们的生产节约计划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党政军都进行生产，现在取之于民的只占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美国记者合上笔记本，提出要参观他种的糖萝卜。宁波区领记者来到自己种的菜地，谦虚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看的。美国记者蹲下身，拨开绿油油的甜菜叶子，只见一大截胖墩墩的糖萝卜都露出了地面。他赞不绝口，真是名不虚传，你们不仅发动群众干，而且还坚持自己带头干，说到做到，真了不起。晚上，这位记者在河边散步，碰见一老一少各背一捆马兰草，走近一看，是林伯渠和他的警卫员。这位记者激动不已，大声说，主席先生，在这里，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这就是我们的党员，这就是我们的先辈，不论在何时何地，始终与老百姓同心并肩，倾听他们的声音，为他们排忧解难，谋幸福。如今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有滋味，早已挥手告别了吃盐水煮白菜、穿补丁衣服的苦日子。面对太多的诱惑，我们更需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领悟延安精神的内涵，树立勤俭节约的作风，踏着他们的足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接下来我为大家再带来另外一个故事，头斗选举。边区政府成立之后，边区人民进行民主选举的场景，就是在空地上放一张长条桌，桌上摆着八只碗，农民们争相向自己看好的候选人碗里扔黄豆，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一共进行了三次普选，每次在选举之前都利用报纸、墙报、标语等进行宣传动员。凡年满16岁以上，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以及宗教信仰，都具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当时的人们都很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候选人名单公布之后就争相观看，在酝酿和讨论的基础上，用投票和投斗的方式选出自己心目中称心如意的代表。由于边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落后，文盲众多，为了保证每位选民都拥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就采用了投斗的方式，就是在每个候选人的背后放一个碗，然后用豆子当作选票，支持谁就把豆子放入他的碗里头，最后来看一下谁碗中的豆子多，谁就可以当选为参议员。由于投斗选举缺乏隐蔽性，为了不得罪人，投豆子的时候选民们都会穿上袖子比较长的衣服，当开始投豆子的时候会将这个长袖子在每一个碗边都划一下，这样一来在场围观的群众就看不清楚豆子究竟投给了谁，这样做既参加了选举，别人又看不清楚谁投的票，庄稼汉的智慧解决了不识字的技术难题。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等等，都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表达了群众的意愿，受苦人当家作主，庄稼人的尊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是最生动、鲜活、朴素、感人的草根民生。投斗式的民主选举实验取得了成功，边区人民在此基础上又创建了画圈法，

动法、投纸团法、举手表决等投票方式，确保选民真实意图以及选举公正性的实现。以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事儿里的严肃态度，选出自己信任的官和政府，领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这些略显稚嫩的民主尝试，在人民群众心中埋下了民主的种子，也为之后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的诞生以及民主选举实践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就连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由衷地称赞，千百万中国人民用投豆入碗的办法来进行政治上的选举，这些人如果是在欧美的制度下，他们就根本不能参加选举。投豆选举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提供了经验，这种草根民主是最基层的民主。选举不仅调动了广大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也使民众能切身地体会受苦人当家作主的道理，进一步领悟了民主就是自己当家作主的真谛。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也成为了全中国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进步人士所向往的地方，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基础更加巩固，为夺取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让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利，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3: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4: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0: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某。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1: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欢迎回来，各位好，法在身边正在直播。记者今天从教育部了解到，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在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预测。根据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有关要求，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

等政策，严禁跨区域掐尖招生、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通知提出，各地各校要做好安全宣传教育，聚焦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安全、食品卫生、防溺水等方面，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一次覆盖全体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重点提醒学生不私自结伴下水游泳，拒绝乘坐非载客车辆、超载车辆以及非法营运车辆等，确保人身安全。此外，通知还要求各地各校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部署要求，立足教育主责主业，指导教师集中精力做好家校沟通、安全提醒、关爱帮扶等本职工作，杜绝层层加码、过度摊派责任，原则上不安排专任教师值班值守，不得要求教师参加非教育教学培训，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河护林、上街执勤、创城庆典、汇演展览等非教育教学任务。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2016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正式建立。十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数据显示，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以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对9.06万件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对1.5万余件提出审查修改意见，并会同起草单位调整至符合规定，有力防止各地新增政策措施中含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内容。为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突出问题，经国务院同意，市场监管总局先后于2019年和2023年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等部门开展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清理工作。2019年，全国共梳理存量政策措施106.98万件，清理存在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问题的政策措施约0.6万件。2023年，共梳理涉及经营主体经济活动的各类政策措施69.04万件，清理问题文件约0.42万件，一批经营主体反映强烈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行为得到纠治。法律的视角，说法的平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那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在延安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会请到专业的法官律师来为您答疑解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该法明确，在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基础上，增加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社会救助对象，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以及及时有针对性的给予相应的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该法在内容上明确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总体要求、重要原则以及相关主体的职责要求，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方面都做出了具体规定，明确保障和监督措施以及法律责任，进一步健全完善民族工作领域治理急需、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必备、有效防范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所及的制度机制，确立了清晰稳定的行为规范和长期预期。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在加大旅客权益保护力度方面，明确要求航空公司和服务单位完善旅客运输合同条款，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优化航班延误或取消的处置流程，妥善做好信息通报、食宿安排、投诉处理等后续服务保障，着力提升旅客出行体验，统一国内航空运输和国际航空运输航空公司的赔偿责任限额等。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其中完善调控措施，分类分级实施全过程监管，加强风险防控，提高对外投资科学性、安全性。投资者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强化投资者主体责任，不得

0: 需要标注网络安全标识的产品，产品生产者应当根据实施规则相关要求开展网络安全的能力检测，确定网络安全能力等级并取得检测报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伪造、冒用网络安全标识或者利用网络安全标识进行虚假宣传。时间来到了17:26，法律的视角说法的平台。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法在身边跟各位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对您的生活有一定的帮助。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在延安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再会。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啦。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孩子超级爱你的六大证据，占三个你就很幸福了啊。为人父母之后，我们总在不停付出，日复一日的照顾孩子起居，拼尽全力去爱孩子，盼望他能平安顺遂的长大。我们习惯性的把自己摆在付出者的位置，总觉得是我们在单方面的包容守护着孩子，却忽略了孩子一直在用自己独有的方式默默地深爱着我们。除了常常拥抱你，时刻想要你陪在他身边，就是这种显而易见的方式之外，你还有很多可能你不觉得，或者你觉得很不起眼，甚至让你觉得很怪的方式，都在悄悄地告诉你，爸爸妈妈，我超级爱你，你就是我的全世界。孩子的爱意从没有华丽修饰，直白又笨拙，尤其是这几个爱的证据，

首先第一个爱的证据就是每天都拉着你，然后找你说废话。哎呀，我小孩每天，我跟你讲，你知道就跟我聊到就是那种有多么小的事情，就是那种，哎呀，就已经说到废话，我都觉得这有必要跟我说吗？我都觉得说这有必要跟我说吗？哎呦，太夸张了，就是那种小到他说，哎，妈妈，你刚看到那个猫咪了没？他说：“妈妈，我跟你讲，今天你知道班级那个谁谁谁到饭了，甚至你知道就是说，连谁谁谁今天摔了一跤都要跟我讲。”呀，我真说，我说你是不是跟我没话说呀？他说没有啊。反而我后来觉得，就是他跟我有很多聊不完的话，我是觉得挺好的。啊，是挺好的。看过一个新闻，一位母亲呢在社交平台无奈吐槽自家已经17岁的儿子，他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妈妈卧室，就是像倒豆子一样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在学校发生的大事小事。他只要不认真听，儿子就委屈巴巴地指控妈妈敷衍自己。妈妈忍不住吐槽，谁家十几岁大的大男孩还这么黏着妈妈，天天絮絮叨叨说着一堆无关紧要的废话。没想到这条帖子引来上万网友围观，大家纷纷留言，这是孩子明目张胆的偏爱，你就偷着乐吧。而孩子的世界最为简单直白，分享就是最高级的喜欢。那些在我们眼中鸡毛蒜皮而且是毫无价值的小事儿，却是孩子一整天全部的喜怒哀乐。心理学家巴尔比有个依恋理论，他认为孩子会依靠和养育者的持续互动，不断确认彼此之间的情感连结，而父母给到的正向回应又会反过来加固这一份依恋关系。简单来说，孩子不停的碎碎念，其实就是在持续向你发送爱的信号。他通过不断分享日常，试探自己在你心中的位置。而我们放下手头的事情，认真倾听，会让孩子更加笃定，我的爸爸妈妈愿意接纳我的一切，我在他们心里很重要。所以当孩子叽叽喳喳和你分享他们的小世界时，请耐心听一听吧。孩子是在跟你说，爸爸妈妈，我愿意把我的全部世界分享给你，在我的心里你永远是那个最重要的人。啊，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个爱的证据，总是想要保护你。很多父母都会发现自家小小的孩子骨子里是有着很强的维护父母的意识，一旦有人对你抱有恶意，他会毫不犹豫挺身而出。看过一个视频，海南三亚天气非常热嘛，一位妈妈穿着清凉的吊带，带着年幼的儿子在公园玩，然后呢，就是有一位路过的大妈看到了，就说怎么当妈了还在穿吊带之类的话嘛。然后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指责，然后这个妈妈很尴尬。然后这个时候，在她旁边四岁的儿子马上就给回过去了，说：“就穿怎么了？就穿怎么了？”就是妈妈看到四岁的孩子如此维护自己，立马把孩子紧紧的揽入怀中。满心都是温暖与感动。然后妈妈事后说，从来没有刻意教过孩子要维护自己，但是那一刻就是感觉到非常暖心。其实世间所有的孩子天生呢都会无条件维护父母，对吧？可能会在别人大声呵斥你的时候挡在你面前，也可能是在别人贬低你的时候出言维护你，不允许别人说你半句，更不愿意让你受半点委屈。这种不顾一切的护短，正是他们小小身躯里爆发的啊，源自血脉亲情的本能保护欲。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一直都是我

0: 我们在为孩子遮挡风雨，殊不知小小的孩子也是在用自己仅有的力量拼尽全力地爱护着我们。第三个爱的小证据，受到委屈时第一时间找你求安慰。就是我朋友跟我之前吐槽说，他儿子从小一遇点啥事就爱找他，小时候摔倒了别人怎么哄都没用啊，只会憋着眼泪往他怀里钻，然后长大之后跟同学发生争执，被老师误会冤枉，考试失利，心情低落，都要找他求安慰。他有的时候啊会觉得孩子太过粘人，这软弱，觉得他不够独立。每次听到这样的想法，他说怎么说呢，他就会跟我讲嘛，我就会告诉他，我说孩子遇事只要愿意找你，并都不是软弱啊，而是对你很极致的信任。从儿童依恋心理学来讲，遇事优先奔向你是孩子最高级的信任，最极致的深爱。那些遇事第一时间找父母的孩子，并不是脆弱矫情，而是在他的内心深处早已笃定你是他最靠谱的靠山。他知道不管自己有多狼狈，多脆弱，多不懂事儿，妈妈永远不会嫌弃他，会包容他所有的负面情绪，温柔地接住他所有的脆弱。这份独一无二的偏爱会成为孩子一生的底气，所以不必焦虑孩子暂时的依赖啊，能够被孩子毫无顾忌的依靠，本身就是父母莫大的福气。等到孩子慢慢长大，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世界，他自然而然就会学会独立扛下风雨。到那个时候，我们反而会怀念如今被需要的时光。第四个爱的小证据，总能给你小惊喜小礼物。你有没有收到过奇奇怪怪的礼物？孩子小的时候，可能是一块路边捡到的光滑石头，一只不小心捉到的小虫子，一张线条杂乱完全看不懂含义的涂鸦画作，再大点或许是书包里一束挤扁了的花，或者是用自己为数不多的零花钱买下奇奇怪怪的衣服首饰。也许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些礼物可能毫无价值，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这却是他们表达爱意的最高形式啊，最高形式。礼物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在于价格高低，它本质是思念的具象化。就是心里挂念一个人，才会下意识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留下来，以此寄托自己的心愿。成年人送礼往往会有很多的人情世故，利益往来，心思复杂，但是孩子送出的礼物纯粹到没有一丝杂质，对不对啊？就是他眼中的好，就是他觉得好看的石头，好看的树叶，还有什么珍藏的小零食，其实都是自己的心头爱。所以接到孩子礼物的时候，千万不要随口说一句，哎呀，妈妈不需要这个东西，你自己留着吧。这样真的会破坏孩子的心意。聪明的父母都会大方收下孩子所有不起眼的馈赠，真诚地表达感谢与欢喜。被肯定过爱意的孩子，从来就是会更懂得如何爱人，也更容易拥有温暖丰盈的内心。哎，你知道就是像母亲节，今年母亲节的时候，然后那一天我孩子不是去爷爷奶奶家了嘛，然后后来不是他爸去接他，然后回来之后又一进门都等不及换鞋子就喊我，说妈妈妈妈，我说咋了，他说妈妈，我给你今天母亲节我给你摘了好漂亮的花，就是去他们好像去那种山上啊，野外，就是那种山上去玩了嘛，那种路边不是有那种野花，然后他就给我摘，然后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我说咋有点那种蔫儿吧唧的，他说妈妈，就是因为有一只蜜蜂，然后导致他把他吓了一大跳，然后就他把手里的花就本来是整整齐齐的就丢在地上了嘛，就散落了，然后他就重新捡起来，然后他就跟我解释嘛，然后我说怎么感觉蔫儿吧唧，他爸说，他说你行不行啊，你知道人家就是 我一街上就跟我说，爸爸你看这个，今天是母亲节，我给妈妈送的礼物，你干什么你？然后后来我说，然后我就说啊、哦、妈妈真的很喜欢，也太漂亮了吧。然后我就给他一顿夸，然后他就很高兴。然后父亲节的时候那一天他也是就是在，让我想一下，好像是拿就是院子底下就是那种野花嘛，就那种草草边边长的那种花儿，然后他就摘了一朵回来，还是说妈妈今天父亲节嘛，我给爸爸也摘了一朵。然后因为那天我们要去我爸爸家吃饭，我就说那把要不先把这个送给爷爷嘛，因为他说对啊，因为爷爷也是我的爸爸，也是一位父亲，一位老父亲。然后他就说那你等一下，然后我在底下去给爷爷再摘一朵，因为他当时摘了两朵，是有一朵觉得有一点蔫儿，他就下去又摘了一朵。然后呢就是给到他爸爸还有给到我爸爸手里之后，就大家觉得很暖心，觉得怎么这么温暖。然后虽然就是说不值钱嘛，那路边的那种野花，但是在收到礼物的人的这里，就是心里是那种暖暖的，就觉得很温暖很幸福啊。第五件幸福让你感觉到幸福的小事儿，就是在你脆弱生病时能够努力的照顾好你。网上有一个视频，一位爸爸工作应酬回家喝多了，倒在了地毯上。4岁的女儿看到爸爸，马上给爸爸端来了一杯水，然后就在一边乖乖的等爸爸喝完，然后又接来一盆水，给爸爸脱掉袜子，细心擦拭他的手和脚，就是感觉到爸爸有要想吐的迹象，这小女孩立刻快步跑去拿来垃圾桶，然后一边轻轻拍打爸爸的后背嘛。后来爸爸在地毯上睡着了，他又贴心的拿来毯子盖在了爸爸身上，一系列成熟又暖心的举动完全超出了这个年龄段孩子该有的心智。无数网友感慨，原来孩子早就学会了反哺，懂得心疼自己的父母。就是孩子平日里也需要我们无微不至的照料，看似一直处于被呵护的一方，实则他们一直在模仿我们爱他的方式，学着反过来照顾我们。当你感冒咳嗽时，他会主动拿来纸巾和温水，当你下班疲惫的在沙发上睡着时，他会轻轻的给你盖上薄被子，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唉声叹气的时候，他会伸出小手摸摸你的脸，试图安慰你。孩子的共情能力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强，就是你所有的疲惫与脆弱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愿意学着大人的样子笨拙地照顾你的时候，就是最直白的心疼与深爱。第六件爱的小习惯，能记住你随口说的话。就是我朋友嘛，他有段时间他跟我说，他说他有段时间很忙，就老是要加班，有时候要那个上夜班，就是回到家夜班下了之后都很晚。然后呢就是有时候他可能比如说今天晚上会加班，然后中午不是回家可能休息一会儿嘛，然后他说他中午就说想说回家休息一会儿能补个觉，因为晚上肯定下班很晚就很忙嘛。然后他说有一次他女儿在客厅就自己玩嘛，然后就弄出了动静，然后他就醒了，他说咋回事，他出去看了一下，然后他说宝贝啊，妈妈昨天晚上整夜没有休息好，而且今天晚上还可能要加班，所以能不能小声一点。然后他可能就是说他当时的一句就是叮嘱，他说完之后没有放在心上。之后他说他女儿不仅当天收敛了自己的动静，就是之后只要他在补觉，然后他说他孩子就会乖乖的安安静静的在客厅玩。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好暖啊，真的好暖心。相信很多父母都有过类似的体验，你无意间随口提起你爱吃的零食，小小的心愿你自己转眼就遗忘，孩子却默默地记在了心里很久很久。心理学中有一个选择性注意效应，说的是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我们会下意识优先关注自己所爱之人的信息。孩子可能记不住复杂的作业要求，记不住你批评他的长篇大论，但是他却能记住有关你的细节点滴。被孩子放在心上惦记是一件非常温柔的事情，他能记住你关于你的每一句话每件小事儿，不是因为记忆力超群，只是因为足够爱你。 听过这样一句话，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有条件的期待，孩子对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奔赴。孩子的世界很小，小到只能装下一个你，孩子的爱意很纯粹，纯粹到偏爱你所有的不完美。为人父母最大的幸福，从来不是养出这么多优秀的孩子，而是被孩子无条件偏爱。别嫌弃孩子黏人的时光，这短短几年是他这辈子最依赖你，最全心全意爱着你的日子。你给他每一个拥抱，每一次陪伴，每一份温柔，都会长成他骨子里的勇敢，呵护他一生顺遂。愿所有父母都能读懂孩子笨拙的爱意，珍惜当下被孩子全心全意爱着的时光喽。
1: 最美童声之童言无忌。
2: 有天幼儿园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啊？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喊要当，就小宝在那不出声。老师问，你不想当班长吗？小宝答，
3: 老师我要当村长。
2: 幼儿园毕业季，看小朋友哭得梨花带雨，便问，为什么要哭呀？小宝答，
3: 我舍不得毕业，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4: 小宝老师你好呀，
5: 很开心成为你的宝贝。
6: 虽然我有时很调皮，但你就像妈妈一样，
7: 给我讲故事，和我做游戏，
8: 和我吃饭，
9: 给我洗小招手，教我学本领。

OK， 北京时间17:53，那么今天的最美同声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
1: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行安，我是王健。
1: 我是白灵，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2: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0: 1944年7月3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招待出席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会议的全体代表，毛泽东阐述了合作社的方针和任务等，明确了合作社是为广大群众办的这一方针。合作社的业务主要有十项：工业、农业、运输、畜牧、供销、卫生、信用、教育、植树、公益。通过合作社把全边区的人民组织起来。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高铁飞驰，激发红色旅游新动能。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党建防汛抗旱意识形态集中整治信访等工作。王海鹏主持会议。
1: 宜川聚力五区联动冲刺百亿产业新目标。
0: 我市张建磊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枣园派出所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高铁压缩了时空距离，也为我市周末游、暑期游和微度假游注入强劲动力。随着中高考落幕，大批学子乘高铁来延安红色研学休闲旅游，各大景点及生态休闲景区人气满满，释放消费新活力。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4: 七月的延安生机盎然，延安革命纪念馆内人流涌动，各地游客在这里聆听红色故事，回望党的奋斗历程。大家感慨西延高铁拉近了红色圣地与各地的距离。云南游客黄介华：
5: 我呢是在西安工作，老家都在云南，父亲就是这次从云南过来了，他想来延安再转一转。我一看呢高铁呢也比较方便，所以就带老人来延安。
4: 西安游客刘湘婷：
6: 高铁的话就是展现了我们的中国这个速度啊，一个小时，现在这个景区的线路啊还有各方面包括城市，真的是颠覆了我们对老区的这种传统的印象。
4: 随着西延高铁的开通，我市的周末游、微度假也持续火热，各景区打出红色文化加多元体验组合拳，让游客可以战士感悟历史，体验民俗，品尝美味。西安游客景阳丽：
7: 我这是第一次过来延安，因为也直接进站到高铁，特别的方便，六小时就到这边了。小孩也玩了很多跟 NPC 互动的那个游戏，这边的美食要夸一下，这吃了那个延安蘸蘸还有紫肠煎饼，整体来说感觉特别棒，很喜欢。
4: 西安游客分号：
8: 交通非常便利，天气非常凉爽，入住了咱们的民宿，品尝了美食街区的陕北特色小吃，非常美味，这边的文化氛围非常浓厚，观看了延安保育院延安记忆红色演出，沉浸感特别强，而且它的演出形式也非常新颖，让我对红色历史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这是一次非常超值的文化体验，回去之后我也会推荐我的朋友们来延安。
4: 便捷的交通路网把区位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延安以此为契机持续丰富旅游业态，完善服务配套，红色研学游与周末避暑游双向发力，文旅市场持续焕发生机。目前西延高铁每日开行列车约61对，线路通达全国4个直辖市、24个省会城市、74个地级市。飞驰的列车引来八方游客，延安这本厚重的历史书正被越来越多人细细品读。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市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0: 意继2026年第一期延安大讲堂，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弘扬延安精神进行专题学习。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颖、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市政协主席杨光源等市领导出席。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延安精神研究中心主任冯建梅教授做专题辅导报告。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1: 会议强调，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在学生悟透、融会贯通上走在前、做表率，全面理解、准确把握延安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内在逻辑，与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不断提升敢作善为、求真务实、狠抓落实的实践本领，要在真抓实干、践行见效上走在前、做表率，始终保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抓住用好党中央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历史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谋深谋准谋实一元四区行动路径，统筹稳增长、抓改革、促转型、惠民生、解难题、防风险、守底线各项工作，要在弘扬新风、振奋精神上走在前、做表率，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党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振奋起共产党人应有的精气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全部精力用到干事创业上，用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会议强调，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要精准选题、精心组织、精深研学，扎实办好延安大讲堂，带动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带着问题学、结合工作务、立足岗位干，自觉做认真学习实践的表率，进一步提高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把握、贯彻执行能力，实现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会前与会人员一起重温了入党誓词。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党的建设、防汛抗旱、意识形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坚持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进一步深化对党的建设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准确把握精神实质，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持续增进老区群众民生福祉，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精神，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进一步深化认识，充分认识防汛抗旱面临的严峻形势，查漏补缺，做好充分准备，快速响应，强化协同，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靠前指挥，落实责任，健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0: 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巩固壮大主流舆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积浊扬清，弘扬正气，更好服务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1: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认识，提高整治站位，加大工作力度，抓好整改抓实工作，举一反三，建章立制，确保取得实效。
0: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信访三个专项工作，常态成效开展源头治理，以点带面，推动整体工作提升。
1: 会议强调，要持续推进副省厅省属企业对接事项落实工作，紧抓不放，强化服务，注重实效，坚守底线，确保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昨天上午，我市召开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宜川县专场。宜川县在会上发布了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锚定黄河文化活态体验区、陕北绿色能源接续区、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协同区、黄河沿岸系统兴水生态示范区、黄河沿岸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五区联动发展战略定位，全力打造特色鲜明、生态宜居、富民强县的现代化新宜川。详细内容请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4: 宜川县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县长魏建文在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是宜川县厚植发展新优势、攻坚突破新关口、开创发展新局面的关键五年。宜川县将在做强文化旅游首位产业同时，以壶口瀑布为核心，推进五大片区深度开发，到2030年，全县旅游接待人数突破1000万人次，首位产业产值达到18亿元。文化体验类业态营收占比提升至40%，能源产业上锚定扩气、增电、优制造三条主线，深化与长庆、延长石油等企业合作，2030年建成40亿方级天然气生产基地，力争全县工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农业上聚力建设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协同区，落实品种品质提优、产后加工升级、品牌市场拓展等五大工程，力争十五五末苹果全产业链产值达到83亿元，预计到2030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以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3%。除此之外，宜川县还将同步推进城乡融合，完善基础支撑，坚持城区提能级、镇区强功能、乡村促和美，以千万工程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积极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壶口景区六月起推出秦晋之好、山河相依、惠民优惠政策，门票降幅20%，摆渡车票降幅60%，游客可凭门票两日内不限次数跨省畅游两岸壶口景区，当月接待游客同比增长10.53%，游客消费同比增长9.11%，为宜川高质量发展实现良好开局。宜川县文旅系统党委书记谢江龙：
5: 古坑瀑布古迹是中城内瑞内观黄河水系统发展的重庆名称，更是中华民族的系统象征，被誉为黄河之心、民族之魁。十五五期间，宜川县将致力于以古坑瀑布为核心五大片区深度开发，加快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全域旅游纵深拓展，促进特色文化资源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0: 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曾在陕北绝迹近百年的朱鹮，如今在我市南泥湾重现翩翩身影，繁衍生息。曾在陕北绝迹近百年的朱鹮，如今在我市南泥湾重现翩翩身影，繁衍生息。自2023年20只阳羡朱鹮被迁落户南泥湾以来，经过三年精细管护，已累计成功繁育延安籍朱鹮雏鸟26只，种群总量增至46只，实现朱鹮在陕北故土繁衍复归的新突破。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2: 眼下正值朱鹮繁育季，记者在南泥湾朱鹮广播站看到，饲养人员正精心投喂今年新孵化的12只朱鹮幼鸟，同步记录繁育室温湿度等关键台账，全程精细化护航雏鸟健康成长。延安市南泥湾国有生态林场副厂长贺小霞：
3: 破壳第一天开始到第五天，我的食物配比是不一样的，帮助它的胃慢慢的吸收这个东西，再大一点的时候，像45天之后或者36天之后，然后慢慢的吃成鸟的食物。
2: 这12只幼鸟是南泥湾繁育出的第三批延安籍朱鹮宝宝。由于陕北高寒气候，野外环境均与陕南阳羡差异极大，北方高寒地区朱鹮人工繁育没有成熟经验可借鉴，管护团队从零起步摸索繁育技术，同时特邀阳羡朱鹮专家手把手指导实操技术。延安市南泥湾国有生态林场副厂长贺小霞：
3: 第一年是请了阳羡专家过来，在我们这里待了一个月时间，就给我们教授然后怎样饲养，怎样人工孵化。从他们过来之后给我搞那些机器啊，孵化器啊，繁育室啊，然后这些东西然后全备齐之后，我开始跟着他的节奏走。
2: 相较于陕南温润气候，陕北冬季极寒天气是朱鹮野外生存最大难关，管护人员反复试验调试防寒防冻方案，因地制宜破解高寒越冬难题。延安市南泥湾国有生态林场副厂长贺小霞
3: 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生炉子呀，放个暖气片呀，最后我就是决定投食区放那个石墨烯，然后能保证它水不结冰，那它就可以正常的觅食。
2: 依托持续多年的生态修复工程，南泥湾朱鹮种群实现三年跨越式增长，今年再添12只新生幼鸟，繁育数量再创新高。林场规划修建了3500平方米野花训练网笼，分阶段开展野花驯养，循序渐进锻炼朱鹮自主觅食等生存能力，稳步推进野外放归。延安市南泥湾国有生态林场副厂长贺小霞：
3: 南泥湾是陕北的好江南，自然生态环境特别好，而且生物多样性也非常丰富，最终的目的是让朱鹮重返它的分布区。
4: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5: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层党组织，延安市人民医院一季第一党支部书记、超声医学科主任张建磊和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枣园派出所党支部分别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1: 省财政厅近日下达2026年第二批中央和省级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 50.59 亿元。至此，我省累计下达中央和省级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 127.39 亿元，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提供了坚实财政保障。
5: 共青团中央近日表彰一批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我省18个团组织和19名个人获得表彰。
1: 记者从东方航空了解到，今天起东方航空将新增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直飞首尔仁川机场的往返航班，该航线由空客 A30 直飞，每周直飞四班，班期为每周二、周三、周五、周日。暑运期间，东航在西安计划日均始发航班

0: 81班左右，通达79个国内外城市。此次西安至首尔直飞航线开通，将进一步拓宽西安的国际航空网络，为旅客提供更多出行选择和更为丰富的国际旅行体验。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 4.4 万余件。
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至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事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
1: 为确保广大师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学校主体责任，提前部署周密安排，切实织密暑期学生安全防护网。
0: 暑运期间，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秒光，铁路部门建议不妨试试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等出行方式，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首先，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中转换乘方案。旅客打开铁路12306 APP 或网站查询车票后，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根据出行需求和余票情况智能推荐同站换乘、同城换乘、车内换座等多样化换乘方案。
1: 每年六月到八月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是中毒高发的季节。引发中毒的多是外形与食用野生菌高度相似的毒蘑菇。专家介绍，识别有毒野生菌有一个标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野生菌要高度警惕，这类菌子多数都有毒。
0: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
1: 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过 11%，创下2013年来最大季度跌幅。
0: 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 30%。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行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

0: 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日至1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

0: 郭瑞。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3: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5: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

0: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

0: 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 14% 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六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六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

0: 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走，
6: 烽火攻坚战，
5: 永远。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7月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海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

0: 避免人员伤亡。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10:30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3号说，保加利亚将对欧盟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表达保留意见。拉德夫于今年5月8号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曾多次呼吁解除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主张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体育方面，中国田径协会今天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中国队参赛名单，新晋女子链球亚洲纪录保持者赵杰和女子标枪亚洲纪录保持者严子怡领衔。这份名单包括男女选手各36人，赵杰和严子怡之外，名单中还有世锦赛冠军女子铁饼名将冯斌、女子100米全运会冠军陈瑜杰、女子100米栏名将吴艳妮，以及包括名将谢震业、李晨阳等在内的多名全国纪录保持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将进行最后3场比赛，明天2点澳大利亚对阵埃及，明天6点阿根廷对阵佛得角，明天9:30哥伦比亚对阵加纳。明天的比赛过后，本届世界杯的16强将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拉开帷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欢迎收听收看新闻有观点的直播。其实啊，常在短视频平台刷直播的网友呢，想必都碰见过各种形式的娱乐团播，有那种比较闹心的，几个人呢挤在镜头前扯着嗓子 PK 拉票，连环话术逼着观众刷礼物，靠低俗互动擦边表演博眼球，甚至故意挑起矛盾制造冲突，把直播间变成情绪擂台，一门心思榨取打赏。本该放松的娱乐内容呢，变味成了套路满满的打赏竞赛，不光观感糟糕，而暗藏着的诱导消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隐患更是不容忽视。不少 MCN 机构只顾赚流量钱，对乱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面对这种情况，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账号违规注册、 PK 刺激打赏、内容低俗、未成年人保护等6大突出问题重拳整治，压实平台与 MCN 管理责任，对落实不力的主体依法严惩、公开曝光。整治团播乱象就是

0: 杀住直播领域的歪风邪气，也期待这场专项的行动能够挤掉行业里的浮躁与戾气，让娱乐直播回归本真，还给广大网友清爽健康的网络观看环境。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展开专项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给行业的生态、普通的网友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2: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晴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1: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3: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晴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使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阔表示，
3: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1: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师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阔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3: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1: 吴沈阔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 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3: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1: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对团播的健康、法治、可持续的直播方式呢，那这次行动呢，是画出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啊，就任何的擦边、违规、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行为，都将成为呢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0: 团播作为一种新兴的直播形式，不该靠低俗擦边来赚流量。这次专项行动正是给狂奔的行业踩下刹车，画好车道。从账号注册到打赏规则，从内容底线到未成年人保护，红线画得清清楚楚。说到底，整治呢不是为了管死，而是让团播回归内容本身，让好好做直播的人有空间，让普通网民刷得安心。希望这轮治理过后呢，直播间能够多一份真诚，少一些套路。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作为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美沙克给海南带来哪些影响？当地又有哪些防台风举措？我们现在连线正在海南三亚的总台记者叶帆。叶帆你好。
5: 好的，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地目前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了解到呢，台风美沙克它是已经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伊林镇登陆了。那目前我所在的三亚地区也已经进入到了7级风圈内。现在在三亚湾的海边，天色已经暗下来了，现场的风很大，海浪一层叠一层，同时伴有闪电，应该是出现了雷雨天气。那降雨呢，也从今天下午就在持续进行中。我们是今天下午到达这里的，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现场的风和雨势都在逐步的加大。那下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海滩边还有一些停留的市民游客，但是伴随着台风美沙克的逐步逼近呢，景区和执法工作人员也都对市民游客进行了劝阻，大家都回到了安全地区。那台风美沙克它有着充沛的水汽，台风中心附近也有着较厚的云层，因此台风登陆后它会带来持续且大量的降水，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台风天气要远离沿海或者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主持人。
0: 那当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都有哪些防台风的举措？
5: 其实海南当地针对这次台风的到来，因为它也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海南当地是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防范举措。那首先在交通方面的话，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其实当前我们了解到，就从今天下午5点开始，受它影响最大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航班的一个起降情况。那说到港口方面呢，海口的三个港口，也就是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也已经在今天的凌晨停运了，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7月4号的夜间。那同时呢，海南全岛的一个进出岛的列车，还有包括像它环岛的一些高铁也已经全部停运了，这也是为了保障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一些保障措施。那首先呢，从昨晚开始，海南多地的教育局就相继的发布了停课的通知。那像万宁市还有像三亚、陵水、琼海这些地方的话，他们都相继取消了今天像幼儿园还有部分中小学他们上课的一个要求。那这个降雨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它这次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降水，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预防降雨。那其实 海南当地呢也针对这次可能带来的一个比较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做了充足的应对。那我们了解到海南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已经提升台风四级预警为三级预警，防汛防风四级响应为

0: 也响应。那同与此同时呢，我们从一直听了解到呀，海南现在针对全省在一些比如说危险建筑，或者说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地带的一些人员，也已经提前做了全部的转移，转移了有7000多人。所以说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处于比较安全的地区。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到了7月，整个海南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那我们也了解到，像我们所在的三亚、蜈支洲岛、西岛这样的一些景区，今天也已经都暂停营业了。那我们也要提醒可能有滞留在这边的游客，大家也要在台风天气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在沿海地区或者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来确保大家都是安全的。那我们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叶帆，有关台风美沙克和它带来的后续影响，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在哪个城市？这几天感受到热浪了吗？这几天全国多地遭遇今年以来范围最广的一轮高温天气，在河南热浪持续蔓延。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30发布高温橙色预警，4号到5号，河南省北中部、东部大部呢将会持续高温，那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安阳、焦作、洛阳北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下面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刘佳、池丽君，郑州台记者方正去实地感受。
3: 近期河南北部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郑州、开封、安阳等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烈日炙烤下，各地各部门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在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内的人防纳凉点，前来纳凉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一起玩棋牌，有的观看杂志书籍。不少市民告诉记者，炎炎夏日有这样一处地方给大家纳凉非常惬意。
4: 这个纳凉点真不错，夏天太热没有地方去，只有来这个地方纳纳凉，娱乐娱乐，挺好的。
5: 环境也不错，一个是凉快，这边就桌椅象棋，挺开心的。
3: 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三级调研员陈建民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凉点，包含23处节建点位、43处地铁点位，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除配备桌椅、书籍、棋牌等休闲设施外，部分纳凉点还叠加雨伞租借、免费手机充电、 AED 应急救护等暖心服务，一站式满足市民休闲、应急保障等多元化需求。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凉便民服务将持续至9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持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点位配置，压实安全保障，深挖人防工程的民生价值，切实为市民在炎炎夏日送上清凉的保障。
1: 从7月2号起，河北省中南部迎来持续性高温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最高的气温达到36度至39度。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5:45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持续高温之下，人们酷暑难耐，田里的庄稼同样经受着考验，土壤水分加速蒸发，作物蒸腾耗水加剧，农田伤情下降，可能促使旱情发生。那面对这样的天气，田间管理该怎么跟上？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研究员温春爽给出建议。
7: 玉米苗期持续35度的高温天气，主要对农作物的影响，第一就是生长受阻，苗弱偏小，根系吸水吸肥速度跟不上，蒸腾消耗快，酶活性下降；第二就是湿水泥微，叶片灼伤；第三它根系发育差，病害虫害加重，诱发灰飞虱蚜虫发生。苗期的管理措施呢，就是第一，小水浸浇，避开中午，优先采用喷灌、滴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第二呢，结合浇灌、施量补肥，或者是喷施叶面生长调节剂，增强作物抗高温、抗旱能力。第三呢，除草避开30度以上的正午，防止高温要害。
1: 再把目光转向山东，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6点继续发布。

0: 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三至五号，山东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多地多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贾林、李金玲的实地采访。
1: 这两天，菏泽市定陶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局地最高温度达37摄氏度以上。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一线劳动者的保障工作，当地全天候免费开放智能化工会驿站，给户外作业群体提供休息纳凉、便民服务、中医义诊等暖心服务，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收获关爱与清凉。今天上午10点左右，菏泽市定陶区热浪翻滚，持续攀升的气温让街道小巷热气蒸腾，体感温度急剧飙升。刚结束阶段性送餐任务的外卖员邵静与同事们一起来到了商业圈附近的工会。

0: 今天上午10点左右，菏泽市定陶区热浪翻滚，持续攀升的气温让街道小巷热气蒸腾，体感温度急剧飙升。刚结束阶段性送餐任务的外卖员邵静与同事们一起来到了商业圈附近的工会定陶区外卖员邵静。
1: 这几天温度太高了，有的时候送一趟单爬一趟楼梯衣服都湿透了，这里边有西瓜，也有解暑茶，还有纯净水，而且这里边也特别凉快，有空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而且我们也可以给我们自己充充电休息休息。
0: 针对户外劳动者长期在室外作业、劳动强度大的特点，当地工会驿站还联合医院开设关爱户外劳动者健康活动，现场为大家测量血压，耐心讲解高温作业防护知识，科普夏季饮食与日常养生要点，提醒大家注意身体调养，以专业服务守护一线劳动者健康。菏泽市定陶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晓晨。
2: 针对户外工作者昼夜作业的特点，我们工会驿站实行24小时对外开放，免费提供空调纳凉、直饮水、应急充电、休息等基础服务，常态化储备矿泉水、消暑茶等防暑物资。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变化，动态增补防暑物资，持续开展夏送清凉关爱活动，在炎炎夏日为一线工作者撑起清凉保护伞。
0: 从7月2日开始，山东省德州市出现了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到5号全市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
3: 大家排好队啊，来领防暑物资啊。
0: 在德州市宁津县某项目工地，项目部提前备足备齐防暑降温物资，将藿香正气水、新鲜西瓜、风油精、板蓝根等逐一发放到工人手中，保证高温天气下广大一线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在炎炎夏日给他们送来丝丝清凉。项目工地安全负责人马玉晨。
4: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我们严格执行错峰施工，上午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7点施工，高温时段全面停工，现场各个作业点都设置了防暑休息亭和饮水点，定期给工友发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同时每天定时开启雾泡喷淋洒水降温。我们也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把降温物资送到各个施工点位，同时现场配备急救箱，一旦工人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能第一时间处置。在抓工程进度的同时，把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放在第一位。
5: 不只是河南、河北、山东啊，这股热浪也席卷了西北。连日来，新疆多地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吐鲁番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火焰山地表温度已达80度以上。预计本轮极端高温天气还将持续一周左右。为应对持续高温，吐鲁番市多部门联合推出了一系列防暑保障措施，景区向游客免费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交管部门调整执勤排班，缩短民警户外连续执勤的时长，并为每个执勤点位配备冷风机、遮阳伞，在高温的时段呢送去绿豆汤等消暑物资。当地呢还面向户外工作者开放了70个工会驿站，站内配备饮用水和降暑药品。此外，人流密集区域增设了降温设施，公交车站、十字路口等地新增遮阳伞，火车站、市区等多处人行道布设了这个喷淋降温的设施，为市民出行降温降暑。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体温逐渐升高，就要警惕了，这可能是热射病的早期信号，严重呢会抽搐、昏迷，必须及时就医。普通中暑可以通风休息、补充电解质来缓解，但是热射病耽搁不得。有基础疾病正在服药的朋友呢，更要避免在户外待太久。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尽量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出汗了，多及时补水补电解质。屋里呢要注意通风降暑。

0: 中国制造精准填补了欧洲的制冷焦虑。广东是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当地的空调生产能满足海外市场激增的需求吗？跟随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去车间看一看。
1: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2: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1: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3: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1: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2: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8月底。
1: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4: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1: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熊学勤说，
3: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有中欧班列给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1: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 9.7%， 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 70%。 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4: 过去呢，我们看到中国家电企业出海更多是给海外的品牌做代工，但是现在的这个模式呢，逐渐的转向品牌出海。那过去呢，中国家电企业更多呢还是赚制造端的这个钱，现在呢，很多家电企业呢，从用户洞察到产品设计制造，也是慢慢的实现了这个垂直一体化的布局。

0: 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也在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品牌的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份额天花板。中国家电企业目前也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1: 其实不只是广东啊，国内多地空调企业持续加大产能，让中国制造扬帆出海。在江苏常州，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引领者的某企业呢，针对欧洲地区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安装费用高等难题，创新生产移动分体式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深受欧洲用户的喜爱。目前企业布局的四个海外仓库存海外仓的这个库存呢是被迅速的清空，电商平台呢已经售出20000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而面对海外激增的需求呢，企业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呢将有效的扩充全球的供货能力。从这些企业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制造的华丽转身，不再只是凭借成本优势的规模出海，而是带着原创设计的价值出海。说到底，热浪终将过去，但中国制造在欧洲消费者心中打下的烙印可不会跟着降温呐。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
2: 等三棵树，
3: 三棵树
2: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每一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告别仪式。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出席仪式的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来自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他还表示，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及民间人士也都出席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方未邀请其参加。伊朗政府此前表示，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国葬将于7月4号到9号举行，历时6天。外界普遍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出席相关活动。究竟如何评估国葬期间伊朗的安全形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6: 在未来几天，伊朗国内外的安全形势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前些时候，伊朗和美国进行过2轮的互相袭击，但是呢，这一次经过在多哈的间接谈判之后，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互相在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葬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处于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5: 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下一次美伊会谈已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举行。
1: 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呢，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有消息称，欧洲主要国家认为，未来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向伊朗和阿曼支付费用几乎不可避免。此外，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官员表示，阿曼近期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方案中提出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表示将强制收取费用，而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有可能收费通航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5: 各方为何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的问题展开交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6: 海峡没有完全打通，并且海峡现在每天通过船只的数量比6月17号之后的那几天大大的下降，它的原因就是伊朗和美国在海峡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周边的国家包括欧洲国家认识到，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伊朗

0: 对海峡进行收费的可能性就很高，所以最近有媒体报道说，欧洲国家可能甚至海湾国家可能觉得收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前些时候海湾六国和美国刚刚发表过一个联合声明，就是海湾六国是坚决反对收费的。所以对于收费的问题，现在依然是坚持收费。然后阿曼的态度呢是比较模棱两可。
1: 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性有多大？继续来听刘新春的解读。
0: 伊朗要想通过和平的手段说实现收费的目标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伊朗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一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航道和南部航道过的时候，伊朗就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打；然后你要从靠伊朗那条北部航道过，那么伊朗就要管理，就要收费。这是一种办法。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阿曼同意配合，同意跟伊朗合作，然后伊朗才能收费。所以，伊朗要收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2: 一方面，伊朗国葬为地区局势按下暂停键；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之争折射出美伊核心矛盾仍未破解。未来是强制收费还是回归谈判？答案将在葬礼后的博弈当中逐渐揭晓。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出门住酒店，很多人啊都踩过12点退房的痛点。深夜抵店，匆匆入住，第二天中午就得收拾行李退房。那明明付了一整天的房费，但实际上休息的时间呢却打了折扣。早到的客人也常常要等到下午才能够办入住，拖着行李无处可去。这条酒店行业默认了几十年的行规呢，一直是让消费者无可奈何的。最近，重庆的一家酒店主动打破了这个惯例，推出24小时退房制，从客人实际办理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晚到了不吃亏，早到了也更从容。消息传开之后，迅速引发热议，那网友是一边倒的点赞支持啊。当然，也有业内声音提出质疑：退房时间碎片化会大幅抬高运营成本的，那这样的模式能走得起来吗？能走多远呢？打破行规的24小时退房制是赚眼球的营销噱头，还是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方向？它会给行业运营模式带来怎样的现实挑战和改变？又能否像评论期待的那样激发市场鲶鱼效应啊，来推动全行业走向更人性化的服务竞争呢？我们今天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4: 中午12点退房是全球酒店业延续多年的通行惯例啊。那你认为是24小时退房制本质上是短期差异化营销的噱头，还是能够推动行业服务标准重构的一个长期的趋势？
5: 这个问题啊，我有一个核心判断。首先呢，它肯定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了。但是如果要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和替代，12点退房的这个规则呢，当前也是有点难的。最终吧，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成为酒店行业针对于会员分层服务的一个权益选项之一吧。行业呢也可能会因为这样的现象的出现以及未来的发展呢，会从过去一个一成不变的统一规则，走向一个针对于不同需求的弹性供给的新的服务阶段吧。首先我来分析一下啊，为什么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从这个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报告也可以看出来啊，目前呢有超过62%的消费者对这个深夜入住半天收房费啊，收半天房费的情况是不满的。这个现象确实实是很真实的一个行业痛点了，并不是伪需求。其实我自己个人作为商旅的消费者也经常遇到这个情况。我记得印象中吧，就给我延迟到下午2点就已经是很多酒店的极限了。不过现在呢，也听说啊，一些头部连锁的酒店品牌在会员体系里头，其实是针对于会员服务吧，它是落地了一些新的延时退房的政策的。比如说，比较高级的这个会员吧，是可以延迟到

0: 下午4点啊，甚至是晚上6点的，我觉得这个已经出现了可以说24小时制的这个雏形吧，或者说基础的版本了。要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呢，其实还是会遇到几个核心的瓶颈。第一个吧，一定躲不开的就是这个周转率的瓶颈。事实上现在呢，传统的规则下12点退房基本上是能够保证客房啊一天完成一轮完整的这个周转的，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周转率的问题。如果改成24小时制的话呢，那么一定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你入住的时候就会分散啊，那么这个离店呢也会分散，这旺季的时候影响特别大，直接就把这个过去非常好看的一个翻台率啊就给下降了，那么直接带来的这个营收下滑呢也可能会下降将近10%到15%吧。所以在这个客流量很饱和的优质区域或者季节，基本上可能没有哪家会愿意主动放弃营收。第二呢，就是运营成本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已经形成了非常固定的习惯了。如果退房的时候被碎片化了，那么这些服务人员，比如说保洁、前台，他们排班就得从这种固定班次改成弹性班了。这个一定是会带来人力成本的上涨的。这又是一个难题，而且我们都知道现在当下整体酒店行业的利润并不属于特别丰厚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牺牲利润去换来这种服务，我觉得很多酒店还是会难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的。第三呢，这是酒店行业的一个隐形的规则，就是财务记账。绝大多数的这个酒店的预订系统呢，它是按日来计算的，可能我们从很久远到现在应该这个酒店系统都是按照这套规则去设定的，所以你要把它从日的收费改成分时计费，或者说按照24小时的这样一个弹性计费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系统来说是需要做出规则上和一些程序上的这个调整和修改的。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大多数的酒店可能除去这些头部品牌，它很多还是依托这些预订的网站，比如说 OTA 这些平台来搭建的。你想跟 OTA 平台去谈这种规则的修改几乎不可能。所以呢，针对这个问题吧，我觉得最终还是会形成一个行业的新的格局，就是12点退房呢基本上肯定还是一个基础的规则啊，这个不太会变。那么24小时的这种新的服务呢，应该会作为这种中高端酒店或者是连锁品牌的高级会员它的增值服务存在。目前来讲它重构的应该还不是一个行业统一标准吧，应该还是一个服务标准。主持人，
1: 24小时退房制势必会带来一些麻烦啊，比如说退房时间会碎片化，客房周转的调度难度会上升，人力和系统的成本会增加。那对不同规模的酒店，这样的一个24小时退房制的引入影响会有多大？那目前行业内是否有可复制的智能化精细化的管理方案？
0: 不同体量的酒店吧，其实受到新的现象的影响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天差地别的。应该可以把它们分成三种情况啊。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大型连锁酒店，还门店多，对他们的影响我觉得其实反而是最小的。因为事实上呢，现在这些大型连锁酒店吧，他们本身都有非常成熟的会员体系啊，我刚才也说了，这个针对于会员服务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项。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订房系统啊，很多已经是自己开发了，所以这种智能的这个订房系统它是自己更好去调整的啊，也可以对应去调整它的动态排班机制。事实上大型连锁酒店现在在整个服务里边已经在进入到这种通过服务去来抢客人的竞争阶段了，所以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把24小时啊做成一个这个高等级的会员权益，来去筛选出这个精准的用户，本身来讲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反而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啊。反而呢，如果筛选出这个精准用户以后，一定程度上不用去用更高的折扣啊来去贴补会员的话，那其实反而是能够把这份成本控制好的。那比如说现在这某朵某季的铂金会员吧，他们现在的这个延时权益就已经可以升级成24小时制了，本身来讲就不需要额外的改造。第二类呢，可以说已经会被他们产生一些中等影响，就是中型的单体酒店啊，这些一般是一些城市特色的这种网红酒店啊这种热门景区的这种打卡酒店，这个为主要的这个对象。他们的核心压力其实就是在于人力的这个调动啊，因为事实上他们的整个人工成本和运营成本是相对固定的。那这种固定班次呢，如果去被迫接受碎片化的这种运营，带来这种退房啊订房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加班成本会明显上升啊，而这种酒店的这个人员的流失率还是相对高的，他没法在一个连锁体系内去互相流动啊，他只能流

0: 失，所以这种成本是会直接承压的。第三类影响最大啊，就是我们常见的民宿啊，夫妻小店，就这些还没有连锁化，被连锁化啊，形成这个大品牌的这些小店吧，他们影响最大，主要就是一啊，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他们去做退房时间的分散，基本上本来很有限的这个运力就会完全被打乱，可能连这种常态化的运行都推行不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说这三类酒店对他们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主持人也提到，就是是否有这种可复制的成本对冲吧？我觉得实际上还是有些经验可以借鉴的哈。就是目前现在行业内呢，在大型连锁的体系内已经出现了这种可以复制的这种方案啊，或者说对冲的方案吧，就是利用好错峰啊、智能还有定价啊，这一定是酒店行业运营的三个特别核心的就是抓手。我们先说说错峰哈。首先这个收益上呢，本身来讲对于酒店来说它就是存在淡旺季的啊，所以它就一直会存在一个错峰的机会点。那么可以在旺季和周末取消这个24小时制，只在淡季推行。这个事实上对于很多酒店来说本身就可以去直接执行啊，没有什么难度。第二呢就是智能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大型酒店，五星级酒店，包括这种品牌连锁，他们都已经放置了很多台自助入住机在酒店前台了。遇到这种客人集中入住的时候呢，这个自助入住机就能起很多的这个效率上的帮助了。甚至有很多自助入住机是机器人形式的，它可以追着你跑哈，我也有体验过，真的是能够去减少首先前台人力，第二呢这个还有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呢是跟保洁相关的，那么一定程度也可以帮这个保洁人员利用智能化的设备呢去降低这种弹性服务带来的这种碎片化的成本用智能去提效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还是要从市场化的手段可以去解决就是一定是可以通过价格调整来去筛出来愿意为这部分溢价或者说愿意为这部分服务去牺牲折扣的消费者。现在目前从市场上来看吧，24小时房型的普遍比这个普通房型要贵，大概溢价 10%-15% 吧。事实上这部分的差价呢差不多在连锁型的酒店的这个服务模式下是可以覆盖这种弹性发生的额外成本的。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里边也提到这套方案在重庆成都很多试点酒店验证后几乎可以做到不增加净成本这个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最终吧我们是可以通过利用好错峰时间智能化的设备以及针对于不同的服务来去做弹性定价是可以形成一个对冲的方案的。
1: 看到有评论期待就这个模式能不能激发出市场的鲶鱼效应，在你看来更多的酒店跟进效仿更可能带动行业整体服务品质升级，还是会引发新的无序竞争或者是服务上的内卷，是不是有必要在行业层面出台一些配套的指引来规范这类的创新服务呢？
0: 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就是长期其实还是会带动服务品质的升级的，但短期呢有可能还会出现乱象这个可能就需要行业层面无论是协会还是我们的这些大流量的平台要去加强规范指引和备案了。首先我可以先聊一聊为什么我觉得还不会内卷24小时制现在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大型连锁酒店已经在推行了，可以说推行的时间也不短这个已经不会说因为它的出现一个有需求且愿意付费的用户提供的升级，或者说高级会员吧，在你的权益头就带着这项服务选项，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但触发的时候是自动触发的，所以呢这个并不会说因为大家去推这个东西去抢客人甚至是去卷价格，这个不太会因为这部分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增值服务它不会是成为一个普惠服务。甚至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出现呢应该还是会倒逼酒店从拼价格反而转向拼服务了，对拼体验甚至是去办会员卡这个是我觉得正向的品质竞争吧。为什么我说短期可能会出现一些乱象，因为现在确确实实也出现一些小的酒店拿24小时退房去当一个引流的噱头我们在很多这个新闻上也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呢他说24小时退房呢其实他设置了一些隐形的限制这是我们消费者最头疼的，也是平台甚至不能监管的，因为你只有到店才知道，比如这个旺季不能用特价房不能用，包括你深夜入住它是需要达到一个评判条件才算你深夜入住的这个有些时候可能到了真正前台你才发现这些事情这些条件是前置的，那人家都很晚到这个地方了对吧，所以还是会引发一些消费纠纷。

纷啊争执，如果这个现象不去得到整治的话，那这种现象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服务项啊，结果大家认为这是一个骗人的噱头啊，那就没法达到我们的初衷了。其实针对于这些问题吧，我觉得首先还是需要行业层面去出台配套的指引啊，一个是行业的这个自律组织啊，主管单位啊，包括我觉得跟我们消费者最直接相关的就是这些 OTA 的平台以及这些大型连锁的酒店品牌的订房系统，它的网站啊，他们是需要加强这个协助监管以及要处理一些备案信息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白名单啊和这个黑名单红黑榜永远都还是非常有用的手段，至少在服务业哈。首先呢，我觉得第一还是要明确服务标准。你规定了什么房型、什么时段能够适用24小时制啊？你是要明确标准且张贴公示的，这个你是不能去玩隐形的文字游戏的。第二呢？

0: 不能去玩隐形的文字游戏的。第二呢是醒目的位置去告诉你我有这个福利，你也得告诉人家限制条件哈。第三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纠纷处理，你得有快速处理的这种应急的预案，包括处理的赔偿的这种标准的建议，你得让消费者知道他维权有门。总的来说吧，我觉得先提出服务改善的酒店总是会通过这个鲶鱼效应啊来去搅动行业，带来一个大方向上的利好啊，这个是初期的必然。它也能够推动行业吧，从一个我们过去觉得供给侧，我们叫卖方啊，卖方的规则去转向一个需求侧，买方的体验。事实上任何一个行业包括酒店业在内，只要做好这个规范，在这种规范下做创新，都会成为这种服务行业升级的一个新的起点吧。主持人，
1: 好的，从经验来看呢，老行规啊，终究是要让位给真实的消费需求的。24小时退房制这位鲶鱼，搅动的不只是一个退房的时间，更是整个行业的服务逻辑。那谁把消费者放在心上，市场就会把票投给谁。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结果。
6: 怒放结果，烈日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日，北京一磁源工厂日产能突破1.4万亿磁源，贵州一家公司的磁源工厩则宣布日调用量破100亿。磁源也就是 token， 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它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哪些资源是生产磁源的原料呢？磁源的价格又受什么影响？此外，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于近期揭牌，算力为何要上天？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时，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又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

好的，20:06，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呢，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大家周五愉快。韩国知名作家张在炯呢做过一个社会分析。他发现啊，人到了40岁呢，家庭事业都稳定的时候，会突然陷入迷茫，开始怀疑自己，追问活着的意义，脑子里呢总有各种想不开。张在炯说，我们都成了病人，沉浸在忧郁、恐惧、愤怒、憎恶的情绪当中。为了摆脱这些情绪呢，张在炯啊选择在就是他的办法啊，他不是去看心理医生，而是去读书，读尼采。他看完了尼采所有的著述，用哲学精髓对抗人生的虚无。他顿悟出，人生本质是痛苦的，唯有内心不断成长，才能扛住命运的捶打。为此，他还专门呢写了一本书，叫做《40岁读尼采》。在书里，他与尼采一起探讨如何认识自我，怎么摆脱禁锢，如何斩获幸福。他摘录了大量尼采原话，也写下了自己的深刻见解，旁征博引，金句频出。尤其是书里的这么几句话呀，我觉得堪称是人间清醒，读懂了你也就想开了。所以呢，今天节目和大家就来聊到张在炯的这本书《40岁读尼采》。

关于人生啊，人生没有正确答案。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啊？比如说回忆过去，觉得自己好像从没有好好活过，回到当下呢，又有一堆事儿让人心烦，展望未来又莫名其妙的开始恐慌。我们越是上了年纪，反而越不知道该怎么活了。哲学家尼采呢，在坎坷不断的人生中也有过类似的疑惑。自传《乔这个人》这本书里呢，尼采就写了自己的经历。前往这个拉帕洛那年呢，他不仅丢了工作，疾病缠身，还闹出了情感绯闻。他辜负了家族的期望，不被外界看好，成了世俗眼中不折不扣的失败者。但他没有就此呢自暴自弃，抵达偏僻的这个拉帕洛之后啊，他便开启了一个人的孤独修行。上午呢，他经常透过松林眺望大海，一边沉思，一边漫步在清幽的小径。下午状态好的时候呢，他就从这个圣玛格丽塔丽塔啊，这里边呢这个古丽塔啊，走到这个波托菲诺，就是他会转遍整个港湾。尼采说呢，他正是在这两条路上构思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啊，开启了哲学创作。当时呢，在外人眼里他一无是处，但他呢却靠自己找到了生命的出路。张在炯说，关于如何活，我只能说人生没有正确答案。旁人眼里的标准活法与你可能是一种折磨，而世俗的规劝要求只会禁锢心灵。要知道，原是有多少条半径，人就有多少条路啊可以走的。不拘泥于标准，也不去做所谓的正确选择，随心而活，我们才能拥有自洽与从容。

有人问张再雄，尼采生活在19世纪末，那么为什么他的哲学在100多年后还这么火？张再雄说，因为他不是单纯的用头脑思考生活，而是一位用全部身心思考生活的哲学家。尼采不是说教派，他用他的经历故事来传递他的思想。1844年的尼采出生于德国普鲁士，四岁的时候呢便没了父亲。之后的人生中，疾病、死亡、精神错乱如幽灵一般的缠着他。但也恰恰是这些经历让他开始思考人的肉体、精神乃至灵魂。他恍然意识到，肉体是最大的理性。任何伟大的灵魂呢，都离不开身体的承载，所以无论如何，人要先保证身体的舒适。他也重新思考生死，认识到，对活着的人而言，死亡是刺激和誓约，死亡让人完成使命。过往经历虽然没有给他带来安稳富足啊，却让他呢在思想境界上达到了旁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尼采呢在这个瓦格纳事件这本书里边说，从高处看一切都是必然，从伟大的经济学意义上讲一切都有用。生活中呢不少人在中年后也都开始怀疑人生。年轻时付出那么多，现在仍一事无成，闯荡了大半辈子却毫无收获。可人生啊，是不能这样讨价还价的。生活回馈给你的不单单是肉眼可见的金钱地位，生活本身就是馈赠。你遇到的人让人看清了人性，你经历的事儿给了你阅历，你走过的路开阔了眼界。所以不要抱怨白干了白活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一切都是必然，一切呢都有意义。

关于痛苦，杀不死我的使我强大。人生如登山，每一步有每一步的不易。但在张在囧看来呢，40岁之后，人要面对比以往更大的困难。我们经常是冷不丁呢就被意外撞翻啊，一不留神呢就被生活偷袭。但尼采所说的是，对生命的热爱是一种态度，即便改变不了什么，但也要有这样的态度。积极的坚韧的心态是我们对抗命运的最后筹码。1885年4月，尼采完成了他的查拉图斯这个特拉如是说啊这本书。那么对于这部心爱之作，尼采寄予了厚望。然而书籍发行之后呢，非但没有被读者认可，还招来了学术界的非议。在这个节骨眼上啊，至交这个瓦格纳就与他决裂了。爱人呢啊沙乐美也和他提出分手。相依为命的妹妹与他失和。一系列打击下呢，尼采不得不躲回他隐居的乡下小屋。在那里呢，他重新整理了思路，对人性、对命运有了更深的领会。他思考出，人要热爱生活，热爱才是继续生活的保证与营养。所以呢，即便被迫过着痛苦的生活，他仍然坚定啊，做热爱生活的人。真正的英雄主义莫过于此，而这份勇敢坚毅全是生活所赐，由痛苦成全。生活中我们常常因为所受之苦而愤愤不平，想不通凭什么自己遭此磨难，受不了被命运反复戏弄。殊不知杀不死你的都成全了你，打不倒你的都托举了你。所以学会与痛苦共舞，你就能够在痛苦中完成蜕变。

关于处世，用一千只眼睛看世界。1885年呢，尼采又察觉到人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啊，常常产生矛盾。也就是说，善恶好坏对错，从不同角度看，结论不一样。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道理呢，尼采开始撰写《善恶的彼岸》。没想到这部哲学著作一经出版，就给基督教统治的西方世界带来了不小的震撼。尼采呢，也被视为西方思想头号危险人物。在这本书里呢，尼采直接把复杂的人性啊摊开来讲，还呼吁人要用一千只眼睛看世界。如果只用一只眼睛啊，你去观察，人呢不免会陷入偏见、固执与傲慢的桎梏。也只有站位啊高一点，视野呢广阔一点，才能对他人有更多的理解与包容。生活里我们常常可能会钻牛角尖，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视角太单一了。你只看到家人发脾气，看不到他内心的委屈；你只觉得客户难缠，没看到自己工作的疏漏；你只觉得赚钱太难，没看到赚钱带来的成长。但凡视角拓宽一点，你心里就舒服很多；但凡换个角度看，很多事儿呀，其实都不是事儿。所以从今往后，倘若再碰上想不通的事儿，不妨呢从不同角度去观察。当你用一千只眼睛看世界，你就会减少偏见，活得更加的通达、圆润。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红色电波中的胜利回响和一生一世。1940年的冬天，凛冽的北风携着军事包围、经济封锁、自然灾害，向着延安猛扑过来。为了坚定抗日军民信心，传递党的声音，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自己的广播电台。在距离延安城以西19公里的王陂湾村，一个扎着麻花小辫儿、穿着灰布棉衣、手里攥着边区政府介绍信的姑娘，站在了新华广播电台的窑洞前。
2: 报告队长，播音员徐瑞章今年18岁，前来报道。
1: 从重庆来到了延安，他第一眼看到的是荆棘丛生的山沟。寒夜里，窑洞里的木炭盆儿冒着虽然微弱，但却给人带来温暖、希望的火光。为了成功开播，从清凉山出发的通讯员们就在寒冰刺骨的沿河上趟着水过河。冰冷的河水混着冰碴，就像无数把冰刀割着腿脚。此刻每走一步，湿透的棉鞋就和冰层粘在一起。可他们依旧咬着牙将广播稿举过头顶送到电台。当看着同志们那翻着血肉的伤口和那早已冻得发紫的双手，徐瑞章含着热泪接过广播稿捧在胸口。12月30日，时间一分一秒的接近晚上7点，播音室里所有人屏住呼吸，安静的只能听见秒针的滴答声和同志们砰砰的心跳声。徐瑞章攥紧拳头，反复念着要播出的内容。7点整，一个响亮而振奋人心的声音从延安传向全国各地。
3: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
2: 全中国的同胞们，日本侵略者在我们中国的神圣土地上已经横行霸道几年之久，虽然我们的武器薄弱，但我们的军队不怕牺牲，英勇杀敌。
1: 这是中国人民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

为正义而战的呐喊之声。报告，报告组长，指挥中心信号一切正常。报告组长，我是清凉山，声音很清楚。报告组长，我是凤凰山，播音员的声音很好听。那一天，抗战到底的声音在华夏上空回荡。虽然当时的电台设备只有一台周恩来从苏联带回的功率为10000瓦的语言发射机，一部旧车头改造的发电机，播音室发射间都设在了山崖上凿出的石洞里，而隔音设备也仅有棉被和毛毡。电台还经常遭到了国民党的信号干扰和日军飞机的轰炸，但是党的声音从未中断。那一篇篇抗日檄文，一则则鼓舞人心的圣地报道，汇聚成了强大的红色电波，将全国的抗日力量紧紧相连。1945年8月15日，敌人投降的消息通过广播传来，人们眼含热泪，共同欢呼着：胜利了，胜利了，我们终于胜利了。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开国大典的盛况通过广播传到了中国的千家万户，毛主席的声音响彻云霄。从延安的窑洞电台到5G融媒时代，那穿越烽火的胜利号角从未停歇，为人民发声、为时代立言的精神从未改变。今天，当我们用新媒体传播中国理念，用国际广播讲述中国故事时，每一次发声都是对历史号角的呼应。正如新华广播电台进行曲中所唱到的，让党的声音自由奔放，让党的光芒照耀四方。接下来为大家讲述的是一生一世。亲爱的王医生，您的药治好了我的病，我现在已经有了2个孩子，特地写信感谢您的付出和贡献。这是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感谢信。今天的故事就从这位收信人讲起，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被誉为癌症诱导分化之父的王振义。上世纪50年代，白血病的治疗是世界医学界的一道顶级难题。当时在上海瑞金医院工作的王振义亲眼目睹了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59位白血病患者相继离世。他立志要攻克这吃人的病魔，他便一头扎进不足5平方米的实验室里与死神赛跑。上百种药物被一一筛选，标签纸也在反复拿起和放下间早已磨得发白。有时连续熬好几个通宵去观察细胞变化，可结果却显示诱导无效。有时好不容易看到了一丝希望，在重复试验时又功亏一篑。几十年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但他从未想过要放弃。转机就出现在1985年，他从中西医结合中获得灵感，使用全反式维甲酸通过诱导分化就可以让坏细胞变好。而这一发现让人类治疗白血病迎来了历史性时刻。1986年，在上海儿童医院，一位身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小女孩

0: 高烧不退，出血不止。医生，请你想想办法，救救我的孩子吧，他只有5岁呀。可是当时全反式维甲酸还处于试验阶段，没有临床成功的案例，一旦失败，不仅会让孩子陷入危险，还会给多年的研究带来争议。怎么办？就要承担风险，而不救这个幼小的生命，他将会凋零。经过认真研究，反复讨论，他最终拍案，救出了问题，我来负责。奇迹终于出现了，7天后，小女孩的出血症状明显好转，1个月后就完全缓解。同年，还有24位患者接受了同样的治疗，最终使得这个最为凶险的
1: 儿子的审问就开始了。这徐世林还真是一个惜财如命的人，都这般时候了还不松口，只顾着哀嚎着乞求，真是肾都没有了吗？都让金蛋抢光了。我跟你说，袁国良正要说什么，但被模式间又制止住了。支队长，别费唾沫了，你听我的，不来点硬的，他根本就不相信马王爷真有3只眼。说着便朝旁边的游击队员吼道，给咱抬几个大水泵，再找几炷香。很快，一排半人高的老瓷瓮就被齐刷刷地摆到了老榆树下面。磨石间走过去，用大刀敲了一下瓮沿，黑着脸对徐世林大声说，
2: 老东西，我曾经在北边靠近北草地一带当过几年兵，那地方有一道名菜叫做缸喂全羊，就是把羊杀了，整只扣到大瓮里，然后在外边喂上活籽儿，囫囵就喂熟了，可美呢。你说你家粮也没了，钱也没了，但我们这兴师动众走了几十里路也不能白来啊啊！那我就来个缸喂活人，你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说不准把埋粮和运货的地方都给忘了，那我就先慢慢喂着，你也慢慢考虑着，看能不能记起几处来。当然我不会一直等你啊，如果一炷香点完以后你还记不起，我就再喂一个，直到把你的5个儿子全喂熟为止。
1: 说完便一刀断了徐继荣的绳子，把他扣到缸里，然后叫人从旁边的野火堆里铲了些活籽，均匀地围到了四周。徐继荣很快就撑不住了，但因为嘴已经被缝上了，叫不出来，只能像老牛一样哞哞叫，那声音听着都让人胆寒。但徐世林依旧不松口，倒是他的2儿子徐继华扛不住了，哀嚎着祷告起来，
3: 好爷爷呢，我怂了，你先把我哥放出来，我说能不。
1: 磨石间便一铁锨把水缸拍烂，将徐继荣放了出来。因为徐继华只知道藏粮食的地方，硬货一直是由他打统一保管的，便嚎哭着对他打说，
3: 行了，都到这步田地了还扛剩呢，我早就跟你说差不多行了，不敢惹得天怒人怨，你就不听，都是报应。
1: 这徐家还真是富足之家，几个窑洞的炕洞子里、锅窝子里、水瓮阁老里，到处埋着金条、银元和银元宝。粮食就更不用说了，满满起货了20几锭子，有些粮食因为窖藏时间太长已经变得灰白了。第二天前晌，延北县苏维埃人民政府镇压地主恶霸徐世林和反动团总徐继荣大会就在徐家大院后山的老爷庙坪召开了，附近20多个村庄的老百姓几乎一人不落地参加了大会，将偌大的一块平展地挤了个满满当当。日上三竿，徐家父子6人就被5花大绑的压到了戏台上，此时的群众已经不用

0: 动员了，都争着到台上控诉他们的累累罪行。十多位群众代表控诉过后，袁国良便宣布了判决结果。恶霸地主徐世林长期为非作歹，盘剥百姓，逼死无辜群众七人，打伤十三人，毁民众祖坟九座，性质恶劣，民怨极大。经中共延北县委和延北县苏维埃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对其处以极刑。其长子反动民团团总徐继荣倚仗权势助父为虐，十恶不赦，亦一并处以极刑。另有次子徐继华、三子徐继富、四子徐继贵、五子徐继泰四人因罪恶相对较轻，责令立即搬出徐家大院，到指定地址重新安家，从此自耕自食，改过自新。徐世林和徐继荣当即被拖下戏台，拉到对面的山窝子里，在一片潮水般的欢呼声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当天中午，西沟区苏维埃政府就成立了，佃农王占荣任主席，冯腊梅任副主席，随即组建了西沟赤卫队，由模式间推荐原来的警卫班班长和副班长分别担任队长和副队长。中午一过，袁国良便带着主力和所有金银细软回城了，只留下谭鹤明带着一个分队负责后续的土地和粮食划分工作。根据地建设的第一脚就这样成功地踢出去了。之后不到一个月，他们又一连拿下了晋州青阳湾的石桂帮、延北花草坪区的孙耀庭和延北与保安交界处的慕云山三家地主，成立了三个区级苏维埃政府，组建了三支赤卫队，还成功打退了晋州和延北两县保安团的联合围剿。根据地一下子就扩展到了三个区200来个村庄，游击队也很快扩充到了200多人，简直比他们预想的还要顺利。但正是这个顺利，让袁国良慢慢滋生了强烈的心理负担，因为徐、石、孙、穆四家所处的位置正好把雁栖岭围了一个圈，如果不在雁栖岭闹点动静，还真不好服众。但他又很清楚，雁栖岭的问题比哪里都难解决，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答。如果他答这关过不了，耿马两家就想都别想，人家就一句话，按你答话下的道道来，你还说胜呢。他越想越烦乱，没有一点头尾，便又找梁玉文商讨了一番。此时的梁玉文也正为这个问题而头疼呢，便一脸无奈地说，
1: 那咋办？总不能也扣到瓮里喂吧。
2: 先谈，实在谈不好就强行分，再不能拖了。
0: 袁国良一脸无奈地说。梁玉文急忙摇了摇头，
2: 你家和其他地主都不一样，绝对不能硬来，咱尽最大努力争取吧。
3: 要不咱先到你家探探口风，我答一直都听先生的，如果把先生说通了，这事儿就有成像了。
0: 袁国良提议。梁玉文稍稍思索了一下，脸上很快浮上了一抹久违的温情。自从那年上大学走了以后，他就再没有回过家。去年延北暴动的时候，他虽然在岭上待了几天，但也一直都在书院里隐藏着。这次回来以后，又因为乱七八糟的事情一直没空。这两年一直到处杀人放火，他达到没事儿，应该能从他的所作所为中发现他和一般土匪的区别，但他妈就不一样了。一个妇道人家哪里能明白那么多道理，估计呀，早都不知道为他哭了多少鼻子了。
2: 那走吧，把秀川也叫上，他一去肯定会增加几分说服力，连景山月的儿子都革命了嘛。
3: 哎，几年呀都没在家里踏个脚踪了，还真想家了。
0: 那一刻，他的眼里

噙满了汪汪的泪水。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如果你肯放手，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有些人你抱得太紧，反而容易失去，不妨松一松，只需将你的臂膀轻轻张开，它就会在你面前自由起舞，对你报以微笑。同样的道理，人的心若死执自己的观念不肯放下，那么他的心智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无法升华。此刻陪伴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这个时段的一开始，来听华仔刘德华的练习。

真正的爱不是单纯的给予，还包括适当的拒绝、及时的赞美、得体的批评、恰当的争论、必要的鼓励、温柔的安慰、有效的敦促。

0: 接受。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不属于自己的浪漫就像绑在线上的风筝，不管飞多高，风停了总会有跌落的时候。不属于自己的感情就像握在手里的沙子，不管握多紧都会有流逝的风险。不属于自己的心动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不管走多久终会有停摆的一天。

有些人走了就是走了，再等也不会回来。有些人不爱了就是不爱了，再勉强也只是徒劳。有些人很幸福，一眨眼就一起走过了永远。有些人很幸运，手一牵就一起走过了百年。而有些人明明很努力了，却还是什么都改变不了。不是一辈子的人，不说一辈子的话。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关注2030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感谢你一路的相伴，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还是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现在
3: 陈炯明已经毫不掩护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2: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3: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2: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4: 香港、澳门各界人士新闻粉碎四人帮喜讯，拍手称快。著名爱国人士、社会活动家、全国人大常委马万奇先生欣然命笔：“电闪鬼狐精，将军一怒平，十年伤浩劫，今日破坚冰。”在一片赞扬声中，叶剑英表现非常谦虚，从不夸耀个人的作用，总是强调集体和群众的作用，把这场斗争的胜利归功于党和人民。他说，除四人帮外，政治局全体同志同四人帮的斗争思想是统一的，认识是一致的，决心是大家下的。他多次提到华国锋、汪东兴在斗争中的重大贡献，多次赞扬参与站在第一线与四人帮斗争的无名英雄，称他们是人民功臣，并亲切地接见他们，合影留念。特别令人敬佩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一段时间，党内军内一些领导同志曾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对此他坚持不受，一再解释，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对地方的事情不熟悉，如果那样做，岂不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后来他写给古牧的一首诗中写道：托孤不做成都主，一孔明灯万古明。他回顾这场斗争说，后人想问党的这一段历史，可以用毛主席的一句诗来回答：无限风光在险峰，制服妖孽山河重光。四人帮的覆灭使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举国欢腾，亿万人民热烈庆祝这一伟大胜利。10月6号以后的连续几天里，许多大城市好酒被抢购一空，北京城盛传着买螃蟹的故事，横行霸道、猖狂一时的四人帮落得个罪有应得。一年以后，党的11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宣布永远开除他们的党籍。3年之后，

0: 经过最高检察院起诉，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理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四人帮作出正式判决。四人帮覆灭之日，正是老百姓开心之时。10月6号已成为中国人民铲除奸邪的一个胜利象征，载入史册。在诸多节日中又多了一个胜利纪念日。叶剑英给他在外国留学的小女儿文山的信中写道，10月6日又看戏又吃螃蟹，吃了3只公的一只母的，作为纪念胜利。粉碎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祖国进入了大废大兴大乱大治的新时期。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着新的转折。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制造的10年浩劫，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方面遭受到极大的破坏，百废待举，百业待兴。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叶剑英不顾年迈体弱，勇于收拾残局，重整祖国大好河山。从玉泉山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那天起，叶剑英就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先后召开了一系列高层次的打招呼会议，分片传达会议精神，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部署各方面的工作。他高瞻远瞩，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一道，排除阻力，争取尽快实现党的正确领导，拨乱反正，振兴经济，重振军威国威。当务之急是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解放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和天安门事件，肃清林彪江青一伙的影响和流毒。叶剑英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叶剑英一直十分关心邓小平的处境和安全。1976年还在解决四人帮之前，邓小平因患病住进解放军301总医院。叶剑英跟医院领导人打招呼，要安排好一切。那时虽然报纸和广播每天不停地批邓，口诛笔伐不已，但他不顾一切给医院做了明确指示，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粉碎四人帮之后，他派他的孩子去把邓小平接到山上，亲自向他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写道，为了让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的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我的父亲偷偷接到他的住处。当时我还在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长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叶剑英和聂荣臻等商量，多次向华国锋提议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恢复他原来的职务。他多次建议华国锋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事与愿违，当时在中央领导层中却遇到了重重阻力。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党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对参加中央打招呼会的西北组高级干部讲话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10月26号又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做了要集中批判四人帮连带批邓的4项指示。在12月举行的全国农业大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叶剑英等要求邓小平复出的议论， 为毛泽东错误决策辩护说，批邓是必要的，邓小平犯了错误，有错误就应该批判。对此，叶剑英继续耐心地向华国锋等做邓小平复出的工作。围绕着这个问题，党内开展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叶剑英抓住各种时机和场合宣扬邓小平。他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赞扬过他。现在，党内军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紧接着，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排除阻力，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让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在当时，中央还没有做出相应的正式决议的时候，叶剑英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凡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他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和机要秘书亲自转送文件，汇报情况。后来干脆派人把正在生病的邓小平请到西山疗养，在离自己住的15号楼不远的一座楼里住下，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叶剑英对中央为华国锋起草的讲话修改稿提了2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应该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就在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陈云、聂荣臻、王震等不少老同志就邓小平出来工作和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提出了强烈的要求，表达了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4月10号，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了封信，针对2个凡事的错误含蓄地写道，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号，在陈云、叶剑英等一大批老同志的坚持下，中共中央转发了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从此，一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运动在全国逐步开展起来。5月14号，在叶剑英80诞辰这一天，邓小平和在京的将帅们徐向

前、聂荣臻元帅、王震、杨成武、余秋里、粟裕将军等不约而同以祝寿的名义来看望他。邓小平赞扬叶剑英为党和人民做出巨大贡献，亲切称叶为老帅。叶剑英当着众人的面对邓小平说，你也是老帅吗？你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表达他尊敬爱戴之情，希望这位老帅领班人尽快复出，带领大家前进。夜深人静，叶剑英送走了战友、亲朋和同志们，心潮如涌，回顾走过的人生道路，喜见除害后的大好景象，情不自禁，奋笔疾书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八十抒怀。八十无劳论费兴，长征接力有来人，导师创业垂千古，柴背跟随愧望尘，亿万愚公齐破例，五洲霸权共沉沦，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两个月后，7月16号至21号，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叶剑英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出席了这次会议。经过广大干部群众长达九个月的斗争，终于在这次全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在全会上讲话，再次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应有一个正确的、完整的认识。他说，对我们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集体和实事求是是特别重要。邓小平的呼吁得到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响应。1977年7月30号，当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全场欢呼，掌声雷动。邓小平以73岁高龄第三次复出，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而且引起世界轰动。叶剑英对为支持和维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前后，叶剑英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共同努力，使原中央领导同志的冤案逐步得到平反。叶剑英同邓小平一起，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恢复中共其他老同志的工作的同时，引荐了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为使党和国家逐步形成和巩固新的领导核心做出极大的努力。叶剑英还认真批阅许多群众来信，亲自过问一些冤假错案，使一批长期受冤的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得到了平反。叶剑英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再次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以极大的魄力领导全军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影响和流毒，恢复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提出军队在新时期建设的十项任务，参与制定新的战略方针，为全面加强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1978年2月26号，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担任大会的执行主席，华国锋做了政府工作报告。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叶剑英做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在这次会议上，
通过了宪法，叶剑英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来不及全面地总结建国30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对因受10年动乱中左的思想影响的一些宪法条文还来不及清理和彻底修改。因此会议以后，叶剑英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身份用主要精力来抓民主与法治的建设，尽早制定出更健全更完善的国家宪法和相应的其他的法律法令，这是国家最根本的政治建设。8月12号，党的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做政治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叶剑英在会上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中指出，新党章第一次写进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提出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强调我们党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在中共11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和邓小平一起为全党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进行大量工作，但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阻力。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2年徘徊时期，党面临许多重大问题需要解决。结束10年浩劫，本应该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并在新的基础上加以发扬光大，从而从根本上消除已经由实践证明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十分有害的左的指导思想及其一切表现。要结束2年徘徊期间没有能做到这些，迫切需要召开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但是按照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左的指导思想，根本不可能顺利实现这一历史转折。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革命家经过有效磋商，并征得华国锋同意，决定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全会做准备。但是华国锋为这次会议和三中全会确定的议题是解决经济问题，结果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当时党内思想斗争异常激烈，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酝酿已久，迫在眉睫。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后，陈云等许多老同志仗义直言，纷纷提出当时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主张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果中央工作会议理所当然地使会议突破了原定的议程，从11月10号到12月15号一直开了36天。一个工作会议会期如此之长，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次工作会议是在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会议，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新的指导方针的会议。这次工作会议为11届三中全会的顺利举行准备了充分的条件。12月13号，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为11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指导思想。中央工作会议后，紧接着从12月18号到22号，5天时间
召开十一届

0: 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认为这对于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确立这一党的思想路线。三中全会将邓小平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主题报告，他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乃至以后的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邓小平的讲话是中央工作会议成果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现在
1: 陈炯明已经毫不隐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0: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2: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0: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3: 叶剑英在闭幕会上做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完全拥护邓小平的讲话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会议指导思想和工作指导方针。他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大家一致肯定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会议整个过程中，恢复和发扬了党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他特别强调要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他指出，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我们就要学习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认识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学习一定要密切联系实际，这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学风，必须坚持。列宁说，理论要变为实践，理论要由实践来鼓舞，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容置疑的。这里稍微回顾一下叶剑英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历史。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推行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方针，拖延和阻挠文化大革命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使拨乱反正、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的工作难以进行。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关于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他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的主张，反对华国锋的意见，批评当时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的做法，公开表示我不主张对讨论采取压制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为了打开思想僵化的局面，彻底肃清左的流毒和影响，叶剑英早在1977年3月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就提出要把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强调坚持无产阶级党性，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长看看，所以我就谁也没有告诉，只悄悄地告诉了司机同志。我们很快就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外边缓慢地行车，当看到一片望不尽的花山诗海和数不清的悼念大军，就想停车下来走进广场里边看看广场的壮观场面。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是不能停车下来的。我还是听了司机的劝告，很快回到了驻地。叶剑英利用耿彪提供的这份材料和进一步了解到的其他大量事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揭露四人帮蓄意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制造天安门事件的罪行，说明这一历史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正确

领导下，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在叶剑英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力争下，终于冲破重重阻力，使天安门事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彻底平反，肯定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活动。全会决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原则。在叶剑英等积极支持下，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做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叶剑英在西山驻地亲切接见了被诬为叛徒集团的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见面后说，你们辛苦了，呜咽不止。从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整个会议期间，叶剑英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道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持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同时强调按照历史实际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勋，完整的、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完全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事件下加以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三中全会结束后，叶剑英不顾自己年迈体衰，不遗余力宣传和贯彻会议精神，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三中全会以后，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内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初步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但是一些同志由于长期受到左倾思想的束缚，对于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和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存在着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倾向。针对这种情况，三中全会以后，叶剑英在各种会议上大力宣传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重大意义。1979年1月至4月，他倡议中共中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消除思想分歧，统一认识。会上展开讨论，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观点，如废除领袖职务终身制，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反对个人崇拜，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等等，有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在会议后期，邓小平受中央委托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纠正了一些错误倾向。为了深入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和人大常委在1979年9月29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做回顾和初步总结，指出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时间很长，流毒很广，党内外还有不少人仍然对认识不清楚，需要继续深入批判这条极左路线。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

0: 实事求是的方针重新恢复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强调说，解放思想归根到底，目的是为了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脚踏实地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实现四个现代化。解放思想是为了反对唯心主义，坚持唯物主义，绝不是随心所欲盲目蛮干，绝不要浮夸，绝不要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3: 精武传奇，谍中谍。咱们从这个1927年说起。1927年对世界人民来说是一个灾难的一年，不怎么吉祥。为什么呢？在这个日本呢，有个卖木炭的瞪眼珠子当上了日本内阁首相。而这个人不光卖过木炭，而且呢还在这个茶馆啊当过服务员。这个咱们并不说这个卖木炭的和当这个茶馆服务员呢这行比较低，不是那意思，行低人不低，况且还行行出状元呢。不过这个人的野心非常大，他卖木炭的时候老琢磨，老瞪眼珠子，咬牙切齿啊，将来我有一天我一定要做人上人，我一定啊要干到最大那官。给人倒茶水的时候他也这心思，你还别说，经过多少年的苦心钻营啊，经过多少年的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咬牙切齿，怒目横眉，最后他终于当上了日本内阁首相。这个人谁呀？此人呢叫田中义一啊。这是个狂热好战分子，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愿意，瞪眼珠子就打人，伸手武之令，拳手就要命。你说他当上内阁首相还有好，在他没当内阁首相的时候，他见到一个人，这个人谁呢？叫石原莞尔。这个石原莞尔啊也是个好战分子，这小子曾经在德国读过书。不过石原莞尔老有个想法，他一回到这个日本的时候他在德国读书期间回到日本，他坐在自己家那床上或者凳子上，他老觉得悬。哎呀，特别天下大雨的时候，哗下雨，他就觉得害怕。怎么的呢？他把那日本地图打开了，他拿了扩大镜由南到北一看，由东到西一量，我的妈呀，这日本的小岛就这么大啊，就这么大个小岛啊，说不上哪天这水要长大了还不把这日本岛淹了啊。所以一下雨的时候他就提心吊胆，别下大了，万一哪天岛淹了全沉下去了。偏巧这石原莞尔啊到中国来考察，就到了东北了。他一看这个大东北啊，一目千里呀，一望无边，草原上骏马奔腾，成群的牛羊，哇，真酷啊这个地方。您说我们日本那个小岛啊，说不上哪天地了震了，水大了，瓢泼大雨下了，呼嚓一下子不见了，这要搬到东北来，那才叫脚踏实地，他活得舒服。石原莞尔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满蒙生命线》。他其中啊有这么几句话啊，咱不说原文了，大致意思就是：日本要想征服世界，成为强大的国家，必须得先征服中国，要想征服中国必须占领满蒙。 就是满洲这地方，就是东北，把这个地方占了，咱们呢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这个施元白尔就写好了这个《满蒙生命线》这篇高级论文，这可是他觉得啊，为大和民族找了一个出生之路，哎，找了这么一个延续之路。你说这小岛真悬呐、啊！施元白尔啊，有点精神失常。他在日本的时候，或者大街上走道，或者在家里头走道的时候，他都高抬腿慢落步，他生怕呀这一脚下去使劲大了，再把这小岛把它弄沉喽。你说这不精神不好吗？哎，他就找到这个田中义，就把这个满蒙生命线递上去，说你看我这个理论怎么样。田中义一看，太好了，太棒了，可有一点呢，我现在这官不行，多让我当了大官了啊！我伸手这么一比划，哗，这日本都跟我跑的时候，我一眨巴眼睛，天皇就明白，就听我话的时候，这个我保证把它实施了。结果27年多灾临门，27年，记住，田中义上台当了内阁首相。他一上台之后，他就召开了这么一个会议，具体说来呢是两个会议，一个叫东方会议，就把那个军界的好战分子以及驻扎在中国的一些领事馆的领事们，能杀能打想干的那些人，他都召集在一起，开了这么一个东方会议，就研究日本何去何从，就研究这个满蒙生命线怎么能把它实施了。东方会议开完之后，紧接着他又开了这么一个大连会议，怎么扩张，怎么能把这个日本把它扩大了，成为世界之强国。两个会议开完了，目标也统一了，思想也一致了，就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吵了好几天，吵着完不行啊，啊，那得得到日本天皇的允许啊，只有天皇点头，咱们征服的干活，哎，那才能征服。天皇要不说，咱们不能征服敌，那就不能征服。所以田中呢，就写了这么一个奏折，就田中奏折，50多篇啊，就把这开会的内容、大家的想法、方方面面、日本的方向等等等等，我们想占领大东北、怎么发动战争，都写得一清二楚。然后是上报给天皇，这可是绝密中的绝密呀、啊！这个事儿，他做鬼的事儿，你不能抄抄啊！你说开完会能满大街吵吵吗？咱们要发动战争啦，咱们准备打中国啊，占领这个东三省啊，那能吵吵吗？你这边一吵，人那边枪炮准备上了，必须得偷袭啊，或者想什么办法。所以这个奏折的内容是极其的绝密，只有几个人知道。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个奏折报上去之后也就传出去了，大伙都知道田中写了一篇奏折上报给天皇，可奏折里边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多少个国家对他这个奏折呀感兴趣，因为这个奏折里边的内容能不能伤及到我们呢，啊，能不能伤及到自身的利益呢？首先是美国派人去打探这份奏折，想办法把这个奏折弄到手，苏联也派间谍特工前往日本东京刺探这个事儿，国民政府蒋介石也派的特工是前往东京前去探奏折。
4: 金古传奇谍中谍，
3: 国民政府派了一高级特工潜到日本东京刺探这个奏折的内容， 可是由于各国间谍云集在日本东京，都想探听到这个奏折的内容，这下还麻烦了，把日本警方惊动了。啊，田中呢，一看这事儿不好，立刻下令，一定要严查呀，像过筛子似的，查这些间谍特工。结果这一查呀，国民政府派去这位险些落网，不但奏折没拿到手还不说，反而呢自己好像没让抓住，急忙跑回来了，禀报上司，不行啊，那个日本那个天皇那皇宫看的太严了，好家伙，外边的巡逻一堆一堆的，一群一群的，不光咱们去了啊，好几个国家的间谍都在那儿，像菜市场一样给人买菜似的，大伙都等着降价，可瞪眼珠子不降价。这个田中这小子说不上跟哪儿得着信儿的，瞪眼珠加岗，盘查的极其的厉害。这时候，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一个电话，蒋介石就给张学良打电话了，说这个奏折呀，我们这边派人没拿到手，你想千方设百计派人前往东京，一定把这个奏折探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张学良此时呢也是心急如焚，也知道这个事儿，说田中上了个奏折，里边到底是什么内容，那么现在我已经归顺了国民政府，我已经抑制了，日本对待东北到底是什么想法，张学良将军也想急于知道这个内幕，他就把这个外交官王士珍找来，你一定想办法把这个奏折弄到手，动用一切力量。张学良在布置这个任务的时候，猛然他想起一个人来，谁呢？此人呢姓蔡，叫蔡志堪。要说起这蔡志堪，那在日本那可是太有名了啊！他是原籍的是台湾人，在外头摸爬滚打，哎，经营多少年，家资豪富，那在东京也是前五位富豪，家里头买卖铺商好多呀，那是大买卖人。这时节张学良想起这个蔡志堪呢，因为他知道这个蔡志堪是个爱国人士，这人有良心，那么能不能动用蔡志堪把这个奏折的内容搞到手。王士珍呢听张学良一提想起来，对，那咱们就求求蔡先生。就这样，这个王士珍给这个蔡先生蔡志堪邮了一盒点心啊，那么在这个点心夹层中写了一封密信，就是您能不能把这田中奏折搞到手，把这个内容弄清楚，我们好啊随机应变。结果这盒点心真到这个蔡先生手中了。哎呦，蔡志堪心中暗想啊，平白无故的张学良将军怎么跟我邮了盒点心呢啊，实际呢我们的交情啊也就是朋友关系，没什么深交，这里边有事儿。蔡先生啊是一个有心的人呢，他接到这个点心之后，就把这点心盒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包括那点心都掰开

终于找到了那封密信。蔡志堪打开这封密信一看啊，这是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大事，我不能不出手。我真得想千方设百计，把这个奏折内容搞到手。那么张学良这边把点心盒邮去了，密信送去了，不放心。怎么说呢？怕这盒点心万一要落不到蔡先生手中呢，又钦派了一个密使前往日本东京，找到了蔡志堪，当面把话说清楚。蔡志堪一回首，好吧，你回去吧，告诉张将军，我竭尽全力，一定想办法把这个奏折搞到手。密使回去了，蔡志堪开始啊动脑筋了。他一看呢，一分析眼前的情况，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什么秘密呢？就日本内阁还有一个宫内省大臣，此人叫牧野伸显。这个牧野伸显呢，是这个萨摩派的。当时的日本内阁分两大派，一个是萨摩派的，还一个是长州派。那么萨摩派的领袖呢，就是这位牧野伸显。牧野伸显身为宫内省的大臣，他掌握着日本海军，那也是实力派。但这个人他反对田中义一，田中义一是长州派的领袖，他掌握着陆军。那么这个牧野伸显一看田中一上台，日本陆军往起抬头，所以两个人政见不合，时常的打仗，那是针锋相对啊。哎，蔡志堪心中暗想，我能否利用这个牧野伸显，通过他把这个奏折搞到手呢？因为他是田中的死对头，所以啊，这个蔡先生可就下了功夫了啊。你看那么大个富豪，家资豪富，动用人际关系那还不容易。没到几天的光景啊，他就见到了这位宫内省的大臣牧野伸显。牧野伸显对于这个蔡先生来拜访他是非常的高兴啊，哈哈哈哈，欢迎啊蔡先生。两个人就在一起谈，一来二去，没到几天的光景，达到了无话不谈。这个蔡志堪呢很会说话，就给他分析这个日本内阁，就告诉这个牧野伸显，有田中义一在，你呀就过不了舒服日子。如果田中义一不下台，恐怕早晚有一天他会把你手中的权力吞进下去，会掌握着海军的命运，你呢就什么都没有了，也失去了天皇的信任呐。哎呦，这个牧野伸显感觉到岌岌可危呀。那你说我怎么办？必须啊让这个田中义一有一件丑闻的出现。他如果有了丑闻，大伙借他这个丑闻的出现打击他。这里边最重要的，如果中国政府要能打击田中义一的话，他就下太快了。那怎么能让中国政府打击田中义呢？我听说呀，田中义写了一个奏折，叫田中奏折，这里边的内容好像涉及到中国政府，如果把这个奏折拿到手公布于天下，田中要发动战争啊，啊，那么中国政府就得强烈抗议，那各国就得关注这个田中义，觉得此人狼子野心，自然就攻击他，他就会下台快。这个牧野伸显呐，为了保住这个萨摩派啊，为了不让田中义一把他吃下去，为了自己这方的利益，他就告诉蔡志堪，好吧，我帮你忙想办法把田中奏折搞到手。你看，有了这么一位宫内省大臣的帮忙，蔡志堪感觉到万分高兴，这份奏折肯定能到手了。嗯，高兴。

0: 微高兴啊，因为这个牧野深显告诉这个蔡志凯，你回去听信儿，我用不着两天的光景，我就能把这奏折呀拿到手。可是牧野深显答应蔡志凯之后，他派人去探听这个奏折，想办法把这个奏折弄到手的时候，眼前的形势使他大吃一惊，他感觉到太难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别说了，现在田中义写了份奏折，引起世界的关注啊，好多人都关注这个奏折的内容，特别是中国政府啊。如果把这个奏折公布于世，这个田中义就会遭到强烈的冲击，甚至有下台的危险。这里边咱们要说明一下，这个牧野伸显呢和这个田中义内阁首相两个人不对付，这是两派之争。在当年的日本内阁有萨摩派还有长征派，那么萨摩派的首领呢就是这牧野伸显。因为这个牧野伸显掌握日本的海军，如果说田中义一他掌握这个陆军要抬头了，海军呢他的气势就被压下去了，海军的气势萨摩派上去了，陆军自然就下去了，这是两派之争，那是你死我活的政治较量。所以这个牧野伸显为了打倒田中义一，他决定帮助蔡志堪把这田中奏折搞到手，公布于世啊，让这个国人也好外界也好谴责这个田中义，逼他下台。这就是帮派的斗争，蔡志堪恰恰利用了日本内阁的帮派斗争来完成这个使命，所以啊这个牧野就答应了，你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我把这个奏折给你搞到手。为了让田中义下台，这个牧野答应了这个蔡志堪提出的条件，就是我帮助你把奏折拿到手。可是这个牧野伸显呢，答应完之后，他发现了，要想把这个奏折拿到手太不容易了啊，因为田中义已察觉到他这份奏折引来好多风波，外边议论纷纷，七言八语啊，都想知道这个奏折的秘密。田中义最防的就是中国，因为在这封奏折上他写的明明白白，要想日本强大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要想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果这个事儿一端出去拿出去，那可就麻烦大了，东北还有个张学良呢。所以田中义下了一道命令，一定要保护好这封奏折。这封奏折在哪儿呢？在这个皇宫呢啊，在这个皇上也就是天皇的藏书室里。好家伙，那个戒备森严，特别是皇宫的外围有好多日本大头小跳，正在查。因为也探听点消息，说这个苏联也好美国也好中国政府也好派了好多人要把这个奏折拿到手，所以是严加防备。牧野一看下不去手了，他没法接近这个奏折，因为这封奏折在这个天皇的皇宫里边的藏书室里他进不去。一连三五天过去了，蔡志堪是非常着急呀，可又不好追问。哎呀，牧野啊主动的把蔡志堪找来了，这封奏折呀很难呐，怎么办呢？蔡志堪呢看了一眼，这样，能否你把我带进去，我侦查一下里边的情况，咱们见机行事啊，就是我看一看里边啊这个皇宫到底什么地形，哎，地势它藏在什么地方。

能否你把我带进去，我侦查一下你那边的情况，咱们见机行事啊。就是我看一看里边啊，这个皇宫到底什么地形，哎，地势它藏在什么地方。好吧，你明天呢打扮成一仆人，哎，跟随我，我面见天皇。因为面见天皇啊，我们在西书房，这个侍从呢都不让进去，借此机会你可以侦查一下皇宫里边的内部情况。第二天这个牧野要面见天皇，说有要事要相禀。随后蔡志堪呢就扮成了这牧野的一个从人，这就进了皇宫了。到皇宫一看呢，连蔡志堪都脑袋疼，没法下手，什么飞檐走壁啊，那简直是神话，说半夜进来可能吗？戒备森严，皇宫里边全都是些警卫，皇室警卫带着刀拿着枪，森严地位。到了西书房，这个牧野去觐见天皇，蔡志堪呢就借这么个机会在这地方转了转，还不敢远转。为什么呢？刚一转到那东角门那儿，人家那有皇室警卫，先生您止步，您回去，还就得回来。往那么转也有警卫告诉不许越线，不许越线，说你活动这范围就是这小院，别地方你走不了。等了两个多钟头，不大一会儿这牧野出来了，跟天皇啊谈完事儿了，说都谈些什么事儿啊？没事儿找事儿呗，就乱七八糟的一些事儿。他目的就是想把蔡志堪给引进来。你敢两个人回到牧野府了，这牧野就问这蔡志堪：“您都见着什么了？”蔡志堪一摇脑袋：“什么都没见着，根本没法上后边去，只能在这个院里头转悠。”哎，这可怎么办呢？两个人正在谈话，这么个光景，牧野的七弟，老百姓话就小舅子，是牧野的媳妇儿的弟弟来了，叫山下勇。这个山下勇啊，是这皇宫里的一个行走，啊，简单说吧，就是那么一个秘书。山下勇没什么事就到姐夫这儿来，今天正好不当班，山下勇来了。哎呀，牧野一看山下勇啊，啊，两个人客气了一番，又给蔡志堪引荐，这是蔡志堪先生。山下勇一看，嚯，早就听说您大名了，那是东京的大富豪啊，啊，蔡先生有的是钱，客气吧。然后就坐下了，坐下来。由于这个牧野跟他这个小舅子山下勇两人的关系特别好，啊，不光是至亲的问题。两个人的共同的敌人也是田中义一，牧野就把蔡志堪想办的一些事儿跟山下勇说了。山下勇是天皇的行走，因为这行走什么大官啊？就是秘书嘛。另外来讲呢，在那个皇宫里边这行走啊好多，有那么个二三十位，山下勇就是其中的一位。那么，哎，牧野一想啊，我这个七弟在皇宫里边上班啊，我把这情况，把我们想办这事儿跟这山下勇说说，看他有什么办法，就和盘托出。啊，这一说，山下勇一开始吓一跳，什么姐夫，怎么的，要偷那封奏折，啊，不怕办不到，不行。山下勇军要想打败田中一，击败他，必须把奏折拿到手，然后让蔡先生把他公布于世。这就说明田中一野心极大，他要发动战争，这就会引起国民的恐慌以及外界的压力。咱们借机打他，攻击他，他自然倒台。所以你必须得想办法，因为你在皇宫里边，你看用什么办法能把这奏折拿到手。

0: 我想想，山下有直冒汗，哗哗的，这可是个重要任务啊，这也是个杀头之罪啊。说偷奏折，天方夜谭嘛，想了半天，哎，我想起来了，前两天呢，内务大臣啊，说这个天皇的那个藏书室啊，有不少那个书籍都破损了，都坏了，想找那么一个啊胡表匠，就是把那书啊补补啊，书匠就补书的，什么坏页的、残页的，把它拼凑在一起呀、啊，有的那个皮儿破了再包包，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还没找呢，哦，牧野站起来了，围地转一圈，这可是个好机会，一个大胆的想法就在这个牧野深浅的脑海中形成了。这个牧野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很大胆，也很刺激，特惊险。他告诉自己这个七弟山下勇啊，你呀，在皇宫里头偷出那么一个通行证，因为在这个皇宫里边行走得有个特殊通行证。然后呢，让蔡先生就冒充那个啊书表匠修书的，你就领着他直接到这个藏书室去，晚间去，如果遇到警卫盘查，就说是来修书的，到里边不就见到这封奏折了吗？啊，山下勇一听，姐夫，这不是开玩笑吧？不是，况且内务大臣也不能问这事儿，警卫呢也不管，咱们正好找一个空隙啊，你跟警卫说呀，这是来修书的，谁半夜能去问内务府大臣说这个你们是派来个修书的吗？他不可能。那么第二天内务府大臣也不能因为一个修书匠的到来啊，感觉到什么不正常，怎么事儿？他也不能问，因为他不知道这件事儿。警卫也不能跟他汇报，因为内务大臣上班的时候，夜班的警卫就下班；夜班警卫上班的时候，内务大臣就下班，他们两个不碰面。山下勇君，你万万成全。好吧，我喝出来了，山下勇真喝出来了，马上回到皇宫，真就偷出了一个特别通行牌，一个腰牌，编号是72号。有了这个牌子，可以在皇宫里来回走动。特别通行证。这就得看蔡志堪的了，有没有那个胆子跟山下勇进去。蔡先生一咬牙呀，为了民族，为了国家，好吧，我去。说这个事儿能不能交给旁人来办？不能。蔡先生一想啊，绝不能交给旁人，万一走漏风声那就麻烦。第二天晚上也就在10点多钟，这个山下勇就领了这位蔡志堪进了皇宫。一进皇宫里边，那是层层盘查呀，啊，干什么的？山下勇啊很大方，故作镇静，本身就是行走啊，这个皇宫里边的工作人员啊，我是山下勇，说着话把腰牌拿出来，哦，山下君，好，这位是哦，这位是这个修书匠，这不是吧？皇室里边好多书籍呀、啊、已经破损了，内务大臣呢找个修书匠来修书的，白天呢由于这个人多啊不静心。况且呢这个戒备森严，所以晚间来修书啊、哦、过去那个腰牌啊啪一拿出来一看，特别通行证72号。过了24道门36道关啊，过了断足桥，他这皇宫里边有断足桥啊，皇宫外边也有断足桥。什么叫断足桥啊？说这个地方神圣不可侵犯，你不能随便老百姓能闯进来，那不行，你只要一过这桥或者一上这个桥，抓住你把你这脚给你剁下去。 第二天再处以极刑，所以就给这个桥起了一个名字叫断足桥。层层关卡，每过一个关卡，蔡志堪的心都是一阵狂跳。好在呀，越往里边走啊，这个越松。怎么说越松呢？你看这些把门的也想啊，前六道关都放了，到我们这儿一看有特别通行腰牌，放，赶紧放。这就到了皇宫的后边了，可就到了天皇的藏书室了，也有把门啊，门口有门岗，都站着岗。这晚间更严，哎，这儿山下涌过来了，这是来修书的啊，有特别通行证，内务大臣嘱咐了，说要把这个藏书室里边残缺破损的书籍要修好，所以啊，就找了这么一个修书匠。哦，好，看腰牌，放心，这可就进了天皇的藏书室，皇家书库。这里边啊，哎，大量的奏折呀，啊，以及天皇藏的书籍呀，啊，这边都写着绝密两字，那边也是绝密，这边是秘密，反正这里边没有白纸文章，全都是事关重大决定日本国策民情的一些事情，有不少书籍。这蔡先生就开始找啊，书库里没旁人，那个深更半夜，现在已经12点了，有谁呢？除了外边把门的以外没别人。山下勇一看蔡志堪进去了，就告诉蔡先生，你就在里边慢慢找吧，我在门口等你啊。蔡先生就在里边可就开找上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呢，在这个绝密的那个书架上找到了一份奏折，70多页，他赶紧把奏折摊到桌子上，带来的工具什么呢，棉纸啊，蒙到这个奏折上，开始描，要把这个田中的笔记也得描真了，你拿出去公布于世才有可信度。干到天亮，蔡志堪呢，把田中奏折抄完了，赶紧放回去。刚放到那儿，山下勇噔噔跑下来了：“怎么样，蔡先生？天亮了，一会儿皇宫里的上班了，内务大臣来，那可就麻烦了。”“好了好了，完事儿了，完事儿了。”蔡志堪赶紧收拾完了，把田中奏折抄的这份放到包里头，拿着特别通行证，畅通无阻的出了皇宫。回到了家之后，惊出一身冷汗。第二天呢，蔡志堪就坐着船离开了日本，来到了中国，到了东北，就把这封奏折交给了张学良将军。张学良打开一看，大吃一惊，感觉到事情重大，就把它交给了民国政府。民国政府把奏折公布于世，这个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是引来一片的骂声。这就是当年蔡志堪制盗田中奏折的真实故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读书俱乐部，我是香露。如果家里有一些值钱的宝贝，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工作。比如说，我们一会儿要说到的这个宝贝——红珊瑚，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另外一个主角啊。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是这个方面的专业人士啊，他呢是以敢说话在业界著称。另外有多年的这个红珊瑚的这个鉴赏经验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张旭光。张先生您好。
2: 大家好。
1: 嗯，张先生今天来啊，那没有空手来啊，虽然没有带红珊瑚来啊，但是呢他带了一本红珊瑚的书来啊。这本书里的红珊瑚如果全拿出来的话，我们这直播间都摆不下啊。这本书名字叫做《红珊瑚收藏投资完全指南》啊，张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您是什么时候接触到的这个红珊瑚的？
2: 我是93年。
1: 还请您离话筒近一点。
2: 我是93年。
1: 93年哈，都说进入这个收藏投资领域啊，多少会交点学费。您当年交了学费，交多少钱学费？
2: 当时93年的时候，我是去西北，然后买的第一串珊瑚，是一个跟松石搭配的一个就是项链，
1: 嗯，
2: 但是上面珊瑚大概有个5-6条，
1: 嗯，
2: 这串珊瑚呢是假的，
1: 花多少钱？
2: 花了我当时也是几百块钱吧，
1: 啊、
2: 哦，因为当时物价不是很贵，
1: 嗯，
2: 像当时几百块钱吧，现在也几千块钱的样子，
1: 啊、哦，当你知道是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2: 没有啊，我现在把这串珊瑚作为我新浪微博的这个头像
1: 啊，
2: 作为留作纪念
1: 啊，就是永远的纪念。
2: 对对对、
1: 啊。那么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对珊瑚产生兴趣的吗？
2: 对对，没错。
1: 嗯，
2: 一直就是喜欢收藏类的东西啊。
1: 嗯，
2: 就是珊瑚这块呢，也是就是中国人讲的，就是说红色呢、是中国人有个这个红色的情节啊。
1: 嗯。
2: 本身呢也喜欢旧东西，
1: 嗯，
2: 然后就是对珊瑚就慢慢有兴趣起来，
1: 嗯，应该说你是从最基层开始的啊，
2: 对对对，
1: 从一个普通的爱好者的角度开始学习，
2: 是，
1: 进而成为这方面的专家的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今天的嘉宾啊，张先生在这个新浪微博上呢有啊近80万的粉丝哈，所以说影响力很大，微信上面呢也有不少的关注对象。啊，所以说慢慢的您从一个交学费的人变成了一个开始给大家写参考书的人了哈，这中间我相信有很多的过程，也有很多的经历，下面我们就来聊聊您所写的这本书哈。我刚才啊用三个字来代表我对于这本书的第一印象，就是参考书。为什么？因为这本书我个人感觉就是涉及的面很多，里面的图册呀，包括一些这个文字的介绍啊，也都非常丰富。比如说入门是什么啊，历史是什么啊，包括怎么鉴别各类珊瑚啊，珊瑚呢在开采和保护上面需要了解哪些政策啊，另外呢就是在投资领域应该注意点什么，最近的拍卖市场啊又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啊，应该是包括了这些年您对于珊瑚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啊。那首先我们就来说说吧，说到珊瑚大家都知道哈，尤其是一句话好多人都明白，说什么千年珊瑚万年红啊，那珊瑚它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说法，万年红，千年的珊瑚？
2: 对，因为这样的，因为珊瑚这样的3年只能长，就是长度能长1厘米，
1: 嗯，
2: 然后10年只能长1寸，
1: 嗯，
2: 因为我们讲长度还不是讲直径，
1: 嗯，
2: 那这样情况下呢，珊瑚呢又是在水底下比较深，一般来讲就我们讲的亚洲宝石珊瑚是最贵重的珊瑚，一般是在200米以下，然后呢就是最深的可以到1800米，它的开采特别不容易，生长特别慢，
1: 嗯，
2: 而且它生长的环境要求特别苛刻，它有对温度、洋流，还有这个里面的这个海水的洁净度，还有包括里面就是微生物的这个需求，它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如果有改变或者洋流改变，温度会改变，珊瑚就会死亡，
1: 嗯，
2: 所以特别不容易生长，它没办法复制，目前来讲全世界任何一个科技机构都没有做到可以把珊瑚作为就是人工饲养，没有，我们说有人说，哎，有人跟我开玩笑

0: 那早知道我去这个什么有一些就是旅游的地方，就是海岛去旅游的时候，早知道我带几块回来。但是这个说的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宝石珊瑚、红珊瑚，还有什么我说的这个九种珊瑚里面的珊宝石珊瑚，这个珊瑚只能讲我们讲的是观赏性的，是珊瑚礁。这个是属于嘛？属于就是我们讲专业的讲的是属于六放珊瑚，就是六只触角的珊瑚，六珊瑚。我们讲的这个珊瑚呢是八只触角的，叫八放珊瑚，就是我们讲的宝石珊瑚。所以说这个生长慢，然后条件要求比较苛刻，捕捞呢特别难。所以说它有这个有这么你讲，刚才你讲的就是千年万年这么一说。
1: 那么所以说我们如果去商场里看到的或者是在一些拍卖会上看到的东西啊，可能它的这个成长时间是非常非常之漫长的。
0: 对，没错。你比如说我们要讲收藏一个珊瑚的一个雕刻件，这个雕刻件可能去取材的时候，这个树的长度可能要个这个雕刻件可能长度大概十几个厘米，但实际上我这个取材这个树的时候可能要几十个厘米。这么一株珊瑚如果没有几百年它是长不出来的。
1: 刚才您说了啊，它一年才长零点几厘米。
0: 对，一年只长一年只能长零点三，零点三的这个厘米。
1: 所以说它长得慢啊，那么数量就少。
0: 是的是的。
1: 再加上呢环境的影响，
0: 对，
1: 可能它能够拿得起来被大家欣赏的作为艺术品的可能就少之又少啊。
0: 是的，非常少。因为捕捞珊瑚的时候它是有这个最原始的捕捞方法，因为目前来讲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呢。捕捞的时候比如说它是先把珊瑚就是用拖网几百米的拖网拖下去以后，它有一个沉石，就坠的石头把这个珊瑚打断以后，下面有石头上绑了几只网，这个网把这个珊瑚捕捞出来的时候大概只有我们可以就是捕捞到的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几，实际上百分之八十多已经损失在海底里面。
1: 说到这个捕捞啊，我们还得很严肃的说一个事儿哈，就是捕捞珊瑚在咱们国家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现在买卖的珊瑚又是从何而来的？
0: 珊瑚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捕捞国家明令禁止，法律是非法的，完全非法。在中国境内加工珊瑚也是非法的，但是珊瑚买卖是允许的。这个珊瑚买卖必须依据进口，就是说你比如说从这个我们中国的台湾，或者是从这个意大利，或者从日本，它有一定的就是国家的规定。比如说你先必须有这个许可证，比如说我买卖珊瑚我必须有一个就是国家渔业部门颁发的水生野生动物许可证。有这个证物以外以后呢，就是你进来的时候呢还必须报关。这样是途径是合法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卖珊瑚的地方不如卖什么珠宝啊，玉石，还有一些这个比方说紫檀啊这些东西的地方多啊。
0: 对，
1: 哎，那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因素之一哈。
0: 这个呢是最主要是原因是就是说，一是呢珊瑚目前来讲就是在就是收藏和购买的还是目前来讲还算是小众，了解的人多是多，但是真正拥有的人还是很小众。它是一个很广阔的一个市场啊。之所以呢就是少的原因呢跟门槛高也有关系。门槛，因为这个证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得到的。
1: 刚才您说跟其他的品类相比它还属于一个小众啊。
0: 对，
1: 但如果说啊整个的这个盘子市场盘子来说的话，这一年全世界的这个交易量大概有多少？
0: 这个现在目前来讲不是特别好估计，因为珊瑚这个呢拥有珊瑚话语权的一些公司不是很多。他们很多有保密性，比如说我们讲的现在我们国家台湾这个奇力目前是拥有全世界80%的这个珊瑚的这个
1: 交易量是吗？
0: 不是，材料的这个拥有量，
1: 材料
0: 还有对，然后其次是在日本。最大的市场呢是我们国内，他们会把这个数据非常保密。就是你比如说到日本去拍卖珊瑚吧，去标料，这个作为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外籍人士是不允许的，只有他们日本的本国的人，才会有拥有这个资格，从事这个行业的才有这个资格。打比方说，如果是台湾地区的人想去到日本标料情况下，他必须委托日本当地的人来帮他标料。
1: 看来这个圈子的进入门槛也比较高啊。
0: 是的，
1: 有限制。
0: 对对，是有的。非常高。
1: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大家很关心它这个价值的这个问题啊。最近这十年来珊瑚的这个价值的增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0: 我们讲从2009年开始到2011

0: 2010年它的增长的幅度是50%，
1: 嗯，
0: 2011年到2011年是65%，到了2011年到2012年的时候，它的增长的幅度是87.5%，从去年到今年又涨过3次。
1: 哦，
0: 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就是台湾的这些业界的一些同行，就是拥有台湾珊瑚，应该是排列第二的一个企业的，他这个，他这个老总的这个亲儿，老总的这个老总的这个儿子啊，他现在比较掌握这个比较多一些。他跟我说，他说今年年初的时候，阿卡的珊瑚的涨量，就是阿卡是珊瑚里面最贵重的一个产品啊，
1: 嗯，
0: 它可能是增长的幅度可能要到达18%-20%，
1: 哦，
0: 这是业界，都是内部业界业界的一些信息，
1: 嗯，
0: 所以说
1: 这么一看，这个珊瑚这几年那比房价涨得快啊。
0: 是的是的，非常快。珊瑚现在作为就是宝石类收藏了，珊瑚属于半宝石，嗯，但是从宝石类收藏排第一位的现在我们讲的是翡翠。
1: 嗯，
0: 翡翠现在基本上已经到了就是说没办法交易的地方，
1: 到了一个巅峰了。
0: 哎，对，
1: 有价，就是，交易量可能少了。
0: 是啊，它有的是有价无市的。
1: 嗯，
0: 翡翠呢现在是这样，翡翠等于说是在做翡翠的人是没钱的。
1: 嗯，
0: 以前做翡翠出来的人是有钱的，他把它变现出来有钱的，嗯，还有个什么情况，就是说我现在把它卖掉了，将来我再进去，
1: 嗯，
0: 是进去再进货，他买不起了。
1: 嗯，
0: 翡翠排第一位，第二类是五大宝石，就是我们讲的红蓝宝五大宝石，第三位就是红珊瑚。
1: 嗯，
0: 而且现在增长的趋势来看呢，就是说目前来讲，就是了解珊瑚的人，就是大家都说起来，你说你了不了了了不了解珊瑚，但是说啊，我知道珊瑚，你这是知道，但具体在哪里买，
1: 嗯，
0: 珊瑚怎么涨，大概什么价格，还有就是什么样的品种分类，
1: 嗯，
0: 还有怎么样的，就是有关这些东西，
1: 嗯，
0: 很多人是不了解。
1: 嗯，
0: 一旦就是作为我们讲的最为作为普及性产品，就是产品啊，要是进行买卖的时候，珊瑚的涨幅是无法想象的涨幅。
1: 嗯，哎，那是不是说我手里有一根那种小树枝一样的1厘米长的那种，
0: 嗯
1: 啊，小挂件儿，啊，哈，
0: 嗯，
1: 或者说呢小摆件儿，
0: 嗯，
1: 它也能够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每年有10%的涨幅呢？
0: 嗯，你要是如果一厘米长的这个小的树枝不一定，因为珊瑚它讲究就是料越大越值钱。
1: 嗯。
0: 你太小的情况下，咱们只能作为我们讲的，只能做一个原料的一个边角料，
1: 嗯，
0: 不一定值钱。你比如说打比方说一个阿卡的原枝，你取了1厘米很小的一段，大概像火柴棒那么粗，
1: 嗯，
0: 对吧？那这个可能是几十块钱一克，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粗到香烟的地步，它可能就是几千块钱一克了，
1: 嗯。同样那么长，
0: 哎，
1: 看粗细，看成色，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哎对对？
1: 看品种，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在我的书里面分了，就是我们讲的9种珊瑚，有40多种珊瑚的有关于就是材质上面的一些，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瑕疵啊，还有这个品种啊，分类有40多种、
1: 嗯。对，其实玩收藏啊，甭管是玩哪个品种啊，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多看。
0: 对，
1: 下手之前呢，多想，
0: 是
1: 多看。要不然的话呢，你就会打眼哈。
0: 没错。
1: 只有你看的越多，你心里才越有数。这本书呢，我刚才说了哈，东西很多。如果把这东西都摆在我们直播间的话呢，我估计会比我们这些设备还贵啊。我们这个空间也摆不下啊。所以说呢，这本书看完之后呢，相信大家会有很多的收获。当然，不是说你看一看、翻一翻就记得住，特别是收藏这个东西，得老看。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跟一个这个老专家聊，他呢对于这个画呀，包括印章啊，特别的了解。他手里有一本字典，那本字典呢就是啊，各大家的名家的那个印章的印，
0: 嗯，
1: 他那本字典都快翻烂了。
0: 嗯，
1: 这样啊，一位资深的这个鉴定专家、老专家都要那样看一些参考资料啊，何况我们这样一些外行或者是新手啊。所以说呢，有参考资料是非常重要的。红珊瑚从古代到现在啊，他们被人们一般都用来做哪些东西？
0: 红珊瑚呢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讲起来，就是说慈禧太后呢，她是放在自己宫里面的，
1: 嗯，
0: 放在自己就是说房间里面作为陈设的，
1: 嗯，
0: 还有作为招财的，
1: 嗯，
0: 很多，
1: 嗯。
0: 我们讲的就是有关就是藏族的这个藏密，
1: 嗯，
0: 藏密密宗里面说到这个红珊瑚，但是他们这个藏密一般是修密。外传的，
1: 嗯，
0: 红珊瑚的珠串其实是招财用的，
1: 嗯，
0: 但是
1: 就古代有这样的一个吉祥的寓意哈，
0: 对，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啊，尤其是藏族人，
1: 嗯，
0: 还有这个蒙古族人啊，他对红珊瑚的这个 喜欢的程度比我们汉族人还强。
1: 嗯，
0: 但我们对红珊瑚呢，最主要是来源于清朝的时候，
1: 嗯、
0: 最早的时候不就是王宠豆腐嘛、
1: 嗯？
0: 王宠豆腐这两个讲那个故事是两个人，就是说，比富裕，然后就拿起红珊瑚，由于其中一个人就把它的打碎了。
1: 嗯，
0: 说是皇上送给他一个东西，他打碎，打碎了以后，另外一个人呢就把这个，一株他自己家的，就是说打开自己家的宝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红珊瑚，就比喻这个财富。在古代的时候就非常的就是富有。
1: 那在国外呢，他们怎么看待这个东西？
0: 一样，在国外呢，就是说基督教是把这个红珊瑚作为就是说我们的上帝之血，
1: 嗯，
0: 就是讲的是圣父的血，
1: 嗯，
0: 就是圣父钉在十字架上面流出来的血，
1: 嗯，
0: 然后滴在了水里面，到海里面变成了珊瑚，
1: 嗯，
0: 这就是在欧洲的一个说法，
1: 嗯。都是很看重的哈，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啊，大家收藏红珊瑚都具体在哪些品类上？有把红珊瑚做成什么东西的呢？
0: 初级入门一般来讲都是做这个珠串，
1: 嗯，
0: 珠串。你比如说最简单的时候，你说我财富不够的时候，我做一个小的珠串，比如四毫米、五毫米戴在手上。
1: 嗯，
0: 一个呢是就是说可以就是说作为一个装饰品，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作为保值，还有一个呢红珊瑚的功能就是说作为一个人体的观测站，因为珊瑚。它可以检测到你的身体啊是呈酸性和碱性，如果你的身体比较爱吃肉、
1: 嗯、
0: 就是你的身体里面呈现酸性的时候呢、
1: 嗯、
0: 珊瑚容易变得这个颜色就是变得哑光，然后形成一种白雾。
1: 你感受过这个东西的变化吗？
0: 我很多这个、嗯、很多的这个
1: 朋友
0: 都有、
1: 嗯、
0: 这个讲的做成珠串。那其次呢，就是说，大部分人现在就是文玩比较兴起的时候，大家都会做成108的这个佛珠。
1: 嗯，
0: 那也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从小的开始买起嘛。一般来讲，四毫米、五毫米。
1: 这说的是它的
0: 直径，
1: 对，那个珠的直径。
0: 直径对，
1: 嗯，
0: 108克的这个佛珠。
1: 嗯，
0: 一个是可以就是带上辟邪，二是可以就是说传承中国这个佛教的文化，对吧？嗯，最主要呢，目前来讲就是说文玩，大家有了钱以后，
1: 嗯、
0: 文玩就是说我。中国人现在不带一串珠子出门，觉得不好意思，
1: 嗯、
0: 对吧？
1: 现在流行这个哈。
0: 哎，对对，但是就是真正就是说拥有珊瑚带珊瑚珠子的人，毕竟还是少数，这个属于比较奢侈的。
1: 嗯、
0: 那逐步呢，就是你拥有珠子以后呢，接下来可能玩的东西就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阿卡的戒指，这我们讲的珠子可能是便宜点的，比如说沙丁类的东西。那接下来我要拥有一个阿卡的做的一个戒指，或者是一个吊坠。
1: 嗯，
0: 这个就更贵更值钱了。
1: 嗯，
0: 珊瑚现在最高的价钱就是已经到了每克、啊、最高、
1: 嗯、
0: 我们讲最好的品种阿卡每克到了20000块钱一克了，但是初级呢一般来讲可能是几百块钱一克，200-300、300-400的都有。
1: 我们还在一些商场里看到一些大型的摆件或者是雕件。
0: 对，这个呢是属于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骨灰级的玩家了，就是我讲不是我是我这个名字叫红珊瑚骨灰玩家嘛，就是属于骨灰级玩家呢，会最终是收藏的有关于就是珊瑚的有雕刻件。
1: 嗯，
0: 雕刻件呢就是也有收老收新。
1: 嗯，
0: 古代有一句话叫这我们古人讲过一句话叫玉不琢不成器，对吧？珊瑚一样，珊瑚如果不做成就是说雕刻件，或者不做成这个首饰、
1: 嗯、
0: 它自是讲我们卖的一个材料。
1: 嗯，
0: 这个材料只是讲一个客家的价钱、嗯、但实际上这个珊瑚最高的收藏价值呢是把它变成艺术品，那就是说雕刻件。
1: 嗯，
0: 佛教类的啊、
1: 嗯、
0: 还有就是人物类的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说花鸟鱼虫呢都有。
1: 嗯，大家如果喜欢红珊瑚啊，或者是呢想采购一点啊，或者说呢想收藏一些，那么我建议大家呢先看一看啊，了解了解一些知识，然后您再下手。首先想问一下张先生啊，在业界作为这个初学者，或者说呢一知半解的人啊，最容易受骗上当的是哪些方面？是颜色方面吗？
0: 不是，最容易受骗上当的很简单，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真假、
1: 嗯、
0: 就像珊瑚，你买珊瑚可能会买那个染色的、
1: 嗯、
0: 我们在大街上看到的就是有地摊上的，
1: 对，
0: 还有包括一些就是古玩城上面，古玩城别那边店里面开了一个、
1: 嗯、
0: 就是我们讲的有前两天我昨天到了那个就是琉璃厂那儿去转了一圈、
1: 嗯、
0: 我看里面所有开店里卖的珊瑚基本上99%都是假的。
1: 您说这话不怕得罪人呐？
0: 不怕，这不怕，
1: 啊、
0: 对，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说我开的价钱卖的就是工艺品。
1: 哦，看价格就知道。
0: 对，
1: 您说工艺品是吧？
0: 对对，
1: 啊，
0: 它就是工艺品。
1: 嗯，
0: 然后呢，真的的确是也有，很少，
1: 嗯，
0: 非常少。
1: 那您说那工艺品都卖多少钱呢？
0: 一般来讲呢，一条珊瑚，那你不一定啊。有的人如果真的心黑的很，要你几万也不一定。
1: 嗯，
0: 那他如果真当工艺，哎，真当工艺品卖个几百块钱是值的，还可以的。比如说，一般
1: 什么东西卖几百块钱？
0: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0: 染色的，
1: 珠子呀，还是说
0: 一条就是原汁的项链，珠子也有可能。一般都是这个海竹啊，海竹染出来的一个珊瑚，海竹不染之前是白色的。海竹呢，其实按照国家这个质监局啊去鉴定，就是我们讲珠宝鉴定这块，它鉴定出来也属于珊瑚，也属于珊瑚，但是呢，这个不是很规范啊。应该说这么说，应该说海竹不染色呢，就是它的成分是跟珊瑚一样，都是碳酸钙。但是如果海竹不染呢，是可以卖点钱的。但是如果染过色以后，反而不值钱了。
1: 就是它不是大家所要收藏的那种珊瑚，所欣赏的那种珊瑚，
0: 对
1: 吧？
0: 原则上规定它不是珊瑚，就我们给归类的不是珊瑚，它属于六放，六放珊瑚。然后，那个红珊瑚属于八放，就是我们讲宝珊瑚属于八放。
1: 刚才您说这个颜色上容易染色啊，那么作为一般的老百姓来说，他怎么知道染还是没染？
0: 这个一句话两句话说起来真的很复杂。其实大家其实应该买本我的书，因为你下手红珊瑚之前，我们书的前面就写的先看后下手。就是你可以看热闹，别人买的时候你可以旁边围观。真正下手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专业知识，不然情况下你认为是捡漏的，其实是漏捡了你。
1: 那您简单的说几个原则。
0: 我们讲的珊瑚就是你分别这个海竹，很简单，就是从它纹理上面，因为珊瑚从这个鉴别上来讲，它是有这个波状沟的，这个就是有条状或者是指纹状，或者是呈这个放射性的一个纹理的这个图案，有点像就是我们像西瓜纹一样，就像放射性纹理就像西瓜纹，那波状的就是说像我们手上的指纹，就是有纵向的、长的，还有这个弧形的都有这样的指纹，但是如果粗细来讲。打比方说，你看到珊瑚上面的指纹比你的手指上的指纹粗，对不起，这个就是假的，这就是海竹。如果比你手指的指纹细，这个就是珊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珊瑚都是能看到指纹的。我们只能讲，就是说我们讲的珊瑚九种里面，只有摸摸，就是我们就摸摸，就是叫桃色珊瑚，日本叫桃色珊瑚，我们叫摸摸，摸摸就是 MOMO。这个翻译成中文就是摸摸。
1: 好，谢谢今天张宪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好，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3: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

0: 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乡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2: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4: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0: 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结果！
5: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

0: 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我是曹静。
2: 我是唐坤，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强调，深入学思见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突破。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2: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陕西引起热烈反响。
1: 汉中市佛坪县聚焦群众安居、文体休闲两大民生需求，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陕北至关中750千伏第三通道投运，陕西电网迈入田字形新格局。
1: 首趟延安至韶山直达动车组列车开行，为红色研学和红色旅游提供便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7月3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行交流研讨。请听报道。
3: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委副书记邢善平、省领导王新宁、张伟、李军和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省政协主席徐兴荣出席。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丰厚实践沃土，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更续共产党人的红色血脉，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将有力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必将有力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必将有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将有力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是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行动指南。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思见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深刻把握6个始终的优秀特质、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牢记3个务必，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为新党强党、强国复兴贡献更大力量。会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立身之本、履职之基，持续提升用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实现从理论武装向理论武器的转化。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造福人民的政企观，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实事，实实在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切实增强历史主动，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把“十五五”发展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大力发扬斗争精神，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敢于善于斗争，有效防范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坚定不移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会议强调，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带着感情学、带着问题学、带着责任学，学出笃信、学出务实、学出担当、学出自律，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党的建设的生动实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突破。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请听报道。
1: 在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街道205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工作者与居民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大家表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备受鼓舞，催人奋进。特别是205所社区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后，社区党员干部更加坚定了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争做为民服务模范的决心。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街道205所社区居民肖雪琴：
4: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对这句话感受特别深。正因为就是我们党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所以世界第一大政党才能屹立不倒，带领人民走向辉煌。我作为其中之一，很自豪，坚定跟党走。
1: 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街道205所社区党委副书记马静：
5: 我们将继续深化党建引领，不断地延伸我们的管理和服务链条，聚焦一老一小、困难群体等重点民生领域，把为民服务做深做实做细，把党的好声音、好政策传下去，让千家万户能够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1: 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党总支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后表示，将牢记嘱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村委会副主任王琦：
6: 感到尖子的担子更重了，榜样就在身边，还得再加把劲，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省科技厅组织干部职工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后，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大会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守科技创新初心使命，持续强化党建引领科技创新，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力量。省科技厅战略规划处处长西涛：
7: 立足本职岗位，科学谋划编制我省科技创新实务规划，扎实推进西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建设，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等工作落实，以实干践行初心使命。
1: 驻陕央企中铁二十局的党员干部职工集中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后，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岗位，弘扬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在重大工程建设、服务国家战略中担当作为，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陕西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中铁二十局成通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刘义同：
8: 我将时刻牢记对党忠诚，不断增强自身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切实履行好肩负的政治责任、政治使命，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走深走实，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全面完成好各项工作。
1: 在延安公安宝塔分局枣园派出所、宝塔消防救援站全体民警、全体指战员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后，大家表示要把荣誉转化为守护平安、服务群众的新动力。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枣园派出所民警乔雪丽：
9: 这份荣誉凝聚着全所前辈们扎根基层为民服务的汗水，也让我读懂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深刻内涵。我将传承派出所的优良作风，立足方寸岗位，把群众当亲人，把小事做精细。
1: 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裴文博：
10: 我们将继续弘扬延安精神，聚焦灭火救援、火灾防控主业，用心、用情、用力书写为民服务的新篇章。
1: 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铁路公安处民警在集中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后，一致表示要把公安性党的根本政治属性贯穿工作始终，厚植忠诚信仰，以实际行动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平安幸福。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刑事侦查支队支队长杨文博：
11: 作为一名铁路民警，要保持共产党员本色，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根本政治要求和最重要的政治纪律，紧密结合公安工作实际，扎实抓好治安防控、矛盾源头化解等基层警务工作，扎根一线，守护平安。
1: 在汉中市略阳县徐家坪镇，在安康浔阳市宗溪镇，在咸阳纺织集团等我省各地，大家纷纷表示要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响应伟大号召，矢志拼搏奋斗，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汉中市略阳县徐家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富强：
12: 我们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实干动力，持续深耕特色产业，链条提质增效，全力以赴推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
1: 安康浔阳市宗溪镇王院村党支部副书记李光明：
13: 我们基层党组织要继续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桥梁纽带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乡亲们干好人居环境整治、特色产业发展、文明乡风建设，让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咸阳纺织集团赵梦桃小组职车工吕生丽：
14: 对党忠诚不能只是挂在嘴上，要落实在每一次巡回操作、每一个

0: 沙县质量上，在工作上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精益求精，把孟桃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1: 渭南市临渭区解放街道幸福社区社区专职党员刘晴：
2: 接地气、知民情、解民忧是我的履职初心。基层工作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实实在在。党员只有扑下身子，走进居民家中，融入群众当中，才能成为群众的贴心人。
1: 宝鸡市渭河生态区保护中心主任贾涛：
3: 以实干实际回报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系统治理生态渭河，用实际行动当好守护渭河的生态卫士。
1: 陕西台消息，7月3号，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王海鹏在西安主持召开全省石油天然气产业链及千万吨炼化项目专班工作会议。王海鹏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打好重点产业链群建设硬仗的部署要求，围绕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和符合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聚焦稳产保供、冶炼补炼、节能降碳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延长石油延安千万吨炼化一体项目前期工作，努力为我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汉中市佛坪县坚守为民造福根本初心，聚焦群众安居、文体休闲两大民生需求，紧盯物业服务、国有资产闲置两大突出问题，以小切口民生攻坚，破解群众急难愁盼，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1: 爱佛花园是汉中市佛坪县规模最大的居民小区，共有887户、2000多名居民。此前因物业履职缺位，存在环境卫生脏乱、消防设施老化、车辆停放无序、便民服务滞后等问题，群众诉求集中。佛坪县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副主任赵雪梅：
5: 针对爱佛花园小区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差、隐患多等问题，我们联合多部门整治乱象，指导成立业委会，选聘新物业，监督物业企业规范服务，做好小区消防、电气维护等公用设施设备的管理维护。
1: 汉中市佛坪县住建局主动下沉统筹，规范指导小区完成业委会组建、业主大会召开、新物业选聘交接全流程工作，理顺多方共治管理体系，联合应急、消防、城管等多部门开展专项整治，投入30余万元实施硬件提质工程，修缮破损围墙、更新消防器材、增设停车泊位，全面消除安全隐患。依托日常监管加业主评价加年度考核长效管理机制，倒逼物业转变服务理念，推动小区管理从粗放式管控转向精细化服务。爱佛花园小区业主张女士：
6: 前小区到处乱糟糟的，围墙破，停车乱，找物业也不管事，大家意见很大。现在不一样了，围墙修好了，消防措施也齐全了，地面干净了，停车规范了，有问题找物业马上来处理。
1: 汉中市佛坪县游泳馆以往季节性开放，利用率偏低，群众意见大。针对问题，佛坪县全民健身服务中心立足国有资产保持增效、便民惠民双向目标，通过保持场馆权属、管理主体不变、优化日常运维管理制度、延长开放时长等措施，来降低群众健身消费成本。佛坪县居民曹女士：
7: 现在9.9块就能游泳，干净、安全、开放、稳定，周末带孩子来健身消暑特别的划算，真是实实在在的民生福利。
1: 正值盛夏，游泳馆客流稳定，成为群众消暑健身、亲子休闲的便民场地，闲置国有场馆彻底变身惠民文体空间。佛坪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熊良全：
8: 优化资源配置，高效盘活利用8批闲置资产，累计节约财政资金10.21万元，推动县游泳馆对外运营，切实实现提质增效、 节俭惠民。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汉中市佛坪县县级领导干部累计查百问题285个，立查立改65个，全县科级干部累计查百问题4852个，立查立改1886个。所有问题均建立整改台账、动态消耗管理，推动县级建立重点民生事项12项，细化完善村级民生诉求快速处置机制、社情民意收集处置办法等56项制度机制。陕西台消息，为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省委社会工作部近日开始实施全省城乡社区治理优化提升行动，创新开展城乡社区补短板提能力创特色项目。补短板项目聚焦基础薄弱社区，盘活社区阵地存量资源，推动每百户居民拥有社区综合服务设施面积不低于30平方米，确保居民活动区域面积不低于社区阵地总面积的60%，集成政务、养老、育幼、矛盾调解等一站式服务。能力提升项目聚焦基础较好社区，创建党建引领社区多方共治机制，建立健全资源需求项目3张清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等方式，推动每个社区打造1到2个以一老一小、一残一困等群体为导向的品牌服务项目，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创特色项目聚焦综合服务能力较强社区，统筹整合各方资源，因地制宜打造特区社特色，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
4: 陕北至关中750千伏第三通道输变电工程近日正式启动投运，这条纵贯三秦大地的能源高速路将陕北富集的清洁电能直送关中负荷中心，为全省电力稳定供应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9: 陕北至关中750千伏第三通道输变电工程是陕西电网建设史上投资最大、线路最长、技术难度最高、参建队伍最多的超级工程，也是陕西强化750千伏骨干网架的头号工程。工程北起榆林神木市朔方750千伏变电站，南至西安市蓝田县白鹿原750千伏变电站，线路全长1271公里，途经榆林、延安、渭南、西安4市18县区，总投资约71亿元，是陕西北电南供的第三条电力输送大动脉。陕西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陕北至关中750千伏第三通道输变电工程施工项目部技术员苟新俊：
10: 工程投运后，年可代替原煤消耗7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00万吨，同时可向陕西关中、陕南地区增加送电量170亿千瓦时，有效保障地区电力稳定供应。
9: 这条能源大通道的投运将有效破解陕西资源在北、负荷在南的能源逆向分布难题，使陕西电网形成三纵三环的电力通道格局，充分满足关中及陕南地区的用电需求。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建设部副主任张恒：
11: 这项工程的投产标志着陕西750千伏主干网架从日字形到田字形的历史性跨越，进一步增强了全省电网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有力推动能源水火互济，加快构建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发展格局。
1: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我省将迎来持续性高温热浪天气，昨天起至8号为高温发展阶段，关中中东部、陕南河谷地带及黄河沿线区域将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其中关中中东部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38度以上。请听报道。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佳慧敏：
12: 在8号到11号，这次高温过程达到了一个强盛的阶段，在关中的中东部，特别像咸阳的南部、西安的中北部以及渭南的中南部，个别点的话能够达到39到40，局部的话能到40度以上。
1: 气象专家表示，除持续高温天气外，我省部分区域将迎来对流性降水天气。7月10号到11号，陕北西部、陕北北部、关中西部、关中北部以及陕南南部等地将出现大范围分散性强对流天气，过程期间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天气，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冰雹，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4: 陕西台消息，7月2号，随着高3853次列车从延安站出发，驶向韶山南站，延安至韶山直达动车组列车正式开行， 该趟列车跨越陕鄂湘三省，全程运行8小时22分，连接延安、韶山两大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研学与红色旅游提供便利。
1: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唐坤、曹静，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刘斌，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13: 回来啦，儿子。
14: 哦，
13: 累了吧？
14: 嗯。
13: 饿了吗？
14: 哦。
15: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14: 去。
13: 你带什么回来了？
14: 没带什么。
13: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14: 我什么也没带啊。
13: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16: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
14: 我回来了。
15: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14: 哎呦，你真棒。
13: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14: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17: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18: 我最近有个烦恼，我觉得我们家可能破产了。妈妈去超市买东西，连2毛钱的塑料袋都买不起了。
19: 一共8选，您需要一个袋子吗？
20: 哦，不用谢谢，我有布袋。
18: 妈妈现在接我放学也不开车了。
20: 小宝，来上车，咱回家了。
18: 一点水也要省着用。
20: 小宝，以后呢，你用这个小脸盆洗手，洗完手的水记得到旁边的水桶里，要留着拖地哦。
18: 妈妈，我们家现在是不是很困难呀？
20: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18: 以前家里的购物袋有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布袋了。妈妈也不开车接我了，以前洗手的水也不会存起来拖地。妈妈，我们家是不是破产了？
20: 买东西用布袋可以循环使用，也不会产生难以分解的垃圾。我们家离你的学校只有2公里，骑车的话呢，既锻炼身体，避免路上拥堵，也不会有尾气。洗过手的水还是很干净的，虽然不能喝了，但是拖地还是很方便的，而且还节约了水资源。
18: 我知道了，这是老师在课堂上说的，要低碳生活。
20: 对了，妈妈刚买了新的节能灯，等你爸爸回家了，我们一起来换新的灯泡吧。
18: 好呀。
20: 低碳生活，拥抱未来的美丽。
2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2: 说。
21: 我想买双球鞋。
2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24: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25: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26: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27: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26: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27: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26: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28: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 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0: 解读、解决、查处、反馈、监督问责，现场督办。
2: 近日我们栏目报道了先
3: 生。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
5: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6: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7: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8: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7: 感受延安魅力。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1: 我是王健，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
2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9: 1944年7月4号，为庆祝美国独立168周年，毛泽东同朱德设宴招待在延安的美国侨民和中外记者团。宴会后又出席延安各界在王家坪大礼堂举行的庆祝晚会。
1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产业兴旺，赋能乡村振兴，延川黄陵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做强标准化种植，做精精深加工，构建企业带动、村集体联动、群众共享的产业链条，让特色邻国产业成为富民兴村的有力支撑。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29: 盛夏时节，延川县贾家坪镇石窑村的连片大棚绿意盎然，瓜果飘香。种植户高栓平抢抓农时，做好田间管护，为即将到来的销售旺季做准备。
30: 前年的种了5棚，种的是秀丽加冠，卖了4万，今年又加了1棚，现在卖了到3棚了，只有3棚，不太说说了就够着，这几天全也都缺完了。
29: 乡村振兴中，石窑村规模化种植西瓜，持续更新优良品种，果品品质稳步提升。延川县贾家坪镇石窑村党支部书记高秋红：
31: 我们村里种丝瓜的有个80来个棚，今年价格还可以，大概能卖个120-130万。卖你的品种都在更新，用这个肥料是都属实的农家肥，都是这个来的游客。或者是拉丝瓜子在给我捧出来的
29: 客商刘凯：
32: 这是今年第4年在这个村里拉丝瓜，咱的丝瓜口味非常好，人也非常好吃的，价位很实。
29: 特色种植多点开花，富民产业持续提质。依托独特的沟道小气候，延川县杨家阁台镇新社科村种植的葡萄颗粒饱满，甜度十足。当地打破单一鲜果销售模式，延伸产业链条，通过精深加工酿造特色红酒，依托线上线下多元渠道拓宽销路，擦亮本土品牌。延川县醉泉坤酒坊负责人刘瑞强：
33: 我们也会不断改良酿造工艺，丰富产品的品质，做出本土特色的品牌，带动更多村民稳定增收。
29: 在黄陵县，当地依托丰富的苹果、苏梨资源，大力发展果品深加工产业。走进陕西黄陵东德顺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产销两旺。陕西黄陵东德顺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叶子明：
34: 今年预计我们的产值要从去年的500万要上升到800万到1000万。
29: 企业发展壮大当中，始终立足本土，有些收购本地苹果、苏梨， 同时通过村企联动实现企业增值、群众增收。陕西黄陵东德顺食品有限公司员工蔡亚丽
4: 在东德顺家干了四五年了，有一份固定的收入，也离家亲，能照顾到家庭。
29: 黄陵县巧山街道刘家川村党支部书记刘军林：
11: 村上有乡民企业输送村内富裕劳动力，帮助村民求亲求业，同时常态化做好企业周边环境卫生整治，保障生产环境，依托农民丰收节、夏日清粮局等多种文旅活动，多渠道推广企业产品与品牌，一群企业联动，促进企业稳步发展，带动全面增收。
29: 从标准化种植筑牢产业根基，到机身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再到品牌化运营拓宽市场，我市各地不断演练捕猎强练，激活乡村特色产业活力，让小小林果变成大产业，持续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新动能。
1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9: 接着来回顾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在西安主持召开全省石油天然气产业链即千万吨炼化项目专班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

0: 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全局高度，稳定全省经济大盘的发展高度深化认识，切实增强推动油气产业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统筹当前和长远，围绕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和符合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聚焦稳产保供、严练补练、节能降碳、基础设施建设等靶向发力，以重点攻坚突破带动油气产业链发展整体跃升。要加快推进延长石油延安千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进一步紧密协同，快马加鞭，争分夺秒，对照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以提升三服务质效为抓手，强化项目全要素供给保障和全周期服务管理，努力为我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汪海鹏要求，要落实链长统筹、专班服务、定期调度、省市协同等工作机制，树牢全省一盘棋思想，做到信息互通、难题共解、责任共担，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守牢安全生产、文物保护、生态保护等底线红线，绝不能给发展留下后遗症。省发改委副主任、省能源局局长杨洋通报相关工作情况，延安、铜川等相关地市和部分在陕油气企业及省直有关厅局做了发言，市领导高建华参加。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云岩河市级河长王军营带队深入云岩河部分重点河段，开展巡河调研，实地督导河道治理、隐患排查、防汛备汛及沿岸民生保障等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市公安局、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参加调研。
1: 王军营一行先后来到南泥湾镇高方村段、麻洞川镇金鹏湾大桥段、林镇镇石村128气站大桥段，沿河边走边查看边询问，详细查看河道水质、岸线管护、河道清淤等情况。
0: 针对当前主汛期防汛关键形势，王军营重点询问流域近期雨量变化、历年汛情特点、河道行洪能力。他要求，汛期安全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容不得丝毫松懈。沿河有关县区、各乡镇和相关部门必须牢固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底线思维，时刻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全面排查整治河道险段、低洼地带、涉水构筑物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全力防范化解汛期各类安全风险。要切实压紧压实属地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县级、乡镇级河长要常态化履职巡河，抓实日常管护、隐患排查和问题整改工作。
1: 王军营密切关注沿河群众生产生活情况，沿途查看河道沿线农作物种植、农田排涝设施运行状况。他要求统筹抓好河道生态治理与民生保障工作，在抓好河湖管护、筑牢生态屏障的同时，针对性做好汛期农田防灾、排涝减灾工作，最大限度降低汛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切实守护好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要学

0: 学习贯彻习近平当前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贯通起来，大力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深刻把握百年大党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牢记三个务必，认真落实五个必须重要要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清单化、项目化推进十大民生实事办理，落实常态化帮扶措施，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抓实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重点民生工作，坚持方便于人、舒适于人、安全于人、幸福于人，推进城市更新，加快实施城区环堵保畅重点项目，有序推进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集中攻坚信访积案，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老区人民日子越过越红火。
0: 会要求要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完整准确、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一元四区发展定位，抢抓国家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政策机遇，加快推进七加二十五现代产业链群建设，全力抓好经济稳增长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落实落细防汛备汛措施，统筹抓好煤矿、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地质灾害等重点领域和学校、医院、养老院、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防汛抗旱、治理欠薪、依法行政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严格落实13161递进式气象服务和高级别气象预警教育机制，加强应急、气象、水务等部门协同联动，紧盯临水临崖、地质灾害隐患点、革命旧址等重点区域，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做好高温、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应对，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高效处置。要严格执行三个坚决转移和四个一律等规定，细化重大险情关停撤转和抢险救援措施，坐实人员转移避险，要健全完善各类防险预案，强化力量、物资和装备潜质，常态化开展抢险救援和气象灾害应急演练，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严格执行应急值班值守制度，规范信息报送，及时处置突发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会议指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是事关民生的大事，要全面压实人社部门牵头，县市区属地管理，市级行业主管部门监管，用人用工单位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月调度、季推进机制，坚持工程建设领域全流程管理、全环节管控，认真落实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劳动维权、一窗受理等制度机制，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要扎实开展欠薪集中整治专项行动，聚焦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加大排查力度，严厉惩治恶意欠薪违法行为，推动欠薪问题动态清零，见底见效。
0: 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加大行政诉讼调解化解力度，提高行政复议质效， 优化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巩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式成果。会议还审议了延安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等文件。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昨天，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八次学习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光远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小鹏、副主席徐长玉、马小翠、贺毅和秘书长张军出席。
0: 会集体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第21、22次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学习关于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查发现典型问题的通报，市级四大班子秘书长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任务清单相关内容，审议市政协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更新。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精神实质，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要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格对照中央和省委、市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求，统筹推进，务求实效。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市政协六届第60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杨光远主持会议，副主席刘小鹏、徐长玉、马小翠、贺毅和秘书长张军出席会议。
1: 会议审议了市政协六届18次常委会会议方案，关于我市加快科技与文化融合、助力文化强势建设调研报告和关于做强村集体经济、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调研报告稿。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完善会议方案，周密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市政协六届18次常委会会议规范有序、务实、高效召开。两个专题调研报告要广泛吸纳各方意见建议，立足研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提出更具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决议。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科技文化融合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壮大等重点课题持续深入调研，积极建言资政，凝聚各界共识，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推动文化强势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际成效。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继续来回顾本周精彩。高铁压缩了时空距离，也为我市周末游、暑期游和微度假注入强劲动力。随着中高考落幕，大批学子乘高铁来延安红色研学、休闲旅游，各大景点及生态休闲景区人气满满，释放消费新活力。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七月的延安生机盎然，延安革命纪念馆内人流涌动，各地游客在这里聆听红色故事，回望党的奋斗历程，大家感慨西延高铁拉近了红色圣地与各地的距离。云南游客黄介华：
4: 我呢是在西安工作，老家都在云南，父亲就是这次从云南过来了，他想来延安再转一转，我一看呢高铁呢也比较方便，所以就带老人来延安。
3: 山西游客刘翠平：
5: 比我以前来的要省时省时间，也省精力，这次过来的时候变化很大，我以后会常来，也会带着孩子们经常过来参观，学习延安精神。
3: 西安游客刘香婷：
6: 高铁的话就是展现了我们的中国这个速度啊，1个小时，现在这个景区的线路啊还有各方面包括城市真的是颠覆了我们对老区的这种传统的印象。
3: 随着西野高铁的开通，我市的周末游、微度假也持续火热。各景区打出红色文化加多元体验组合拳，让游客可以战士感悟历史、体验民俗、品尝美味。西安游客景阳丽：
7: 我这是第一次过来延安，因为也直接进站到高铁，特别的方便，六小时就到这边了。小孩也玩了很多跟 NPC 互动的那个游戏，这边的美食要夸一下，这吃了那个延安站站还有紫肠煎饼，整体来说感觉特别棒，很喜欢。
3: 西安游客分号：
8: 交通非常便利，天气非常凉爽，入住了咱们的民宿，品尝了美食街区的陕北特色小吃，非常美味，这边的文化氛围非常浓厚，观看了延安保育院延安记忆红色演出，沉浸感特别强，而且它的演出形式也非常新颖，让我对红色历史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这是一次非常超值的文化体验，回去之后我也会推荐我的朋友们来延安。
3: 便捷的交通路网把区位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延安以此为契机持续丰富旅游业态，完善服务配套，51队线路通达全国4个直辖市、24个省会城市、74个地级市，飞驰的列车引来八方游客，延安这本厚重的历史书正被越来越多人细细品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苏欣欣，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鲁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

0: B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